那东北季风又会再减弱，但是呢，水汽反而会增加哦。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而在大台北地区则是会转为是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接下来几天，16号到19号呢，会转为是偏东风，水汽会变得比较少一点，天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哦。那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16号开始，那只有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预估呢，在20号呢，可能水汽又会再增加了。

好，下周二开始呢，预估水气增加，所以大台北地区及宜兰花莲地区可能又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而来到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其实天气的变化没有到太大哦。高温的部分在南部地区大概30到33度，那局部地区可能甚至会出现到35度左右的高温。北部及宜兰地区在今天的高温大概会落在27到29度。16号开始，这个天气又会回稳了，气温会逐日的回升。那预估呢，在这个周末，全台的高温都有可能会达到30度以上哦。而来到低温方面呢，在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那中部以北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所以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19号期间，容易会有局部不到20度的低温发生，要留意一下日夜温差变得蛮大的了。而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呢，在关岛东方海面有热带系统正在酝酿当中，不排除呢本周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的第29号台风哦。那预估呢会先朝西移动，然后到这个琉球群岛一带，接着呢再往北，再往东北方大回转。那各国目前预测的内容都可能都有分歧，所以气象署也会持续的进行观察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市场呢正在消化美国银行业者亮眼的财报，同时呢也受到了雅股因为人工智慧投资热潮引发的疑虑而回落的影响。华尔街股市今天在历经震荡走势之后呢，大多都是收低的。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80.45点，收在56670.10点。标普指数则是下跌了1.79点，收在7805.45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41.52点，收在27204.3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27.99点，收在12208.80点。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国际油价的部分了。由于各界对于美伊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结束，全球能源产业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恢复正常，都还是充满不确定性，也导致国际油价呈现剧烈的波动。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原油十一月交割价格上涨了40美分，来到每桶94.14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十二月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96美分，来到每桶105.69美元。

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在最近所推出的单曲，不过这张单曲哦，在当中呢没有中文词，都是以英文的歌词为主，来听到就是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这首 Rising Without a Song。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要还是要提醒大家，在7点多有会报到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23.7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3.7公里，在过圆山这边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那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哦。那而且呢，目前也导致了内湖到圆山路段目前车速都是低于20的、非常非常慢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3.7公里，在过圆山这边内湖到圆山路段，因为在这个事故状况目前还在处理关系，所以车速都是低于20的。

低于20的，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有些耐心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的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 49.3 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9.3 公里，在过机场系统内侧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再来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 81.9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81.9 公里，在湖口前这边原本有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不过呢后方回堵了5公里哦，塞蛮远的，要麻烦大家可能也要留意一下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81.9 公里湖口前方这边受到了先前事故目前已经排除的影响，那后方回堵了5公里了。接下来看到的是在泰山区哦，在新五路一段往国道一号方向，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过丰江路内侧车道这边疑似有事故发生，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好像有回报到回堵到了台65线上哦。好，另外要提醒大家哦，受到了国道一号南向的 23.7 公里的事故状况影响，所以呢目前在台北市的部分也有因此而受到影响了。目前看到在建国高架往北全线都是车多的状况，那辛亥快速道路往建国这边也是蛮塞的，而且呢已经塞到了师大这里了，受到了国道一号南向 23.7 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在台北市的部分受到影响路段包含建国高架往北全线车多，还有辛亥快速道路往建国尾段目前已经来到了师大这里了。好，另外回报其他的这个车多的路段，包含在爱国西路跟中山南路这边目前也是车多的，那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也是车多。巴黎的部分目前看到在龙米路一段往接关渡桥往淡水跟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蛮多车的。三重的部分一样在立行路一段1到87号菜市场周边目前人多车多，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放慢速度哦。另外呢在台64线东向的部分，在下新店段目前也是蛮多车的。接下来看到的是在三峡在复兴路跟龙恩街以及三鹰大桥往国道3号方向目前车多。细致的部分目前看到在康宁路往国道1号方向以及里门街往国道1号方向。台65线特绕道路北上的部分也是新庄2往国道1号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目前预计应该都是在这个国道1号的23.7 公里的事故状况影响的，那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要往国道1号走的朋友们，可能也都要留意一下，目前车子都是蛮多的。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6了。

连在昨天看到了一个新闻，蛮特别的，就是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在现在因为有蛮多的这种所谓的网络的攻击，或者是所谓的很多人会提到说，哎，这个网络可能会有公关公司啊，然后可能会做一些这个操作舆论等等之类的状况。好，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说是谁操作，我今天要讲的是说呢，因为有很多其实都是像是之前不是有个新闻讲到，像是在乌俄战争的时期，然后俄罗斯有很多的这种讯息的攻击，然后都是来自于这个俄罗斯吗？但是呢，很多人都发现说，其实因为你没有实际的证据，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有在运作。结果没想到呢，在昨天有个新闻，国际新闻哦，就提到说，乌克兰呢，他们之前发动了这个攻击，然后把俄罗斯的几个资讯中心，号称叫做资讯中心的那个单位，好像我记得有炸毁了大概是3座吧。结果没想到呢，根据

据网络监测的机构，然后发现，在相关的这种所谓的负面舆论的内容，竟然突然就少了非常非常多，所以也让很多人会说，欸，这个该不会所谓的资讯中心就是所谓的这种资讯操作的一个单位吧？所以我想，如果假设在近期，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因为有很多的人不是说，欸，像这种所谓的资讯操作或资讯攻击，然后它的来源或是所谓的网络的讯号 IP 一查发现，欸，都是俄罗斯啦，或者是说呢像是这个其他地区，就是外国的一些讯号，结果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好像全球哦，全球的相关的讯号都因此而减少了。所以，战争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假设因为这样子让大家能够比较回归到正常的网络环境的话，好像这么说也是另外一个思考的角度吧。

好，分享完这个讯息之后呢，接下来跟大家来提到了在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一些活动，然后也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交通的状况，要请大家注意哦。包含在16号开始，一直到17号，因为万华区这边有活动的关系，所以呢，在16号的中午12点开始，一直到17号的晚上的7点钟，16号的中午12点开始，一直到17号的晚上7点钟哦，会管制万华区的长顺街123巷。长顺街123巷这边会受到影响，那也导致呢，经过相关路段的公车，总共有18路的公车都会受到影响了，会取消停靠力霸社区往西的一个站位哦。那如果假设你是在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提前一站或延后一站来上下车咯。好，再来是在大家河滨公园这边，在礼拜六礼拜日都分别有活动，也会导致相关的公车路线也会受到影响，那原本的路段也会进行管制哦。在这个礼拜六17号呢，是在上午的8点钟一直到下午的3点半，礼拜六的上午8点钟到下午的3点半，在这边有一个企业所举办的家庭日的活动，所以呢，大家河滨公园周边也会进行交通管制。那原本行驶在这边的市民小巴9号公车都会配合改道行驶。那目前看到受到影响的公车站位有包含像是大家河滨公园站、9号水门站以及8号水门站，在这个礼拜六的上午8点到下午的3点半都会受到影响哦。好，另外呢，刚刚提到的是礼拜六嘛，那礼拜天其实也有活动在大家和平公园哦。那目前看到是一个路跑的活动哦，所以这个活动呢是从礼拜天的上午7点钟一直到晚上，到上午的10点半啦。上午7点钟到上午的10点半就是路跑的一个时间。那大家和平公园周边的道路一样会受到交通管制，所以一样是市民小巴会受到影响，市民小巴9号公车哦。那在这边，在大家河滨公园站、9号水门站以及8号水门站，一样都是这三站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你平常会在这边运动的朋友们，或是礼拜六礼拜日想要往这边走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了。

好，另外呢，在这个礼拜六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就是由捷运这边所举办的2026出口音乐节，那是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在健潭捷运站的3号出口旁边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户外南极座广场这边来举办哦。那这也是出口音乐节呢第一次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这边来举办，那也因为它靠士林夜市非常近的关系，所以呢，在这次的活动当中还有规划包含像是士林地下美食街的兑换券的抽奖，还有冲绳游轮双人游的抽奖活动，另外还有包含像是捷运点的消费回馈活动，所以也欢迎大家。

大家一起来参与哦。好，在这个礼拜六的现场呢，是可以凭台北捷运购的 APP 的会员，可以用捷运点50点来兑换50元的士林市场的地下美食街的美食抵用券一张，还有冲绳游轮双人游的抽奖券一张哦。那大奖呢会在当天就直接抽出来了。那当天凭会员的捷运点10点呢，可以兑换360度环境动态拍摄体验一次哦。哇，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所以如果假设礼拜六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呢，也不妨可以来到这边一起来游玩，然后来听音乐了。

好，另外呢，在礼拜六这一天还有长达2公尺高的捷米，也就是捷运的这个非常可爱的吉祥物的气体玩偶，让大家可以拍照来打卡。那如果假设你拍照打卡并且上传到台北捷运的官方脸书粉丝专页的话，还可以参加捷运点的抽奖，会抽出100名的幸运儿，每名可以免费领取100点哦，等于是100块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在这个礼拜六晚上一起来到捷运健潭站3号出口旁边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户外广场这边来参与2026出口音乐节吧。

0: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1: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0: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1: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长辈啊，恁家厝顶是咧起啥啊？
4: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3: 太阳光电，我知。
4: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二十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卖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3: 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4: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南下 23.7 公里，因为受到了过圆山内侧车道这边的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影响，所以导致呢目前车速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慢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已经扩大塞了，现在目前呢是五堵到圆山路段，五堵到圆山路段目前车速都是低于10到30左右而已，非常非常的慢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要国道1号南下走的朋友们，可能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那因为受到了这个事故影响的关系，所以目前台北市也是蛮多路段很塞哦，包含像是建国高架往北全线都是车多的状况，新亚快速道路往建国目前尾端大概来到师大这边，那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尾端则是来到了青年路这里了。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看到还有包含和平西路往东，在重庆南路到罗斯福路路段目前是车多的情况，另外在民族东跟松江路口这边有出现没净空的状况，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千万不要在这个路口这边停留下来了，这真的非常危险哦。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19.8公里，国道1号北上19.8公里，在内湖前方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铁条掉落在这边，也麻烦大家可能要注意。

注意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32。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今天健康好生活单元一开始先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在最近联合医院这边所提出的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状况。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最近年纪越大之后呢，全身都酸痛，然后全身都不舒服，然后各种不同状况，然后带着这个小孩一起去看医生，结果呢，检查东检查西，然后还这个各种不同大大小小检查都做了，肠胃骨科，然后各种不同的科，结果最后都检查不出原因，然后甚至呢会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年纪大了，然后变得开始比较疑神疑鬼的状况哦。好，其实呢根据身心科的医生这边又指出，过去大家呢其实都只有只注意到说有没有三高啦或是中风的状况，但是事实上心理的状况却已经被忽略咯。在身心科这边呢，蛮常碰到的一个状况就是所谓的忧郁症的情况了。而且在这个医生这边有提出说呢，一般的族群当中，就是一般的可能上班族啦、中壮年啦等等，一般族群当中呢，忧郁症大概是有 4.7% 的盛行率，但是呢，在年纪比较大的族群当中，盛行率呢甚至可高达 13.3% 哦，真的非常非常高。甚至呢，在这个临床上面有看到有半数以上的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朋友们都曾经出现忧郁的症状了。那可是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忧郁心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只要有坚强，我们要努力呢就可以克服了。但是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而且呢常常会因为你过分的想要强调自己坚强，过分的想要觉得我自己应该要扛起这个家庭，我自己应该要负责什么样的事情，我不想让其他的人觉得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好，或者是说呢觉得我疯了，所以反而把这种不开心的心情把它郁闷在心里面，结果反而让所谓的忧郁的症状变得更加的严重了。可能有的人会想说，问题是忧郁不是心理上面的状况吗？那跟身体的疼痛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哦。从大脑科学来看哦，包含像是血清素还有多巴胺这些神经传导物质在失衡的时候呢，不只会让人的心情低落，而且还会调低大脑的疼痛门槛。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假设你的身体只有一点点轻微的生理刺激，可是大脑接收到的痛觉就可能被放大了，那连带呢引起像是心悸啦或是焦虑的情况。那其实呢对很多已经退休的朋友来说呢，因为人际互动变得比较少了，所以其实忧郁的症状反而不容易被注意到哦。因为比方说如果假设大家有很多的人际关系，然后有很多的朋友的时候，有某个人可能一直都不讲话，或者是看起来总是眉头深皱，好像对很多事情都不起反应的时候，其他的人就会注意到。可是呢当你今天如果假设退休之后，人际关系可能慢慢的这个减少了跟人际之间的互动的时候，就越来越少有机会让其他的人发现你的忧郁的症状。而这些身体不舒服其实就某种程度是代表着有可能你已经进入到忧郁的状况咯。过去有很多的家属会抱怨说呢，这个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朋友们好像开始变得讲话很鲁啊，很难沟通啦，或是忘东忘西，然后担心呢会不会是有失智症。但是呢医生有说，忧郁跟失智确实常常一起出现，但是呢这两者是有不一样的哦。如果假设这个长辈朋友们原本的三高或是慢性疾病呢控制得很稳定，可是却突然出现查不出原因的这个疲倦啦、疼痛啦，或是肠胃不适，或者是变得很频繁跑医院的话呢，这个就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了。那另外呢就

是像是生活的功能全面下滑，比方说如果假设你是这个夫妻一起生活，然后你们两个都年纪蛮长的了，那原本呢很爱干净的另外一半突然呢不喜欢洗澡，或是不收拾家务，或者是呢对以前很热衷的活动，像是散步啦、逛菜市场啦、弄花弄草，这些完全都失去动力了，整天只想窝在沙发上面看电视或滑手机，这个通常就有可能是忧郁上升的警告哦。医生又指出说呢，如果假设我们一般所说的失智呢，通常是好几年缓慢的、慢慢的记忆力变得比较差一点点。可是呢，如果是忧郁就不一样，忧郁有时候呢会发生的很突然哦，可能呢在几个月之内呢，突然就开始抱怨说，哎，我怎么什么东西都记不得了？进展的速度呢，跟所谓的失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我想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会开始在乎说，哎，会不会我自己可能有像这样的状况，或者是另外一半是不是其实有像这样的状况？可是对很多人，尤其像是年纪比较大的比较长的朋友们来说，会觉得啊，看身心科哦，吃精神科的药物，这个真的好吗？会不会觉得我是不是疯啦，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事实上呢，其实一般的这种药物哦，其实也都不会成瘾，而且呢会从低剂量开始慢慢的加药，然后像这样的一个慢慢的调整的状况底下，把副作用降到最低。而且呢，其实我们说的所谓的这种精神科的药物呢，基本上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所谓的以前大家会说所谓的精神科呢，已经开始划分出来了，有一些心理上面的状况我们会所谓的身心科，把它变成身心科这个字，也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对于精神疾病像这样字眼有一个歧视的状况。而且其实现在老实说，真的也已经开始有很多的年轻人，然后或者是说有很多的国中生、高中生，其实也开始做像这样的身心科的咨询，因为也许他们的课业压力很大啦，或者是说呢，可能在人际关系、在学校同侪之间关系可能有什么样的状况，其实他们也都会需要像这样医疗的协助，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抗拒去看身心科。如果一旦觉得好像真的情绪很低落，或者是总有说不出由头的原本喜欢的东西都不喜欢了，然后开始觉得做什么都没有动力的话，试试不妨大家可以走进身心科去请医生协助你哦。

0: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哦。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青年道是大陆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环快往北在华江桥道市民高架，还有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都是车多的。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民高架，还有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环东往西在经贸一路到旧中路的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全线，还有新海快速道路往建国高架全线，南湖大桥往南港方向，以及重阳桥往台北、台北桥往台北，以及中兴桥往台北，信义快速道路往北在基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界路段，以及和平西路往东重庆南路到罗斯福路路段目前都是非常多车的。另外还有包含像是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好，再来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23.7 公里的事故状况目前终于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在后方回堵的状况还是蛮多车的，目前回堵了7公里了。好，再来台北市的部分，刚刚有看到了一个新的事故状况，在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前方内侧车道这边也有事故状况发生，那目前车多回堵，尾端来到水源快速道路这边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
1: 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也因为像这样的一个温差的状况或是天气转凉的情况哦，也让很多的人开始担心，哎，会不会有时候呢出现了像这样的一个中风的情况了。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中风呢是血管急剧收缩然后出现的状况，所以如果假设你可以养成一些好的习惯的话，就可以尽量避免中风找上自己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当然要做到了保暖啦，千万不要让血管呢冷到剧烈的抽痛的情况哦。因为当身体接触到冷空气的时候呢，交感神经会兴奋，也导致全身的血管收缩，也导致血压飙升的状况。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中风呢常常会发生在季节变化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所以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呢，在早上起床哦，千万不要急着呢从这个温暖的被窝爬起来，可以稍微的坐一下或赖个床，好，在被窝里面呢稍微活动一下手脚，让身体适应了外界的温度之后呢再起身。那外出的时候呢，也要记得戴帽子、戴外套、围巾来保持温暖。那在半夜起来上厕所啦，或是要去洗澡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浴室一打开，哦，好冷，或者是说呢，这个在洗完澡之后要出来，哦，外面很冷，像这样的一个温差状况，让血压呢就有可能会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剧烈波动，就比较容易出现中风的情况了。再来第二个好习惯呢，就是大家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最好可以先喝一下温开水。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因为人体呢在睡觉的时候会透过呼吸还有排汗流失水分，也导致呢大家在清晨醒来的时候，身体里面的血液是最粘稠的哦，因为水分呢慢慢的流失掉了，其实也是中风的高发时段。俗称叫做是魔鬼时间哦，因为在这个时间呢，你的血液水分变得比较少，所以比较浓的状况底下就比较容易塞住了，哦，像这样状况其实蛮危险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在睡前哦，你可以先放一个这个保温杯，那里面呢会这个放这个温开水，那隔天早上起来要下床之前呢，可以先坐在床边喝一杯大概200到300cc 的温开水。那这个温开水呢就好像帮血管疏通水管一样，可以快速的稀释浓稠的血液，让一整天的血液的循环呢顺畅不堵塞。

哦，那当然啦，这个所谓的中风啦，是高血压族群呢蛮常会出现的一个可怕的状况，所以呢定期的量血压，帮血管做安全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血压呢是中风最主要的危险因子，长期的高压会让血管壁受损，那失去弹性，变厚变窄了。所以呢通常要请大家平常就要养成量血压的习惯了，建议大家可以养成722量血压的习惯。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礼拜连续七天都要量，那每天呢要量两次，两次是什么时间呢？早上跟晚上各一次。那第二个二是什么呢？就是每天要量两次来取平均，就是你可以早上记录完之后呢再吃早餐，然后晚上呢洗完澡，睡前坐在沙发的时候放松的时候呢来量血压。好，千万不要这个在很剧烈的反应的时候，比方说呢早上闹钟醒的时候哒哒哒哒哒，然后马上呢就这个量血压，因为这时候你是被惊醒的，血压波动可能就会比较大一点点。你可以闹钟醒来之后呢，刚刚不是说吗，让大家在这个床上先稍微的缓和一些，好，暖动动 手脚，然后让自己呢稍微的这个身体比较暖和之后呢再来量血压，这样其实会比较准一点点哦。好，连续量七天，好，每天呢要量两次，那最好呢每次量的时候呢也可以连续量两次，然后来取平均值。那不过因为大家知道吗，这个血压呢它是用这个就是束带，然后它会收缩，然后去做量血压，所以大家记得哦，量完一次之后呢不要马上接着量第二次，因为这时候呢你的血管被压着之后，它的这个血流的状况，血压不是比较正常的哦，它应该是要量完之后呢大概过个5分钟左右再量，这样才会是比较准的哦。

好，那当然呢，再来就是规律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啦。你要帮血管天天做伸展操，因为呢，运动可以提升血管的弹性，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然后提高好的胆固醇，并且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所以呢，其实不需要把自己累得半死哦。每天呢，其实大概健走个大概30分钟，然后走到呢心跳加快，然后稍微的流汗。还能讲话但是没有办法唱歌的程度其实就可以了。像很多人都会习惯在家里面可以做什么呢，可以边看电视然后边做这个超慢跑，或者是呢上下班的时候提早一站下车走路，都有效可以强化血管的弹性，不要让油垢累积在血管当中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1: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2: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1: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3: 安全吧。
2: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3: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天气情况。来看到的是在中央气象署这边有提到了，在今天哦，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在台湾的北部天气会稍微的凉一些哦。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呢，中南部的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多云时晴，气温22到28度，降雨几率20%。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3到28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2到27度，降雨几率3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2到29度，降雨几率1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3到29度，降雨几率10%。台北市的部分，今天是因为有多云的关系，所以整体天气来说呢，是相对舒适的天气形态。那最高温是28度，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也是蛮舒适的温度了。不过低温的部分会来到22度左右哦，其实是蛮冷的。

冷的天气哦，所以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现在薄外套啦、长袖啦都应该要准备好了，要开始这个把外套先拿出来，然后长袖的衣服呢，这几天也开始可以洗一洗了。因为呢，如果假设你放在衣橱里面收了很久的衣服再拿出来穿的话，有可能上面都有灰尘哦。所以对很多比较呼吸比较敏感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记得趁这几天的天气赶快拿出来清洗干净，晒干喽。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哇，相较于美股，结果反而台股呢是往上涨的状况。目前台股的大盘加权指数为 48,627.98 点，上涨了 286.67 点，成交金为新台币 854.811 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首先还是在台北市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到师大，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环快往北在华江桥到市民高架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车多，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民高架，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环东往西在经贸易路到旧中路的路段目前蛮塞的，建国高架往北全线也是很塞哦。新海快速道路往建国高架全线目前车多，南湖大桥往南港，以及重阳桥往台北、台北桥往台北、中心桥往台北，以及信义快速道路往北、基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和平西路往东，在重庆南路一直到罗斯福路口这边，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况，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好，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32.3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2.3 公里，在安坑隧道前内侧车道这边原本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那目前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了三公里咯，后方回堵三公里了。另外同样在国道三号，不过是在北上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北上在 22.3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2.3 公里，在过木栅隧道这边内侧车道则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掉了，不过回堵了两公里了。所以在国道三号这边呢，不管是北上或南下都有回堵的情况，也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另外台65线特绕道路在南下的部分，目前看到在板桥二往国道三号方向目前是车多的。而在台65线在南下的部分，目前还有看到是在板桥二出口这边外侧车道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故关系影响，所以在周边的路段好像也都是蛮塞的，要请大家注意了。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北上 49.3 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9.3 公里，在过机场系统内侧车道这边原本也有事故状况发生，不过呢在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不过后方回堵了两公里的状况，也要请大家能够多加留意咯。

听到歌曲来自于李丽芬所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昨天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复古曲风的歌曲，不过呢，在复古的流派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流派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偏向是中国风的歌曲。接下来就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来自于陈淑桦的歌声

来自于陈淑桦所演唱的歌曲《静观》。前两首歌曲其实都是由小虫所创作的歌曲，在过去他所创作作品当中，其实有蛮多像这样子一个跟这种所谓的中国风有关系的编曲的歌曲哦。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也是非常经典代表性的歌曲，梅艳芳的《亲密爱人》。

听到歌曲来自于梅艳芳所演唱的《亲密爱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最近的新闻呢？因为呢，有之前的一个新闻是梅艳芳，因为已经过世了嘛，然后为了让大家能够凭吊她，所以其实将她的骨灰放在一个就是纪念园区这边。可是呢，没想到不知道为什么，结果前不久一个新闻是说呢，竟然有人要去这个凭吊他的时候呢，就看到他的那一格竟然是被打开，然后里面是空的，真的是太傻眼了。到底是谁会偷这个东西呢？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早一点点这个落幕，能够找到了。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于任贤齐的歌声《心太软》。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2: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1: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2: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都还是往上涨上来的状况，而且越涨越高了。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8,921.55点，上涨了580.24点，成交金额现在币2864.20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新到师大，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环快往北在华江桥到市民高架，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建国高架往北在信义到圆山路段，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以及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金融高架往北在罗斯福到乐业街的路段，目前都是非常塞的路段。好，再来看到是在台六十五线特绕道路在南下八公里的地方，在台六十五线南下八公里哦。那目前看到在板桥二出口这边外侧车道有两辆自脚客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而在北上的部分，台六十五线北上 4.9 公里，在新庄二前方这边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正在处理当中，正在处理当中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

来自于郑怡所演唱的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小虫所创作这些精彩的作品，接下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很多的人很熟悉，潘越云的歌声《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如果你有看这部电视剧的话应该会很熟悉，来自于《神雕侠侣》电视主题曲。

听到歌曲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江湖笑》，也是这部电视剧《神雕侠侣》当中的主题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同样也是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

苏慧伦所演唱的歌曲《满足》。时间来到上午的9:52，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品冠的歌声《陪你一起老》。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5: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4: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

0: 只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哦，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4: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云量比较偏多，偶尔有局部的降雨情形，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温度方面，今天清晨的天气是比较偏凉的状况，中部以北及东北部的低温大约是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早上的时候外出的朋友们真的要多加添加衣物了哦。那白天的时候，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高温介在27到29度，其他地区还是属于偏热的情形，高温落在30到33度。提醒大家，中南部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多云短暂阵雨，台北市多云时晴，新北市以及桃竹苗都是浅至多云。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3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20%，桃园有10%的降雨几率，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1到30度。

0: 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啊，今天东北季风开始增强，所以要提醒大家哦，今天开始天气就会有一些的变化，特别是从这个北极，好、还有宜兰花莲的一个部分呢、降雨几率呢是稍微提高了一些。我们大台北山区的部分呢，也是会有下雨的情形，而且今天伟华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感受到今天呢，你有没有发现那个阳光比较慢出来，然后呢天气有点阴阴的感觉。哎，我出门的时候我们那边已经开始有下雨了，但是下雨就是一阵一阵的，下了第一个几滴之后哎又没了。因为我还是比较早起床的、现在那个6点起床的时候，发现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哦有点凉凉的感觉，室内的温度也是觉得凉凉的哦。今天呢、最低温清晨最低温出现在哪里？比昨天还要低耶，几度啊？哦，在新竹关西只有14.9度，你看看这么凉哎哦。所以今天真的有比较早出门的朋友们，是不是一定要带一件的，一定要穿一件薄外套，要不然这个蛮凉的，蛮凉的。那今天比较晚回家的朋友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早晚的时候哦，整个的温差的部分哦，跟白天正中午的时候那个温差真的是比较大呀哦。好，大家还是要多加的一个注意一下温差上的变化了。而且今天呢、中央气象署呢也清晨的时候发布了路上的强风特报，因为今天的风比较大一些些哦，因为这个东北风增强的关系，今天早上一直到晚上哦，桃园、新竹县、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还有台南、屏东、台东，包含了兰屿、绿岛、离岛地区的澎湖、连江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力6级、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咯，不只是陆上强风，那海面上的一个部分也提醒大家哦，今天东北季风增强的一个关系，所以海面上的风浪也是属于偏大的情形，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啦，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那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哦。根据日本气象厅最新的一个资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今天上午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生成咯、那日本气象厅已经对于这个热带的这个低气压发布了烈风的警报，预估它24小时之内呢会增强为台风。那如果增强为台风的话呢，是以寮国命名，是强皮台风哦。那原本的意思呢，它是一个花的名字哦。那未来它的路径呢，预计在下个礼拜一或下个礼拜二的时候抵达琉球东南方海面，并且会逐渐的北转。好了，我们关心完天气之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今天呢、如果前往这个山区的部分，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山区的降雨几率是稍微高了一些些哦，多加了一个注意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的是陪我看日出的台语版黄品源《北岭溪》。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九三一路况报道。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方面的资讯呢，赶紧来看一下哦。好，热心的民众表示，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的方向，长春路前外侧有施工，所以行经这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好。

这里看到国道五号北上路对岸宜兰入口匝道内侧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大家就避开这边咯。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对17公里到0公里处的地方，过了内湖到基隆端，内侧也有施工正在进行。

其他的事故状况我看一下哦，目前是都是排除开来，好，事故状况都是排除开来的。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一周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送给大家哪一首好听的单一歌曲呢？好，我们来欣赏蔡小虎的这首歌曲哦，爱人醉落去，来欣赏喽。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来关心一下台股。今天台股迎来反弹，最高触及到48964点哦，涨幅一开盘有上涨了600多点，一度呢是逼近了49000的大关。那目前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来到了48860.71点，上涨了519.4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856.03亿元。好了，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呢？我们来欣赏郑君威的这首歌曲《幸福》送给大家哦。这个幸福收咯，来一起来欣赏。

0: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2: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

0: 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你的观点，
1: 你的观点，
0: 我的观点，
1: 我的观点，
0: 我们的
1: 性别观点。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性别观点的单元。我们今天在性别观点的单元当中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在今年9月22号的时候，林月琴委员召开的住院整合照护计划执行成效检讨公听会的诉求。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妇女薪资基金会的顾问，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助理教授李韶芬老师呢，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老师早安。
2: 早安啊，主持人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老师，我记得这个住院整合照护服务的计划是在2022年推出的哦。
2: 是，已经第五年了。
0: 第五年了，那这个计划我看到相关资料提到哦，是这个病人住院的时候呢，可以聘请一对多的这个照护辅佐员。这和过去我们知道的家属陪病和自费请一对一的24小时的看护照护病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通常病人住院的时候是由护理师照顾还是由家属照顾呢？老师，
2: 好，这个部分的话，我想是跟所有的民众都非常切身相关的事情哈，就是说家里如果有了病人或是长辈住院的时候，那不仅仅是看医生或者是就是吃药啊，好，然后照护护理师照护等等，其实病人住院有很多生活上的事情要料理，那特别是说譬如说有的是卧床的病人，可能要翻身拍背，或者是说他换尿布啊，清洁大小便等等的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床边都会需要有一个人。那在台湾的医院的一个历史当中的就是说有一个照护这个东西哈，就是护理人员是负责比较专业的部分，但是照顾的部分呢，则是没有在医院提供的，因为他们认为医院是一个医疗照护的场所。那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身体或者是生活的照顾工作，主要的话就是会被认为是家属的责任。那所以就创造了一种陪病文化，就是我们常常去医院会看到说，哎，病人旁边啊，身边会有一个人，那个人如果不是他是他的家属家人的话，就是可能是他请的24小时一对一的看护，或者是呢，这个是老人家家里就有雇佣那个外籍的看护义工，那他就会带进来医院来负责照顾。所以其实我们在医院中的住院本来是很多很多的各种情况都有，但是在2011年的时候，政府就推出了一个健保所就挹注的一个住院整合照护计划。那这个计划比较不一样的是，它不是提供一对一的照护服务，而是说就是病人如果加入了这个计划的话，他会跟他病房中的其他的病人一起合并，或者是一种就是分享哈这种照顾服务的概念。换句话说，这样子的话，照顾辅佐人员他是协助护理师来做这样子的照顾的工作的分担。因为为什么说是协助护理师呢？因为有的时候，有的护理师他们会开玩笑说家属会丢包了哈，就说其实并不是每一个病人都有家属能够在旁边照顾的，因为很多的时候。

0: 家属必须工作，或者是说请一对一看护，譬如说现在的价钱大概是可能2400-2500到3000左右。
1: 嗯，
0: 那就像说我之前有一个亲戚，他住院22天，他就花掉了60几万，这是很夸张，因为光是22天乘以3000块钱，那个看护费用就是6000块了，6万块了。
1: 哇，
0: 所以其实这个压力是非常的沉重。
1: 嗯，
0: 那所以在台湾过去其实这个住院照顾的问题。

0: SARS 过来，然后 COVID-19 的关系，整个一个很多的家属的团体哈，其实中华民国家庭关怀总会他们就大量的去监督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政府就推出了这个计划，然后让民众有第三个选项，就是说哎你可能可以加入这个计划。不过这个计划并不是全台所有医院都有的。
1: 哦，所以它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有纳入这个计划当中吗？这是医院他自己主动说要加入，还是我们是政策就是邀请他们加入？
0: 主要其实是一个就是从卫福部这边下来的政策，那但是他并没有勉强就是全部的医院要加入，所以是有点像是说鼓励哈他们加入。那政府推出的这个政策它就有点特别，就是说你民众如果要加入整合照护的话，你一天好这个病人一天要付大概1050到0元。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很有弹性的状况，就是说这是由各家医院决定要不要向病人收费的。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就是说一般来讲，通常来讲大概就是一天病人付1050，但是有些医院他可以不收钱跟民众不收费。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政府呢固定会补助每一个病人一天750块。换句话说，现在就是说聘大家一起聘用，那这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是说，那我要跟多少人一起来分享这个照护辅佐人员的照顾呢？
1: 对，
0: 那通常的话也是由医院来去盘点，他觉得他这个病房，然后病人的病况，他决定要安排1:1。那我自己听到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多元啦，就是说他可能是1:5、1:6啦，然后可能有一些是1:4啦。那有一些可能是1:7、1:8啦，那有一些其实如果说没有向民众收费的话，可能也不知道说他是怎么算1:几的哈。那因为这是很复杂的一个状况，因为牵涉到各家医院的这个经营，所以他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去进行讨论。那我大概是说情况是这样子。
1: 是，哎，所以老师单单看那个收费的一个标准，他就没有一个标准，有点乱哦，对不对啊？
0: 他的意思就是说跟病人收费不能超过1050，然后目前的来讲的话，其实各家医院都有遵守这样子的一个规定。那因为有一些县市跟譬如说台北或者是跟就是中南部的那个本来请一对一的看护价格就不一样，所以呢他变成这样子住院整合照护以后，他的价钱不一定是1050，有的可能800，有的可能900。对，就是要看当地，而且这也牵涉到说他是跟多少人一起 share 这个照顾的工作。
1: 是，
0: 那我如果讲一个比较，请说。
1: 老师，你刚刚提到还有那个医院是不收费，哎，所谓的不收费是因为他可能1:多少的比例是稍微高了一些，然后呢他主要就是由健保去给付，申请这个健保给付，对不对？
0: 这也是有点奇特的，就是说在大概是今年吧，应该是去年底，其实这个计划就不再由健保这边支付了，而是由政府的公务预算支付。那这个决策过程我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换句话说它是一个由国家的预算来去支持的计划，这样
1: 是中央的预算咯。
0: 对对对，嘿，
1: 好，只是觉得这个落差就觉得蛮奇怪的
0: 因为就变成说，假设如果你今天自己有很有趣的逻辑是说，如果你是跟1:6哈，比如说是1:6的照顾的话，你就会很清楚说你是跟总共六个病人一起 share 这个，所以呢对于照护人员来讲的话，他的工作就是说他可能是每一个小时就要绕病房一圈，那他就会去看这加入的这六个他们的情况，然后有固定的一个安排时间，就是这个时候这一个小时要翻身排背，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看到就是说有大便的病人的话，就要帮忙换尿布或者换床单，然后呢可能再过一个小时再去看的时候，可能是要喂食了，或是要就是喂饭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我的有点像是付费逻辑这样子。
1: 而且老师
0: 的话，
1: 老师不好意思，我刚刚又岔了一下了。所以那个有的时候那个病人他不一定是在同一个病房空间，有可能在隔壁，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这时候就是这次公听会其实也有一些医院的工会有反映说，

0: 并不是全台都一致嘛，所以有的时候那个虽然政府现在推这个计划其实是规定啦，就是必须在同一个病房内实施，那么早期的时候可能是有不同楼层的经验，好，更早期有个叫做公平制，但是那时候政府是没有补助经费的，那时候实施就发现说，如果你这个病人加入这种公平的情况下，你在不同楼层的话有可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或者说在照顾上更地理上更累啊，或者是说一些这种不必要的，所以在这个计划当中其实是有规定，一间病房可能有三四十个人，好，那么他可能就会有五六间他是有五六个病人是加入这个计划的，但是并不是整个病房都会加入这个计划的，所有病人都会参加这个计划，这也是这个计划中比较复杂的部分。
1: 所以还是会有跨病房的时候，对不对？
0: 主要的问题不在于跨病房，
1: 不在于跨病房，
0: 对，而是因为之前几年是试办的阶段，所以在试办阶段的时候，一家医院他可能只申请一间或是两间的试办病房，那所以只有这个病房当中会有这个服务吗？那如果民众他付不起看护一对一看护的时候，他就会希望能够来到这个病房住院。
1: 我知道了。
0: 这个病房来病房住院的时候，大家都要来的时候，第一个有没有这么多人能够照顾他们？就是这个计划聘用的照护辅佐人员够不够？不一定够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他核定的床数是有限的，所以呢，为了要让有些病人他可能状况，那他加入到这个病房的时候，就可能会增加这个病房的护理人员的负担。
1: 怎么说？
0: 因为他的工作会变多啊，因为他永远应该是说，通常会加入这个的，可能是他在照顾上有比较多的需求，那就代表他的那个病情可能会是比较复杂的。
1: 所以同一个病房里头都是病情比较复杂的这个病人的话，就算有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照护辅佐人员，也会造成这个护理人员的负担，对不对？
0: 应该是说相较于其他病房
1: 对，会有一些落差。
0: 对，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虽然说他会比较多转到这个病房的问题，还有就是我听到其他医院是因为只有这个病房有，所以它里面可能有不同的科别啦。那对，就是说，对，这里真的，所以说才说这个公听会它是这么的重要，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政府还不够倾听各大基层医院的执行状况的声音，因为这个公听会有一个目的是希望引进外籍移工来增加这个照护辅佐人力。那么其实引进外籍移工并不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确实是缺人力，但是它的整个一个实际施行的情况并没有很清楚，因为它所反映出的问题，譬如说为了要让就是说病人想要得到这个服务然后进来这个病房，可是这个病房有的医院可能驾驭得很好，就是说好，它就是一个综合的科，那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可是有医院它就会变成说它很困扰，因为本来我们在医院中是有分科照护的，可是为了这个整合的照护变成不同科别的病人要进来一起，那么护理师他护理人员他希望就是的专业照护的那个能力就会变得复杂这样。所以其实这个透露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它并没有像政府想象那么简单，我给你外籍人力就好了。因为呢，这要看到就是说，目前这个照护辅佐人员的聘雇，它有两个形式，一个可能是医院自己聘雇，另外的是医院外包的。好，那这跟医院的历史有关。但目前来讲的话，外包的这个照护辅佐人员大概应该有占60%，自聘的只有4%。这代表就是说，这些外包的照护人员其实并不是医院的员工。那可以想象，譬如说在北部的地区好了，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照护辅佐人员，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偏高，也就是说届龄退休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就会想，为什么这个工作没有年轻人进来？那可是在社会或政府的想象中，可能就会想说，这工作本来就很辛苦啊，就不会有人要来做。可是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受制于我们的现实的关系，因为现在照护辅佐人员因为

0: 的照护辅佐人员，他所需要的资格就是长照人力里面的照护服务员，就是90小时的训练。那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长照所需要的照顾人力真的跟医疗急性的住院照护所需要的照顾人力一样吗？好，这是我们很便宜形式的方式，就是直接请那边的人过来，这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医院得跟长照人力抢人呢。
1: 嗯，
0: 那长照人力也得跟医院抢人。
1: 抢人。
0: 可是我们如果要回到就是一个住院的现实来讲，我访问的这些护理师，他们都告诉我说，其实这些病人身上，因为他们是来住院，所以他们身上常常会有很多管线。
1: 嗯，
0: 而且他们的病情是随时随地都在变化嘛。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是很危险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些照护辅佐人员能够观测到说他们皮肤的一些状况，或者说他们的生命真相的变化的话，其实能够在第一时间就可以发现这些病情，然后告诉护理人员，然后来帮忙在照护上面来讲。可是我们现在照护辅佐人员，他怎么样能够有这个能力？就是必须依靠经年累月的经验。
1: 嗯，
0: 可是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是，如果他这么重要，为什么国家不建立一个很好的制度，让来担任这些照护辅佐人员的人都可以先通过好的训练呢？我举一个例子，
1: 嗯，
0: 就是我在法国曾经有去医院实习过，那在医院其实都会看到所谓的护佐，好，就是护理师的助理，
1: 嗯，
0: 那他们的训练其实是1540个小时，换句话说，台湾的训练只是法国训练的6%而已，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这么少的工，就是训练的资源，就让他们上场呢？这我们也是太抠了吧。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不是只有给他们这样训练，在1540个小时里面，其实有他们总共大概是一年的时间，大概有半年其实是去实习的。
1: 嗯。
0: 那他们去实习的机构有像医院，或者是养老院，或者是身心障碍机构，或是精神机构，好，还有社区，就是居家。所以他们的这些到医院的护佐，其实是具备丰富的临床的实习经验。
1: 嗯，
0: 所以当然他们整个，然后另外更不要说另外半年其实是很多知识的训练，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说来做护佐的不需要一些基础的护理知识。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这么完整的训练的话，他应该会是护理师的好帮手吧？
1: 对。
0: 那像这样的一个训练，其实法国国家是给予国家文凭的，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在所有的照顾工作类别当中，护佐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所以他们其实很多年轻人进来做。然后呢，未来他们其实在经过一些训练，他们想要考护理师的，也可以成为护理师。换句话说，他是有一个职涯通道的。
1: 嗯。
0: 可是我们目前的想象，就是我们没有在想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建立成为一个好工作，让人家想进来做。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想说，好，那我们就寻求，就是像过去一样，就是家庭看护工的模式，我们再引进外籍移工就好了。
1: 嗯，
0: 这工作永远不会变好，永远不会有国人想来做，因为它就是被想成这么简单就好了。
1: 是，所以老师，也就是我们提到现在的那个，我们今天提到的住院整合照护服务计划当中的照护辅佐人员，我们现在会跟我们去理解的长照的那个照护人员，我们好像画上了一个等号的一个概念，对不对？所以才会让我们现在的一个可能比较专业的这个护佐，他们的一个可能临床的专业的能力，因为在那个训练的时数是不够的嘛，临床经验是不足够的，也让这个诱因不足，所以让我们的年轻的人力是没有办法去进来的，因为没有给他一个觉得他是一个专业的那种，我觉得变成一个专业的时候，那个诱因是比较大的，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需要一个工作上正式的名称，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一种名分。譬如说，我受访，就是我访问的这照护辅佐人员跟我说，他们就有家属说，那个900块的，
1: 哎呦，
0: 你知道吗？真的就是说，
1: 嗯，
0: 你没有，你为什么他这么重要？哈，我有地方漏了讲，就是说我会访问护理师们，就是说，假设今天没有整合的这些照护辅佐人员的话，你一个人要去做这些照顾工作，哈。因为就是说，其实家属就算来陪病，很多事情家属也不知道怎么照顾啊，因为这是一个住院的情况啊，
1: 嗯，
0: 所以呢，护理师。

0: 这都必须自己交。那没有家属，尤其我们现在少子化，其实没有家属陪病的，那这就是说我们的家人要去工作啊，所以他真的不能来，好，就是所谓的丢包。可是就算你来了，你也不见得会照顾，这护理师都要自己下去做。那我们现在大家知道说医院其实就已经有护理荒了嘛，那我事情都做不完，然后我还要去，他们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拉肚子的，而且他就是会一天拉八次，那请问一下，你处理一次就要多少时间了？所以就变成说，这个照护人员真的可以帮助护理师减轻他们现在的工作负荷。那我通常都问他们说，如果你相较一下你以前没有的跟现在有的话，他们帮你减轻了多少工作？那答案是让我蛮惊讶，是至少三分之一以上。
1: 哎呦，这算是很不错了耶。
0: 对，还有更高的回答。
1: 哇，
0: 对，我很惊讶，就是说，我就说那这样子你们是没事了吗？他就说怎么可能，就是事情做不完了。那再加上说，如果有人分担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的生活照顾的时候，他们可以做更细致的工作。譬如说你复健的病人要下床的时候，你会怕他跌倒，对不对？但他需要走路，那这时候谁陪呢？那假设是一最多的照护辅助人员，他们一定就是要去巡床嘛，所以这时候护理师就有时间来去看这个病人他走路的状况有没有变好，但他最多一天可能只能给5到10分钟而已，你知道吗？
1: 是，
0: 换句话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人力了。可是现在的就是这样子的计划，或者是政府的态度，好像把它当作是一个临时工作一样，就是我编列预算，然后让你去聘人，或者是说我就找外籍的移工进来，然后呢有一个规定的年限，对不对？那更不要说外籍移工过来可能还要付中介费。那他有没有这样子一个训练呢？如果人家的国家有这么几千个小时的训练，为什么他们想象医院的照护会需要这么多的？这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我们是不愿意投资这些人力资本，所以他们现在都不叫做护佐。
1: 那叫什么？
0: 没有，他们没有正式的名字。有的时候他们就会叫做是共病大哥，有的时候他们就说等和解，或者说900块的，这是我听过最夸张的。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会想被这样叫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叫他们呢？
1: 是，
0: 就是因为不受重视的工作。
1: 对，没错。
0: 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矛盾，真的我们必须去面对的。
1: 所以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呢、哦。所以老师，我们这次办这个开这个住院整合照护服务这个推出的计划的这个公听会哦，我们最重要的意义诉求是什么？我们期待让我们的中央政府，可能我们国家知道说现在它的问题在哪里，对不对？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住院整合照护计划它是有必要性的，但是真的还不够完善。
0: 是，就是我想可能分几点吧。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政府应该直接去倾听各县市基层医院的声音。然后呢，譬如说我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并不是你医院加入这个计划，你就一定能够做得出整合的，因为有的时候家属不清楚，他们有加入的时候，你可能就开不成，对，有这个服务的名字，可是你开不成。但是呢，你如果开成，譬如说6个人加入了，那如果第7个、第8个想要进来怎么办？没办法，因为我们就只开一层，所以你其他就候补，或者是说你就是自己想办法请一对一看护，所以它有一个很不稳定的状况。那这个不稳定的状况，并不是说你提供外籍人力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基层有很多问题，第一个政府要倾听。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会希望建立一个正式的护佐制度，因为唯有你把这个工作正式化以后，然后给予完整的训练、国家认证考试以后，才会它是一个有尊严的好工作。那么你有了这样子一个制度基础以后，外籍看护外籍的照护人力他要进来的时候是同工同酬同训练同资格的，那才不会挤压了，就是说劳动条件，让劳动条件恶化。因为像桃园市家庭看护工职业工会理事长就是Justin 他也指出说，我们愿意做这份工作，但不希望自己是因为廉价好欺负才被医院雇佣的。所以要明定照护比，教育训练开放移工，才能够不会让劳动条件更恶化。所以公听会整个一个诉求就是希望说，住院的时候如果不要由家人全天陪病，自己找一对一看护付那么多钱的话，那么政府就必须重新盘点他的财务是不是永续的，他的投入够不够。譬如说现在目前只有补750嘛，这真的能够就是让护佐制度建立起来吗？好，那对护理人员而言呢，其实只有病房有这些照护的辅佐人力，才能够真正分担工作，而不是只是去管理而已。 那对照护人员而言

0: 而言，他会是一个稳定雇佣，而且有的地方甚至没有劳健保。所以这些劳动条件如果好，整个一个训练跟职涯的发展是好的时候，照顾才会成为一个人们愿意投入的工作。那对移工来讲的话，他才能够享有平等的一个工作的条件跟劳动保障。那这是主要是这一次工定会的诉求。
1: 是啊，老师真的谢谢你耶，老师要因为要不是您今天哦特别带我们去认识这个主题，有时候我们都是会忽略了，因为这个又非常的重要。我们都可能因为要承担，就有时候生病嘛，对不对？
0: 对啊，
1: 不管是自己生病或是家人生病，我们都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照顾上的一些的困扰。所以其实在这个住院整合照护服务的这个计划真的有它的一个必要性了。我们当然也很感谢政府去推动这样子的计划，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问题还是在的哦。那我们
0: 对，
1: 所以我们也
0: 是，我是
1: 老师你说，
0: 大家不要只想要好的照顾，我们应该想说好的照顾从哪里来？
1: 对，没错，没错，
0: 给照顾者一个值得的条件，去好的环境来工作。
1: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基本的尊重真的好重要哦。
0: 真的真的
1: 是。老师是谢谢你，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来深度做一些的分享。谢谢老师。
0: 好的，希望民众来关心这个政策，让我们的就是计划做得更好。
1: 对，是真的，我们只有关心然后提出问题，让上，因为我们实际的接触了嘛，对不对？才能够让我们的主管机关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逐渐的。
0: 我补充一个问题，补充一个好不好？就是如果民众需要就是找这个住院的整合的医院的话，其实可以上卫福部的网站，它有一个住院就是护佐的搜寻器哈，就是住院一起来，它就可以查到说在你所住的地方那边有哪些医院已经加入了这个计划，但
1: 是
0: 他核定的床位不见得是他开的床数，这样子
1: 是是，
0: 因为人力不足的关系。
1: 是没错，这个人力不足，然后呢，床位也不足啦，吼，这样子病房也不足。好，我们期待
0: 人员也不足。
1: 是是，我们期待老师下次来分享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有工听会之后哦，这个呢更进一步了，好不好？
0: 对对对，一定会的。
1: 是，好，老师，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谢谢，好好，拜拜。

0: 小明 啊，来去散步了。
1: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0: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1: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2: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习：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

0: 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0: 嗯，
1: 那快去提醒他，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4: 现在时间11点整。
5: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流感疫情连三周缓降，新冠疫情也在上个礼拜暂时的脱离流行的阈值。不过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醒，目前呢都仍处于流行期，呼吁高风险的族群尽速的完成本季的流感及新冠疫苗的接种，降低感染并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由于10月1号开始九流右心可以赚1350的健康币，疫苗打气旺，疾管署将会呢近期会增购500,000剂的流感及新冠疫苗，如果采购顺利的话，预计在11月上旬做配送。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129,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8.9%， 已连续三周缓降，但上周新增144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46例死亡，死亡人数仍高，其中一名40多岁男性两年未打疫苗，住院抢救一周，因败血性休克多重器官衰竭不治。疾管署发言人林明成表示，目前已过流感疫情的最高峰，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期。林明成说，
2: 大家不要以为疫情下来就放松了，疫情下来还是在流行期，像新冠上一周算是暂时脱离阈值，但是还是我们要连续两周才会宣布说脱离流行。至于说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十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
1: 疾管署表示，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10月1号开打，配合年满18岁民众完成疫苗接种可累积健康币政策，不到两周时间，流感疫苗累计接种超过2,267,000剂，新冠疫苗接种超过781,000剂，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 15.7% 及 45.5%。 因应打气旺，预计将追加采购流感疫苗30万剂及新冠 Novavax 疫苗17.4万剂，共计追加采购近500,000剂疫苗。若采购顺利，预计11月上旬配送至各地方卫生局，呼吁符合接种资格民众紧速接种，提升保护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及健全商业的环境，于市政会议审议通过台北市消费场所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保险的实施办法的修订，将沉浸式内容体验的场所以及桌游休闲馆等新兴消费的场所纳入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的范围，预定呢10月底前公告实施。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表示，近年所谓密室逃脱的沉浸式内容体验场所及桌游休闲馆产业日益盛行，深受年轻族群喜爱，但其营运场域大多具有空间昏暗、隔间复杂、逃生动线受限、空间狭窄及游戏互动具有一定风险等特性。近期密室逃脱产业发生重大意外事件更引发社会关注，有鉴于相关事故层出不穷，显示此类新兴消费场所具有高度公共安全风险，有关注消费者及场所人员安全保障之必要，因此将相关新兴消费场所纳入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0: 范围，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1: 本次修正主要是将沉浸式内容体验场所及桌游休闲馆等新兴消费场所纳入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范围，并明确列出主管机关分别为台北市文化局以及北市商业处，全案预定在10月底以前公告实施，请相关业者务必依法及早应应落实投保，共同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保障。
0: 健管处表示，本次法案修订期间，因主管机关及民间团体对于相关业者已同步宣导且为维护公共利益，本法案有紧速施行必要，因此没有增订过渡期间，欲请业者务必依法提早完成因应。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响应交通部观光署115年国旅平日住宿奖助以及生日券的活动，携手旅宿业者推出了平日住宿的折扣餐饮抵用金、延迟退房以及生日礼遇等多元的优惠，并且加码举办台北 Stay 好运空命住宿抽奖活动，总奖值呢超过100万元，邀请民众入住台北合法的旅宿，带动观光消费。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观光传播局表示，台北市拥有丰富多元的观光资源，包括台湾观光100亮点的北投温泉、大稻埕、台北101、西门町、猫空及松山文创园区等，其中北投温泉更获选为全台十大观光亮点。为鼓励民众走访台北、留宿台北，观传局响应交通部观光署推动的国内旅游，携手北市旅宿业加码推出平日住宿多元优惠。旅游推广科科长谢佩君说，
3: 观传局也携手北市旅宿业者提供住宿折扣、延迟退房、餐饮抵用金、生日礼遇等多元优惠，有连住两晚送4000元餐饮消费抵用金，也有推出住房优惠并加赠捷运一日票及消费抵用券，还有房型升等加码延迟退房、生日专属礼品、高铁住房专案等，热情邀请台北市民以及外县市的民众到台北市入住合法旅宿，透过中央政策地方加码相互搭配，提供民众更多元的国旅选择。
0: 此外，观传局在加码推出台北 Stay 好运 Coming 住宿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1月25号，无论平日假日，只要入住北市合法旅宿并完成线上登录，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包括北投顶级温泉饭店住宿券等大奖，总价值超过100万元，最大奖为价值66000元的套房住宿券。透过中央政策地方加码相互搭配，提供民众更多元的国旅选择，同时带动旅宿及观光产业。完整活动办法及注意事项，请至台北 Stay 好运 Coming 活动网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观测，今天清晨全台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县关西的 14.9 度。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地区呢偶尔会有下雨的情形，那礼拜四环境的水汽还是属于偏多，东北部大台的北地区恒春半岛的降雨几率呢也会稍微增加，东北部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局部较大的一个雨势。那温度方面，今天清晨天气是比较偏凉的，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的低温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白天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高温落在27到29度。那在其他地区的部分还是属于偏热的情形，温度大约是30到33度。

0: 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王芷蕾的歌曲《悲欢岁月》。

好，时间11:15，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哦。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我看一下哦，这个事故状况。好，事故状况是排除开来的哦。台北市车多的路段，提醒大家，石牌路往东，承德路到荣总路段，目前有车多的情形。那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有个交通障碍哦，在基隆钢架往南，乐业街入口匝道的地方，货车抛锚在当中，造成后方有堵车的情形。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保持耐心，因为货车抛锚了哦。好，另外也是这个车子抛锚了，在台65线了。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路段 5.2 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板桥一内侧的车道砂石车抛锚咯，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西宁这边也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好，台北市的道路施工，中山北路往南，南京东路到长春路慢车道自来水管的一个埋设工程正在进行，从早上的10点进行到傍晚大概下午的4点，所以提醒大家行李这个路段遵循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还有热心的民众表示，那个很多的砂石掉落在车道当中了哦，在哪里？在台北市那个汐止大同路一段往北市的方向，沿线都是砂石。那南港路一段双向靠近南港展览馆，路面也都是砂石啊。哦，好，目前也通知了公务段要派员处理哦，也提醒大家，悉尼这边哦，可能多加注意一下沿路包括了靠近南港展览馆路面都是有砂石的状况。好，以上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哎呀，我们刚欣赏王芷蕾的这首歌曲《悲欢岁月》哦，对不对？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曲啦，大家知道我好像之前还蛮常放的哦。那因为听到了王芷蕾的这首歌曲，又想要再放一下王芷蕾另外一首的歌曲哦，因为现在刚好是秋天了，对不对？我们来欣赏王芷蕾曾经演唱过1980年台式电视连续剧秋水长天的主题曲，还记得吗？同名的主题曲秋水长天，这出电视剧是由萧芳芳跟刘德凯主演的哦。我们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秋水长天。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2呢，带大家来关心台股，这个时间点的台股哦。好，目前是来到了48,981.23呢，目前上涨了639.92，成交金额来到了6022.85亿元。好，我刚刚在赶紧找另外一首歌曲呀、真的是听了这个王芷蕾的歌声，又觉得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哦。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时候1980年的时候台视推出的电视连续剧《秋水长天》嘛，主题曲呢就是由王芷蕾所演唱哦。其实王芷蕾是在1979年7月的时候，她才21岁哟。他那时候推出了《银河香火》这一张的一个专辑唱片哦。那这个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就是《秋水长天》哦。那后来呢，这个电视剧推出了之后，他就选择了这个王芷蕾在《银河香火》这个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秋水长天》呢作为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呢是由梁光明作词，翁清溪老师作曲，那被制作成一首抒情流行的抒情曲哦。它的旋律非常的悦耳，那弦乐的编曲也非常的动人，然后再加上王芷蕾的嗓音哦精润迷人，所以呢因为这出的一个电视剧的推波助澜，所以使得王芷蕾的知名度呢就大大的增加哦。那秋水长天，大家记得那个歌词的第一句对不对，依旧是秋潮向晚天，哇这个歌词真的是好美好美哦。那你知道吗，秋水长天这个曲

这个、首歌曲当中的歌词《秋潮向晚天》，它后来呢也成为1983年台视的另外一出的电视剧的剧名，就是《秋潮向晚天》，主题曲呢还是由王芷蕾所演唱的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我特别刚刚找一下《秋潮向晚天》，哎，我真的 我有听过这首歌曲吗？我印象当中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哎，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这首歌曲好不好？我刚刚特别花了一点时间找了一下下哦，就是《秋潮向晚天》的这首的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啊，这首歌曲是另外一出电视剧，台式的电视剧哦，《秋潮向晚天》的主题曲，同样由王芷蕾所演唱的哦。哇，真的是很好听哦。而且王芷蕾在2006年的时候推出了自我翻唱的专辑《台北的天空》，他也重新的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3: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4: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2: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符合四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6: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6，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我今天在搭捷运的时候，就是观看新闻嘛，就滑到了一个，哎呦，我自己觉得很特别，因为我自己去过另外一个地方哦，就是看星星。好，我在有一年的那个春节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三。我就出发，哎，大年初三嘛，还是初二的晚上，我都忘了啊。初三，大年初三，我跑去那个合欢山，然后看那个星星，真的看到一整片的那个银河。虽然说我那天的身体不是那么的舒服哦，但是我真的觉得看到那个浩瀚的银河是非常开心的一件的事情。那时候我还是只知道说我要去合欢山的暗空公园。好，但是我没有特别去查为什么叫做暗空公园，我只知道说那边是没有光海，然后呢可以看到那个整片的满天的星斗哦。那我刚这个今天看新闻的时候看到，哎，桃园拉拉山近期也获得国际暗空协会的认证，成为全台首座也是亚洲第三座的暗空圣地。哦，那到底什么是暗空圣地？哦，那这个和这个合欢山暗空公园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哎，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桃园拉拉山呢，也是我家人很想去的一个地方，哈，那我一直都还没有带他去，好这样子，还没有一直排，没有排这个行程。我每次跟他说，哎呀，我都觉得好高哦，去合欢山都已经觉得好高了，然后又要叫我去拉拉山，哈，而且拉拉山的我比较担心那个山路不是那么的好走哦。他说拉拉山呢，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向国际暗空协会申请了暗空圣地的认证，而在近期也就是在那个国庆日的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就通过了，成为继日本福井南六旅师，哎，我真的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哦，就是日本的这个地方，福井南六旅师，还有中国浙江的彰吾之后呢，成为亚洲的第三座的暗空圣地。好，那这个桃园市政府也预计是在今天的时候会正式的对外公布喜讯，所以呢我才会在滑那个新闻看到了这个新闻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暗空认证呢？这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天文学家们发现光污染，就是光害，导致了各地的天文台逐渐的怎么样，连天文台都逐渐的看不到了星空。那近年的研究也陆续的发现光害哦，光害除了导致夜空消失，影响到天文学的发展之外呢，其实也会浪费能源，影响到海龟，还有这个一些那个叫什么玉菊吗？这个就是有一些的生物啦，哈，那影响到这些的生物向光生长的一个农作物呢，其实也会受到一些的影响。那为了去保护脆弱的夜空的环境，所以有几名的这个天文学家哦，他们在1988年的时候成立了国际暗空协会。那致力于什么呢？致力于教育大众有关于光污染带来的一些的危害，同时呢他们

也去推广减少光害的手段。那这个组织呢，并且在2001年的时候正式的启动了国际暗空地点的认证。所以有了这样子暗空地点的一个认证。那在这个台湾星空守护联盟的创办人刘志安强调，其实减光害就减光，并不是要把所有的那个灯关掉的意思，不是，而是要 让什么呢，光去照在应该照的一个地方。那根据国际暗空协会的一个资讯呢，目前有国际暗空保育区，还有国际暗空保护区，还有国际暗空公园，还有国际暗空社区，还有暗空圣地，以及暗空友善卓越发展等等，有这六类的一个暗空认证的一个区域。其中暗空友善卓越发展呢，已经在2020年的时候停止申请了。那国际暗空协会说明，各项的暗空的认证并非是永久去授权的，不是，是认证之后他们还会怎么样，这国际暗空协会呢，他们会定期的做这个审查，如果这个地点已经不符合认证所需要的最低的要求，包含了使用不合规范的一个照明，那报告夜空监测的情况等等，都可能会被怎么样去撤销这个认证。所以你拥有了这个认证，就是你申请了拥有这个认证，不代表它是永久的，他们会定期的做一些的审核审查。那台湾到底还有哪些的地方获得暗空的认证呢？哈哈哈，当然除了桃园拉拉山之外呢，就是伟华之前去的就是合欢山的暗空公园，已经在2019年获得暗空公园的认证。那时候去的时候真的好冷好冷哦，零下那个你穿的羽绒外套都不够，我还套了那个带我们去看那个星空的，一定要是当地，其实当地他们做的还不错，那个老师开车一定要预先申请啦，然后带我们上去，他的车上都有准备一些的外套。好，那所以我们合欢山的暗空公园是在2019年获得这个暗空公园认证的，你看到现在我们还符合哦，而且是我们台湾首座获得国际暗空协会认证的这个地点，也是继南韩永阳萤火虫生态公园之后，是我们的亚洲哦，全亚洲哦第二座的暗空公园。在当地的业者，真的他们的业者真的做得很不错，当地的业者还有民间的团体持续的努力之下，合欢山暗空公园进一步的，你知道吗，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认证提升为银级，他们的不只是维持了这个暗空公园的认证，而他们的等级呢还提升了。根据 BBC 星空杂志指出，暗空协会是依照那个关心的品质，会将暗空保护区或者是暗空公园进一步的还会去细分哦，那个金银铜等级，我们合欢山的暗空公园已经是银级的等级，也就是我们的关心的品质非常的好。所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真的很黑，完全都没有灯，然后你就看到满天那个你没有办法数，就是整个密密麻麻的星，哇，真的是大到你就觉得好惊讶哦，真的很让人非常的赞叹啊，这样子哦。那其中合欢山暗空公园所属的那个银级的认证呢，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肉眼极限星。就是肉眼能够看到的最暗的星等可以达到 6.0 到 6.7 等，也就是在最亮跟最暗的夏冬两季的时候都能够看见银河哦，但是他们也允许有轻微到中度的光害哦，所以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当然是很暗，那几乎那个光是很微弱很微弱的，那肉眼就在那个老师带我们去的老师就会告诉我们啊，这条就是银河，其实我们都觉得密密麻麻的，然后就是都觉得好多好多的银河。

在那个天上齁。你看我们的暗空公园呢，合欢山暗空公园已经是达到 6.0 到 6.7， 它是属于那个银级的。那金级的认证呢，就是肉眼的极限星它可以达到就是 6.8 等级以上。所以我们再差一点点我们就可以到了金级的哦。嗯、而且金级的话代表是除了肉眼可以看到 6.8 等级的那个极限星之外哦，它的区域的那个界限内不得有搭建那个什么建筑物的照明，能够观测到这个，而且它能够观测到极光、气灰、黄道光等等的天文的现象。目前全球获得金级认证的地点包括了美国死亡谷国家公园，还有爱尔兰梅奥郡国际暗空公园等等哦。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达到那个金级等级的暗空公园的话，他说可以看到极光耶，天哪天哪，看到极光我们就不用到南北极去看极光了耶，对不对？哇，我们期待好不好，我们的这个光害维护的更好的话，我们看看我们的阳明山，不是阳明山，合欢山的暗空公园是不是可以得到金级的认证哦。你知道暗空圣地跟暗空公园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吗？那为什么拉拉山是属于暗空圣地，那我们合欢山是属于暗空公园呢？其实根据暗空协会的一个定义，暗空公园是指的这个地方它拥有杰出的一个星空的品质跟夜间的环境，可以供民众来关心，又可以举办夜间的生态或者是天文教育等等的娱乐、自然教育等等用途的一个土地。那这个地点不限制必须是公有地或私有地，但是土地的所有人他是同意怎么样，必须是需要同意永久开放民众进入。好，这就是暗空公园的一个定义。那暗空圣地呢？暗空圣地指的是临近或者是被大型的都市环境包围的市立公园等等开放的一个空间，虽然因为都市的光害的影响不符合其他国际暗空认证的资格，但是呢它仍然拥有让民众在光害的一个环境当中去体会到真实的夜空，推广适当的户外照明的理念，因此呢就授予这项的认证的鼓励，还有呢他的一个努力。齁，那台湾暗空协会进一步的说明，暗空圣地还必须要符合什么呢？临近城市，又必须具备有关心的一个星空潜力，以及能够让都市的民众有机会接触与体验暗空文化等等的一个条件。所以哦，不管是暗空公园啦、暗空圣地啦、暗空社区哦，我觉得他们都有相关的一个规定，能够拿到这样子的一个认证真的很不容易。带大家了解之后哦，我也希望让大家去知道的是，我们现在台湾哦，可以看到满天星斗，没比较减少光害的一个地方，受到暗空协会的一个认证的两个地点，一个是暗空公园，在哪里？合欢山暗空公园。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应该刚刚提到是2019年的时候得到的那个认证哦。再来呢，暗空圣地在哪里？是今年哦获得的哦，就是拉拉山了，在拉拉山，而且拉拉山是我们的亚洲第三座的暗空圣地，全亚洲哦。那我们合欢山的这个暗空公园是全亚洲第二座的暗空公园，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那边走走哦，可以规划一下那个行程哦。大家可以上网做一下搜寻，因为合欢山那边的要去关心暗空公园的话，他们都有适合的一个季节，然后就是有相关的一个人的一个带领，好，他们民间好办理的还不错，好，可以带领你们到那个地方。因为沿途啊，其实不熟的话我就不建议大家自行开车前往，因为沿途因为要减少光害，沿途真的
黑黑的、暗暗的，一定要是当地人才会熟悉当地的一个

环境呢、哦？哦，好，时间来到了11:50，我们介绍完这个暗空协会、暗空认证哦，介绍完拉拉山还有我们的合欢山的暗空公园、暗空圣地之后呢，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既然提到了银河，我们来欣赏一下银河这首歌曲第一次播放哦，汪苏泷所带来的银河。

好，时间11:55，听完了银河之后，来欣赏云河送给大家哦。我们最后就安排这首歌曲咯，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个小时的陪伴哦。提醒一下大家，事故的一个状况，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6.8公里处观音山前彰化线有货车的一起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请您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咯。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早晚偏凉，每一位的朋友都要多加的保重哦，携带一件外套，一定要一定要 哦。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云和。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执掌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1: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0: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
3: 台北的声音。现在时间12:00。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哎呦，你是中乐透哦？怎么又换手机啦？
2: 漂亮吧？我在网络上买的哦，这家非常的划算，不用信用卡，只要压证件跟存折，就可以分期买超多东西耶。你上次不是说想要换电脑吗？它网站上有超多选择哟。
1: 压证件？你认真的吗？哎，你知道这样会被当成人头账户去做一些不法的勾当耶。
2: 那怎么办？我已经缴了一期了耶。
1: 哇，这一听更有问题了，正当业者才不会要你的证件当担保呢，更别说是拿存折了。你还是赶快先去报案。
3: 现代物质生活优渥，容易因为购物欲望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提醒您注意网络购物陷阱，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帮凶。

0: 有听到最后一句吗？别喝太多啊。这首歌曲叫做葡萄酒作怪，就收录在真善美这张专辑里头。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酒梦初醒的娱乐。因为今天10月14号，来到每个月的14号是什么样的情人节呢？葡萄酒情人节。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观

为什么会有这一天呢？就是商人的计谋吗？也算是啦。但据说秋季是韩国葡萄成熟的时候，所以在葡萄酒情人节这一天，韩国的情人们会选择一间餐厅共进晚餐，享受美好料理的同时，也会品饮葡萄酒，边聊聊关于未来的。

说到了葡萄成熟，应该就会想到这首歌吧，接下来一审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之后，我们刚听到是来自于潘秀琼所演唱的葡萄成熟时。

我自己啊，觉得能找到这些歌也蛮厉害的，都是我第一次选播。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葡萄美酒》，来自于郑吟、秋干、刘文正。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王芷蕾所演唱的《葡萄》。

有一种带大家穿越的感觉，对不对？来自于王芷蕾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葡萄仙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怀旧，要来听到是邓丽君所演唱的《美酒加咖啡》。

每次听到一杯再一杯，就会觉得是不是在叫我？刚听到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美酒加咖啡》，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酒，梦初醒的娱乐，因为来到每个月的14号，10月14号是葡萄酒情人节。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娟姐郑华娟所演唱这首《红酒》。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冰啊？
2: 我的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嘛会漏财？
2: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听到这首歌也叫做《红酒》，来自于戴爱玲。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酒梦初醒的娱乐。一直提到酒梦初醒，就好想接酒梦，但看了一下歌单，礼拜一才刚播过嘛，所以今天就先跳过。为什么今天想要来点酒梦初醒呢？因为来到了每个月的14号，也就是情人节系列。今天这个月是什么样的情人节呢？葡萄酒情人节。

这首歌曲就叫做《红酒历险记》，收录在《折桂令》这张专辑。这张专辑结合了电子音乐以及淡淡的东方色彩、古典诗意，展现迷幻且具有故事性的电子曲风，来自于原子邦。

歌哦。但有人觉得像是以父之名的续作，这首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自己演唱的《西西里》，就收录在他今年发行的新专辑《太阳之子》。Here you go.

0: 今天是 Wednesday 哦，礼拜三。上个礼拜六其实去参加了一场派伟俊的个人演唱会，我真的觉得我走出舒适圈，感谢我的朋友邀请，就突然觉得有阿姨的感觉当现场，年龄层都超低耶，然后我就觉得好哦，但就对，当新歌嘛，真的就是当新歌听，然后边记录歌单，有没有？像今天这首歌就临时抽换的，来自于派伟俊所演唱的 DrinkingOn a Tuesday，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酒梦初醒的一乐。
1: 嘿，我们今晚出去玩好吗？

0: 一杯气。
1: 这首歌曲如果在半路听到，我真的会以为人家在叫我。刚刚听到来自葛仲珊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一杯气。那因为刚刚提到了 Mission 蜜姐张惠妹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葛仲珊作词作曲，来自 Mission 蜜姐张惠妹所演唱的跳进。

我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那种站着的摇滚区，你知道我年纪有了，而且我现在不适合站太久嘛，对不对？但上个礼拜六在派伟俊的演唱会，哎，真的我超兴奋的，我就跟我朋友讲说，为什么不是坐下面？他说年纪有了，所以要有椅子坐。刚刚听到来自梅神梅姐张惠妹所演唱的《跳进来》，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一首新歌吧，来自于苏佩青跟李英宏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生活中的幽默感》。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公电台，今天想来点答，不要忘了，我今天是葡萄酒的情人节，所以有情人的朋友们，哎，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新冠疫情缓降，疫苗打气旺将增购50万剂。北市沉浸式内容体验场所及桌游休闲馆纳入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范围。南机场整宅单元四公办都市更新案全约。流感疫情连续三周缓降，新冠疫情也在上个礼拜暂时脱离了流行阈值。不过卫福部疾病管制署提醒民众，目前都仍然处于流行期，呼吁高风险族群应该要紧速完成这一季的流感跟新冠疫苗的接种，降低感染并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由于从10月1号开始，左右右心可赚1350的健康币，疫苗打气因此增加，疾管署将会增购将近50万剂的流感及新冠疫苗，如果采购顺利，预计在11月上旬配送。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129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8.9%，已连续三周缓降。但上周新增144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46例死亡，死亡人数仍高。其中一名40多岁男性，2年未打疫苗，住院抢救一周，因败血性休克、多重器官衰竭不治。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目前已过流感疫情的最高峰，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期。林明诚说，
2: 大家不要以为疫情下来就放松了，疫情下来还是在流行期。像新冠上一周算是暂时脱离阈值，但是还是我们要连续2周才会宣布说脱离流行。至于说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10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
1: 疾管署表示，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10月1号开打，配合年满18岁民众完成疫苗接种，可累积健康币政策。不到2周时间，流感疫苗累计接种超过2,267,000剂，新冠疫苗接种超过781,000剂，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15.7%及45.5%。因应打气旺，预计将追加采购流感疫苗30万剂。及新冠 Novavax 疫苗17.4万剂，共计追加采购近50万剂疫苗。若采购顺利，预计11月上旬配送至各地方卫生局，呼吁符合接种资格民众紧速接种，提升保护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跟健全的商业环境，在市政会议审议通过台北市消费场所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保险的实施办法的修订，将沉浸式内容体验场所跟桌游的休闲馆等新兴的消费场所纳入到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的范围，预定10月底前将会公告实施。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表示，近年所谓密室逃脱的沉浸式内容体验场所及桌游休闲馆产业日益盛行，深受年轻族群喜爱，但其营运场域大多具有空间昏暗、隔间复杂、逃生动线受限、空间狭窄及游戏互动具有一定风险等特性。近期密室逃脱产业发生重大意外事件更引发社会关注，有鉴于相关事故层出不穷，显示此类新兴消费场所具有高度公共安全风险，有关注消费者及场所人员安全保障之必要，因此将相关新兴消费场所纳入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范围。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3: 本次修正主要是将沉浸式内容体验场所及桌游休闲馆等新兴消费场所纳入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范围，并明确列出主管机关分别为台北市文化局以及北市商业处，全案预定在10月底以前公告实施，请相关业者务必依法及早因应落实投保，共同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保障。
1: 建管处表示，本次法案修订期间，因主管机关及民间团体对于相关业者已同步宣导，且为维护公共利益，本法案有紧速施行必要，因此没有增订过渡期间，欲请业者务必依法提早完成因应。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历经大地震受损的台北市南机场整宅单元四13号上午举行公办都更的签约仪式，台北市长贾万亲自见证，未来将以街角活化、邻里共享、绿境共生作为构想，打造兼具生活品质、环境责任跟保存南机场聚落记忆的新世代住宅。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南机场整宅在经历113年403花莲大地震受损后，北市府第一时间进入社区维护市民安全，并在一周内召开都更说明会，一个月内住户参与意愿就冲破75%门槛。市府并主动将单元四纳入第一批汛型划定更新地区，经模拟选配，住户参与意愿达92.82%，由住都中心担任实施者，并正式启动招商作业程序。台北市长贾万安表示，居住安全永远是市府团队最优先考量，台北队推动都更的脚步不会停下。贾万安说，
2: 我们同时召开都更说明会，我们积极来推动房灾型都更整宅专案，所以短短一个月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的整合。在去年模拟选配的时候，大家投入的意愿调查就超过92%，所以短短2.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完成整合，走到了今天招商完成签约这一刻，其实非常的不容易，也表示我们市府团队全力来推动都更的决心执行力。
1: 南机场整宅单元四基地面积约1136坪，总投资金额约38.87亿元，紧邻捷运万大线 LG03 预定站与中义国小社福园区，交通路网便利，生活机能成熟完善。预计新建两栋地上24层、地下4层的钢骨钢筋混凝土建筑，规划幸福住宅17户，并取得黄金级绿建筑标章、银级智慧建筑标章，采耐震设计、低碳建筑及取得建筑能效1+级，响应台北市绿荣绿政策，并打造绿洲平台作为社区共享空间，兼具文化传承、社区共享与环境永续的城市新地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1:08带来关心气象，张强署表示，今天14号周三，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跟大台北山区的云量较多，偶尔会有局部降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而在今天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今天中部以北及东北部低温大约是20到22度，在清晨的时候，到了中午过后，目前看到的是高温在27到29度，其他地方仍然是偏热的状态，提醒您特别留意。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3到29度；马祖晴时多云，24到26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看到的是明天15号周四，东北季风稍微的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

0: 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17，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洪佩瑜，这首歌叫做《一面之缘》。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在这里陪伴大家的爱午后汪之恋，我是 Elson。今天讲着另外一个节目哈，今天呢是礼拜三，然后呢小周末。今天的天气还蛮舒服的，好，就是有这个阳光，好，然后温度我自己觉得也不会到太热了，所以大家这个如果中午啊下午啊有休息有空档的时候呢，可以出去走走，晒一点点太阳其实对这个身体来说还蛮好的，好，这个但我本人是没有办法晒太多太阳，因为会不舒服，因为很热，但是呢如果喜欢晒太阳的朋友还是可以出去走一走了哈。好，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的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这个新生代的歌手，美少女歌手，她是翁同勋。翁同勋她从这个女团这个毕业之后，开始她自己的这个音乐之路。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第二个小时要来跟这个同勋，翁同勋来一起分享她过去这阵子努力的成果，有一些好音乐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容祖儿这首歌曲 What's Up，

容祖儿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What's Up， 1:22，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好，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针对中国制裁，这个巴拉圭资通科技部长比亚德跟亚里斯外交暨外贸部长冯塞卡，美国国务院在12号发表声明的时候表示，哦，川普政府反对中国对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的威胁胁迫具有侵略性的行动，他们将会与包含台湾在内的盟友跟伙伴站在一起。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再来看到的是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三选区无党籍市议员参选人张其成跟他的庄脚疑似涉嫌贿选，查出呢这个张其成呢利用了父亲张汉雄，也是这个前高雄市的海洋局局长啊，还有胞兄高雄紫观区渔会总干事张君华，利用这一些人呢来掌握渔会的资源，以不实文件协助非渔民取得渔民资格跟相关补助，要求假渔民至少10个人在选举的时候呢投票支持这个张其成啊。好，那这个检方昨天在讯后呢，依照这个部分向法院申押禁见张其成等父子3个人，桥头地方法院裁定呢，他以200万元交保，张汉雄跟张君华则是羁押禁见。

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中华民国驻马绍尔群岛大使徐卫民，他近日呢闪电请辞。根据了解，导火线呢是因为这个徐卫民呢发响的国庆节目出现了8名这个马绍尔民众扛着木床围轿，一名当地民众在前面引导，而他自己坐在上面，这个彩排的画面引发争议。此外呢，他打算在国庆酒会要表演变装秀，消息传回外交部都是遭到否决。徐卫民反国述职，跟外交部沟通无果，已经请辞这个马绍尔群岛大使一职。网力宏，爱的就是你带回来。

0: 你。
1: 妈，俺家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掉了，还要去做啥哦？
1: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都真安心。
2: 原来是安呢。
1: 注意防沙妹做的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吗？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2: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不感染。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爸，我来泡手机的茶哦。
6: 不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冠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做。
5: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流行，强过风险族群，加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1:34，卢广仲今天睡在这里，带你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目前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态，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目前内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91公里竹林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在稍早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在这里，提醒你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咯。杨乃文的静止休息，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抓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达人 Elson 老师。这个南亚科第四季海赚哦，这个 EPS 有25.4块钱。
2: 对，这个消息在这两天其实还蛮火热的。其实大概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毛利率到85.7%。要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它毛利率其实很低，当时毛利率就18.4%，现在倒过来18变85，很夸张吧？哈，那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它获利呢单季就赚了25.4块。如果你回到了2024年以前呢，25.4块，你大概花10年才不见得赚得到。好，南亚科一年能够赚2块多就偷笑，就他现在是一季把过去10年全部赚回来，这个获利真的是相当可怕。这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他不断的调高资本支出，就预告一件事情。他现在签长约，又调高资本支出，比较产能增加，那也就是说25.4的 EPS 每一季叫保底，保底啊，保底。那一年就要赚多少钱？一季赚25块，一年就要赚100块钱以上。当然啊，在所有记忆体当中，一年赚100块钱以上也不是很厉害的，去年就赚了300多嘛。那这个宜鼎也赚了300多块，好，威刚也赚200多，所以南亚科并不是最赚钱，可是这种毛利率是很吓人的哈。这是第一则新闻。当然我讲这些不代表说记忆体股票一定会上涨，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好像美光就莫名其妙在礼拜一晚上就跌了，就不知道怎么什么鬼，好，这赚那么多钱这样跌，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说明。但回来一件事，这就是一个可怕的数字，意味着说你现在买进南亚科，你的本益比才多少倍啊？才这个10倍不到哈，甚至更低的价格。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呢，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我们刚刚讲，就是它的毛利85.5 ，EPS 25.4。然后第三件事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说价格还要继续往上涨，因为根本就是供不应求。我相信南亚科最近不论是 AMD 或者是辉达的老板来到台湾，都一定有寻求南亚科的协助，好，就希望说能够多拿一些订单进来，那多拿记忆体。

那现在已经不是只有 HBM， 它是连记忆体 DDR4、DDR5 的需求大幅增加。那我跟你讲，这是额外增加的，以前没有这种 AI 伺服器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网通设备你也需要啊，然后你的笔电、桌电你也需要，你的手机也需要，其实原本就已经有需要，只是说在当时的状况是说供给跟需求是平衡的，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利润。但多了一个伺服器，尤其是伺服器这个怪兽哦，那你再怎么生产都不够啊。我其实一直的论调就是说，虽然没有错，有很多的厂商都在扩增，可是问题是需求量的成长幅度远大于你扩增的速度，价格还要持续的走高。所以南亚科又跟大家宣示他有更多的投资，而且现在屏东科学园区他要做的是 3D 晶圆的测试场，那意思是说代表一件事情，它记忆体在单位面积里面会创造更大的记忆体的容量，这个价格一定不菲。这是第一个消息。第二个消息呢是辉达，辉达最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对于整个 AI 界来说是一个重大利多，它影响的范围非常的惊人。那我们都知道嘛，其实今天你能够做 AI 的晶片是一回事，但是你要把 AI 晶片放到一台伺服器那是另外一回事。例如说 Meta 你自己设计的就是你的 AI 晶片，但你要怎么把你的 AI 晶片进入到一个新的架构，这是一回事哦。那阿巴贝谷歌最近很强，它的这个 TPU 据了解也得到市场很高的评价。问题是你要把 TPU 进入到整个伺服器，你需要什么样的逻辑？那你如何能够把 CPU 拿进来？你自己研发成本一定比较高，因为辉达已经研发好了。所以辉达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台湾有做，台湾之所以自行车可以称霸于全世界，最主要是因为在台中的自行车业者，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提供新的研究、新的专利，好使得每家厂商在这个情况下成长性非常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要忘记了，台积电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实某种程度除了本身有非常好的素质跟训练的逻辑之外，其实很大的因素是广大海川。三星跟英特尔并不是没有能力，其实能力很强。为什么在后来一直输给了台积电？因为主要事情是因为英特尔跟三星他们是自我繁殖，他们是自产自销，所以他没有办法纳入苹果的逻辑，他不能纳入辉达的逻辑，他不能纳入这个所有公司的逻辑，包括联发科等等，他没有办法纳进来。也就是说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自己在自攻自己，可是台积电不是广纳百川。那辉达也看到这件事情，他跟台湾我想估计应该也都看到台积电成功的背后理由，所以他就决定这件事情，他打算呢要把这个独立机柜啊，就是 Vera Rubin 啊的机构，这个机柜及运算呢，全部把它公开。那这个公开不得了，那代表一件事情说，其实包括了思科啦、Meta 还有甲骨文呐、这些公司呢，全部可以进入到这个系统当中。那你知道最大的赢家是谁？哇，当然是台湾呢，因为台湾就是 Vera Rubin 的一个代工厂啊。那如果公开的话，那表示任何公司所设计的晶片都可以容许。就是鸿海用 Vera Rubin 的架构去帮忙你做 AI 的伺服器，哇，这个当然业绩会大幅的增加。好，那这些公司呢，坦白讲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鸿海、伟创、伟影、英业达、人保、和硕、神达、华硕、技嘉、维星。好，那是呢有一家公司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是永勤。永勤是华勤的子公司，华勤是华硕的子公司。那永勤呢这几年就开始转型到 AI 伺服器的厂商，而且接到订单表现得非常好。那么刚刚公布的业绩来说的话，它9月份的营收跟去年比是同期增加了一倍多。其实在目前为止能够业绩增加一倍啊，年度就是跟去年比增加一倍，大概也只有广达跟伟创做得到，像鸿海都没办法，人保更不用说，和硕差得远，不过和硕已经很努力了。好，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在伺服器的新进来的领先者，好，就是我们说的进来的股本小，好，最主要股本小，因为股本小股票才会涨。那当然就是永勤跟维新啊，是现在所关心的另外一个焦点。那当然进入到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呢？关键的部分呢，是在于所谓的由 Vera Rubin 所衍生出来的系统，包括了液冷组织、风扇、BBU， 还有 CPO 以及内线的导线架，这些呢，
这些公司呢

0: 其实都是我们茂联啊，指的像茂联，因为茂联已经宣示它在这个复杂的 AI 伺服器里面可以完成包括光通讯的连接器，所以茂联当然它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家公司。那当然在艺人部分大家都留意监测，但你也不要忘记了富士达，因为毕竟在水冷的接头部分它具有一定的能耐。因为知道整个 AI 伺服器里面有很多的晶片，其中一个晶片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信华嘛，它是大管家，其中包括电力的控制晶片等等，能源过热温度的控制等等。其实里面还有一个晶片特别是探测就是液冷的水接头有没有破裂，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在这么复杂的环境当中肯定会创造更惊人的收益。所以台达电就说了，它第三季的营收创新高，第四季还要再增加。另外一家公司叫日月光，日月光呢公布九月份的数据不得了了，三大喜，就不论是九月份或者第三季或前三季的营收都创下历史新高。那其中在营收部分年增率是 44.8%，创单季新高。那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其实重点不是它营收是创新高，而是它的价格不断的调高，而且现在供不应求。那以目前为止呢，就是回到了记忆体部分来看的话呢，这是再次由除了之前海力士啊、三星啊都说，还有包括群联跟微刚都说，对不起，记忆体根本就供不应求，价格还会持续走高。当然，这对微刚来说有些压力啊，表示你进货会有些问题。所以我相信微刚应该是跟南亚科签的这些厂商签的所谓的长期的合约，这样才会有模组出现。好，不过呢，南亚科的总经理李培英就说了，DRAM价格就是还会继续的上涨。好，那当然，以目前为止，南亚科你第一个想到会是谁呢？当然，你就会想到是南亚。记得我说的是南亚，不包括台塑化跟台化。虽然有人会觉得啊，我现在趁着油价走高去冲个台塑化，不会反对，因为毕竟前三季的 EPS 还是高达7.08元，这个数字我坦白讲是很漂亮的啊。就中油亏钱，台塑化赚钱来看的话，这个数字很漂亮。但是其实关键点还是在南亚，好，因为市场对南亚未来成长幅度非常惊人。南亚除了它有两个宝贝啊，就是我们说南亚科跟南电之外，它本身在这个电材部分的营收呢占比越来越高。因为以前南亚就是塑胶零组件嘛，但现在南亚这几年呢其实积极的转型，它已经转回在目前为止电子相关零组件的产业其实比重已经超过 50%。 这种感觉就很像哦，台积电以前哦，它这个成熟制程占它业绩 60% 的时候，股价大概就在不能到1000元，但是它现在的状况是已经超过了，所以股价当然就往上走高。所以这些连续性的一个状况呢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在选股部分，一些传产的大型股确实有它可疑之处哦。好，那这部分呢就请大家留意咯。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马抓点，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爸，我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4: 不用了，老毛病了。
3: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3: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7: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6: 这样好
7: 哦。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6: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公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2: 冰箱也会漏财？
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2: 那怎么检查啊？
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2: 哦，
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Herb 的 Frank。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2:12，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网站，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翁同勋，他的这一首歌叫做《你不值得》。今天在节目当中，你邀请到的是从女团毕业，然后开始他的音乐之路，欢迎到的是 Lovey 翁同勋。
1: 嗨，大家好，我是 Lovey。
0: 这个同勋，这个刚刚我们有认清了一下，其实你早在女团的时候就有来过节目当中。
1: 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跟主持人 Elson 讲
0: 说，那你看到我的时候，你有印象吗？
1: 我有印象，就是因为你很热情啊，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热情，所以我一进来我就知道，哦，我来过这个地方，而且这个角落的就是录音室，
0: 就是，当时就是这个地方，
1: 一模一样。
0: 可是已经是两年，他还记得，他刚刚本来还想坐原本的位置，我说没关系，因为你就两个人嘛，你自由自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两年前，然后同勋那个时候还在这个女团 AKB，
1: 对 AKB，
0: 然后现在自己一个人出来，就是毕业了之后自己开始走你自己的音乐之路，对不对？
1: 对，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在这边第二次，而且是在毕业之后。
0: 毕业之后你有想到说自己还会继续走音乐走演艺之路吗？
1: 我是想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就是有积极在找，或是积极在美和这样，对，所以无论如何今天如果不是这个制作人带我，我可能也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这边，也是有可能的。
0: 呀，yeah, ，太开心！其实一个人坐在这里，然后一个人面对这个不同的职涯工作的这个方式，你自己会有紧张的感觉，还是毕竟跳脱出一个团体的保护，或者是一个团队的保护里面，你自己一个人出来，然后当然你还是有背后有一些这个人帮助你，可是你自己会觉得更紧张，或者是感觉很不一样吗？
1: 其实我觉得不会耶，因为这就是原本一直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反而在团体里可能才会让我有一点不太就是你说不太一样或是紧张的感觉，因为我必须要跟大家一样。
0: 你那个时候有试着要隐藏你自己的某些面向，或者是要趋近于跟大家同频率，所以包装伪装了你自己的感觉吗？
1: 我在后来的时候有慢慢领悟到女团的真理，所以做了这件事情。可是在这之前我都还蛮做自己的，所以就是公司把我当做一个还蛮头痛的对象，当时
0: 哦，真的。
1: 对，因为我换过经营者，然后在最初的经营者他们是比较管得比较严厉一点点，对对对，所以我就会比较有点
0: 定上的那种感觉，
1: 对，要磨合。
0: 所以你本身天性就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1: 对，就是我认为这件事天理不公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试图的冲破它这样子。
0: 哦，所以你有曾经真的有抵抗过某些事情在过往的工作上面？
1: 过往的工作上面是指女团以前的吗？
0: 对对对，或者女团 anyway 都有。
1: 我想想哦，应该是有。我记得印象蛮深刻，之前就是在一间公司算当小主管，然后我老板就有点笨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是会，
0: 现在很多老板嘛都这样，
1: 差不多就有点像，反正员工自己来，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也不用参与太多，反正就是有这样的经验啦。
0: 哦，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会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1: 对，我会说我认为可能怎么样做会比较好这样。
0: 哦吼，
1: 对对对，
0: 其实你小时候就开始了你的演艺之路。哎、欸，
1: 对啊，三岁
0: 做些什么？那时候是童星的角色吗？
1: 对，
0: 你做了些什么？那个时候
1: 那个时候是在医院里被星探发现，

0: 为什么是在医院里面？
1: 我也觉得很奇怪，而且重点是我是去探阿嬷的病哦。然后刚好就是遇到星探在那边，不知道可能也是看病吧，然后他就看到我很活泼，然后又看起来有点萝莉萝莉的感觉、他就把那个名片递给我妈，希望我可以去就是去加入他们或是去接一些演艺的东西嘛、对，然后我妈拒绝他了三次、
0: 所以后来有一直联络，他就一直跟你妈妈说就是希望可以带着你这样子。
1: 因为那个后因为我妈真的是一直拒绝他，他没办法，所以他就把名片给护理长、让护理长拿给我妈，那当然就也拒绝不了嘛。所以就开始了我的演艺之路。
0: 那个时候有演戏还是唱歌什么之类的吗？
1: 那时候主要是演戏，我没有唱歌的任何活动。
0: 哦，真的？
1: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会唱歌。
0: 那演了什么？
1: 就是演那时候是比较多广告啊、平面啊，什么某某台的平面 model 啊，对，然后还有
0: 有比较我们可能会比较常看见或是印象深刻的吗？
1: 哇，有点难。像一般来说是伍思凯的 MV， 五月天的 MV， 然后当女主角的是中信证券的广告，
0: 都很大哎、只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小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可能他现在跑出来，我也不太会联想到那是你，
1: 因为长得不一样，
0: 因为就长大了嘛，
1: 真的长得不太一样。
0: 所以他其实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他在医院里面邂逅你们，他们没有在跟你。不是那种，你知道有很多那种经济诈骗
1: 哦，对对，以前很多
0: 骗你的那种，然后还要先叫你缴5000块啊，
1: 对对对，他
0: 一组写真照，然后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下文的那一种。他不是，他是认真的耶，
1: 就我们一毛钱也没付，这样
0: 还有获得一些收入，
1: 就还不错，至少对啦。我刚才本来想说至少比在之前的工作好，但是后来想想，我还是讲出来了。
0: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那一段时期，那个时候你还很小啊，
1: 对啊，
0: 然后拍了一些广告，拍了一些 MV，你有意识到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吗？毕竟那个时候还那么小。
1: 其实没有，但是你会知道说你做这件事情蛮开心的，因为会有人就是帮你拍照啊，然后大家觉得说哇你好可爱哦，当然会开心、
0: 你还有印象哦？那个时候如果是幼稚园时期的话，
1: 有哎、其实印象很深刻，因为你跟一般人的轨迹就不一样，你很常需要请假出去，工作时间也跟别人不一样，就我有可能会凌晨拍，可是谁那时候凌晨小孩子、
0: 是因为他太特别了，所以这些印象是你还有印象还有记得的。
1: 对，
0: 因为像我们如果你要想要我想起，但是片段的那个印象是有，但如果那么小我还真的不记得我以前到底在干嘛。但就是因为你的那个生活习惯太特殊了，所以你就会有印象，就半夜拍片啊，然后跟剧组啊这样子。
1: 对，而且就是你等待的时间就会很长。那你就会印象很深刻，因为就是不曾出现在你的校园生活里，它很特别。
0: 那你还喜欢当时有印象，你还喜欢这样子的？那个时候应该不知道是工作，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拍拍片啊，然后有很多大姐姐、大哥哥、大姐姐跟你一起玩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你还喜欢这种氛围吗？
1: 超级喜欢，所以我才会继续做这件事情，而且也可以翘课。
0: 原来是这样，幼稚园有什么好翘课的、幼稚园
1: 蛮就是会想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就会觉得好像外面的世界不一样，当时会这样想啊，对对对。
0: 然后一直这样子的工作形态一直进行到什么时候？国小、国中都还是有持续吗？
1: 事实上国小有继续接，但是妈妈真的是不太同意，因为这样有点耽误你的学业。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妈妈一刚开始就对于演艺工作这件事情是有疑虑的。
1: 他是觉得会饿死，他是希望我好、会就是好好读书赚钱这样子、就是比较传统的家长这样、然后后来就国小后我妈就禁止我去参加任何的试镜会什么、然后我后来就是一直求他每天照三餐跟他说拜托让我去啊，
0: 原来
1: 对我就是一直在说服他，
0: 因为你很喜欢，
1: 就是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干嘛阻止我？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才真正的觉得好，如果你真的想做这件事情我就放手让你去做，这个节骨眼在什么时候？
1: 其实我到国中之后就很独立，就是我想做什么事我就是告知你，然后只要不要是作奸犯科，我觉得我都会想做。比如说我想去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我就跟我妈讲、然后本来前面她会有点不喜欢这样，可是后来她认为我可以就是把这件事做得好很好的时候，她就默默的让我去做了这样。
0: 所以她后来也不太会阻止你做这些事情，
1: 她反而还会跟亲戚炫耀说、你看我女儿怎样，她就是接受了啊。
0: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家长的阻挡只是因为担心，他如果知道你想做什么，他知道你有一个目标了，然后他也看到你有一些成绩，其实我觉得适时的放手是一件还蛮好的事情，对不对？不要阻挡。
1: 就是以前我们就是这一辈的家长比较会就是对为小孩想很多，
0: 对
1: 对，可是现在家长

0: 我就
1: 不担心。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不太一样哎、欸，如果是我们这个年纪，如果有孩子的话，我觉得那个整个教育的环境啊，然后教育的方式，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0: 的确，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一辈如果当父母，因为他们以前被压榨过，所以他们就会想要对他们小孩好一点吧。我猜，
1: 我觉得因为我爸妈也是算是很传统的父母，尤其我们高雄人嘛，就南部地区就比较更保守一点，传统一点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因为我是老大，我有个妹妹，我觉得我一直在开拓我爸妈的眼界，因为小时候也蛮调皮的，然后又是想走很不一样，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这样读书上来，但我就是想走传播媒体的工作啊，然后、或者是一些舞台上的工作这样，但是跟你的舞台上不一样，就是我想走、走的类型。然后他们就一再的就是开拓他们的眼界，就是要打破他们的陈规这样子。我就都慢慢的在把他们的脑洞打开。你自己觉得你有这样子的方式吗？就你爸爸妈妈或者是你家人现在在面对你的时候，比较能够接受你的一些天马行空，或者是你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目标跟梦想吗？
0: 事实上我认为他们也是蛮天马行空的人，
1: 真的哦。
0: 但就是有点像家长他们不认为这是天马行空、但是他就会觉得小孩太天马行空、对对对，所以前期尤其在那时候可能年纪还比较小，他们会认为你心智还没展开的时候，你这些天马行空是不可行的。可是现在你尝试要某一些事情或是某一些事迹说服他们的时候，那他就会觉得这个天马行空可以当工作。
1: 其实还蛮开明的啦，
0: 就是某方面来说是蛮开明、我觉得已经好过于很多就是人的处境这样子。
1: 是、其实我们翻开这个童勋，翻开 Lavi， 你喜欢人家叫你童勋还是叫你 Lavi？
0: 其实都可以，只要认得出来。
1: 童勋是你的本名吗？
0: 是啊，是本名
1: 哦。真的、
0: 是啊，是
1: 你的名字很好听哎、
0: 就是我后来有改过
1: 哦，这个是后来改的
0: 名字，就是学生时期改的。
1: 可是就是你现在的本名
0: 啊，对对对，是本名。
1: 其实回顾童勋的这个从很小，你刚刚说三岁到现在的演艺工作这样的经历、看似平顺，其实中间有很多的一些转折跟很多就是需要挣扎的地方，你同意吗？
0: 对，但其实我认为家庭不是阻挡我的一个主要的来由。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早就想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尝试去试镜或什么、或是接一些工作，但其实这中间超级不顺遂的。就包括我后来去歌唱比赛的那个海选的时候常常被刷掉。
1: 歌唱比赛是在你女团前女团后？
0: 女团前
1: 的时候。
0: 对对对、就我有两个分支，一个是我之前说三岁帮我接工作那个经纪公司，
1: 对，
0: 然后歌唱之路是在我学生时期开发出来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不同的事情。对对对。然后
1: 那你跟小时候的经纪公司到什么时候就停止跟他们的合作或是工作？
0: 哇，好久，应该
1: 没有，有持续到国中？
0: 有，我一直在换公司，到国中，国高中就换下一间公司
1: 啊，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呢，你跟那个最小就是在医院邂逅的那一位，那他们那个地方有一阵子的持续这样子，
0: 差不多，我记得是很长的时间，然后到后来能自主的时候，我就有尝试不同的公司这样。
1: 然后你还去音乐比赛，就是音乐节目去甄选啊等等，那个时候有吃闭门羹是不是？
0: 超级，而且我觉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尝，就是可以体会到失败的痛苦跟得失心的这件事情、就我每天都在哭，就是因为我试镜常常没有中、
1: 真的？
0: 对对对，就是有几个你看到的成功的作品都是成功的，但是也有很多可能几百个都是失败的。
1: 你曾经尝试过哪一些歌唱节目啊，或者是甄选等等？
0: 有超级星光大道、超级偶像。
1: 那个时候还有的时候
0: 有那个时候
1: 很小
0: 很恐怖。他那个海选就是你一进去你就开始进入漫长的等待，然后你进去就是还要好像要抽号码吧，所以我那时候很不幸的是抽到比较后面，我就在那边等个应该要五六个小时，
1: 好久哦。
0: 可是对我认为其实这真的是不健康的事情啦。
1: 对，
0: 就是因为歌唱是一个放松的运动，
1: 对，因为那时候你整个人绷在那里，
0: 然后冷气又很冷，所以就是你到你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1: 所以去参加甄选的人很多是不是？
0: 超级多。
1: 哪里可以容得下这么多人？小巨蛋哦。
0: 他就是没有，他就是在一个有点像内科里面的地下室，某间大楼的地下室、
1: 然后就类似那个会议室的那种地方。
0: 它是一个空地。
1: 空地哦，
0: 它是一个空地，里面摆椅子，摆那种折叠椅这样、
1: 然后你要先去了才抽号码牌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哇，那你真的就是也不能说什么网上预约，然后预计什么时候，然后你再到就好，不行，就是一直要在那边等着。
0: 那个时候应该没有这种网络的服务，
1: 那么高级。
0: 对，那时候可能网络还比较基础一点。
1: 那你还记得你？

0: 抽到你的时候，然后你上台表现的时候，
1: 超老塞的，
0: 真的、哦。
1: 但我觉得一部分是经验不足啦，然后加上可能声音锁起来，就是种种原因让我没有进去。我可能也是技术没有那么到位，但大部分就是来自于心理的压力，我可以确定、
0: 嗯、就是很紧张。
1: 对，所以经过这么多的闭门跟经验之后，我就打就是跟自己讲说我再也不要参加歌唱比赛，因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行为、啊、我认为。
0: 其实我觉得参加歌唱比赛的人那个心理素质要很好。
1: 对啊，
0: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自尊心比较强的人，我就会我经不起有任何的评论在我的身上。
1: 嗯，
0: 那当然你做这样的工作多多少少一定不要多，因为真的会有很多就是你只要被看见你就一定会有评论嘛，不管好或不好。
1: 对，
0: 但是要撑过这件事情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件事，然后心理的压力也好啊，然后现实生活上面给你的考验也好，待会回来再继续跟你讲这个甘苦谈。休息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跟这个 Lovey 王同勋来继续聊聊。重点是你有新歌，还有我们还没有听到的是即将要出现的这个搭配电影的歌曲，对不对？
1: 没错，欢迎来到朵莉之家，即将在万圣节10月30号上映，30号了，对吗？30号
0: 是一个动画片，
1: 对，动画长片，
0: 很特别的一部动画片。回来继续跟你分享，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爸，我们泡手机的茶哦。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么回事？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的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没强下一猪。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隔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3: 今天又不阿明欺负嘞，家家清平生，
4: 你家家同胞。
5: 面对高盐巴里，唔做得出来听书，任何经验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温馨上处理，用上海盐是停止。
6: 本人巴林的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欢迎高药铺一九五三反巴林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7: 汽车高盐巴林，勇敢提出来。
5: 以上广告由高药铺提供。
8: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2:30，欢迎你回到午后汪志伦，我是姚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 Lavi 翁同勋。
1: 嗨，我又回来了，我是 Lavi。
0: 刚刚呢，我们其实讲到这个，不管是演戏、演就是拍广告啊，或者是拍一些平面的作品啊，然后到这个唱歌，其实你其实想尝试很多不一样的自己。唱歌这件事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你自己？哎，喜欢唱歌，会唱歌。
1: 其实在国小的时候不是会有音乐课嘛、然后会有比如说唱民谣之类大家一起唱，然后刚好在唱的那个过程中老师就会在那个人跟人之间巡逻，就是要听听看唱的怎么样，怎么听，然后他那时候就走到我旁边暂停下来，然后就跟大家说你们先不要唱了，那个我以前就是他，我以前有别的名字嘛，就说你下课之后来找我，你是很有天分的人，你下课来找我。
0: 等一下，你为什么你的生命当中就会有这么多的贵人呢？
1: 真的是这样子耶，
0: 就是、包括在医院，包括在学校，都在一些很特别的场地，
1: 真的是。而且这回是还叫大家停下来，
0: 然
1: 后我真的是有点社死，因为就是叫你说下课就找老师，就没有他们有私下

0: 他跟我跟大家跟我、跟我讲这件事情、就是在大家面前发生，我觉得超级社死。
1: 那你去找老师之后呢？
0: 他就说你知道我们学校有合唱团吗？我们合唱团是五六年级才能参加，但我当时是四年级、他说
1: 还不到，
0: 对，还不到。他说你先来参加我们的合唱团、然后老师帮你特训，你中午先来找老师，老师帮你上课。然后我后来就在小四的那个每一天中午就会去找我的音乐老师上那个声乐课、对，上一上之后我就是唯一一个提早进去合唱团的小四生。
1: 哦，所以他真的让你提早进去了？
0: 他真的让我提早进去。
1: 不是想，我想说可能就是训练就这样上课上课上到五年级才让你进去。没有
0: 没有没有，
1: 他魄力就是让你四年级就可以参加跟哥哥姐姐们一起唱歌这样子。
0: 对对对，我是提早先进去的。
1: 哇、其实今天如果没有跟同勋聊，没有跟拉菲一起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只会觉得不管在女团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些光鲜亮丽的年轻，现在好多年轻的歌手，年轻的这个艺术工作者，表演工作者、我们只会觉得他们好闪闪发光。
0: 对，
1: 但其实这一条路不简单单呢，就是包含你刚刚说的心里面你要一直去找一个机会，然后不断的去尝试的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可能会撑不下去，因为你就会一直被打击嘛。
0: 的确是，就很多人就是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跟你说觉得会抱怨或是我得失心的部分，可是其实对我来说这件事每天都在发生、所以我就会很试图想安慰他们，但其实我好像怎么样都没有安慰到童年的自己。对对对，我就会觉得不管啦，不管什么行业应该都会遇到，
1: 是，
0: 但这个就是唯独演艺这个行业就是你会常常不如意。因为毕竟你看到的那些在电视上闪闪发光的人，他们可能是前面5%的人，
1: 是是，
0: 那实在是太少了。
1: 但是不用说我们，连你自己或者是还在努力的年轻的朋友们来说，看到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一定会有那个最就是比你还要上面的人，这个无可避免嘛。天后，天后一定还会有天后嘛。张惠妹还是有天后啊，妈周伯啊，这种妈祖，对不对？还是会有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上面一定会有偶像的偶像的偶像嘛。
0: 对。
1: 可是在这里面的时候，你一直看着别人，你自己心里面其实还是会有，当然会有激励你自己，可是很多的时候是会有怀疑你自己的时刻。不用说你，因为连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在。不然在我们主持的工作里面有这么多的主持人，或者是这么多的跟我们类型工作类型很像的人、他们好像都有一个舞台，有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成就，其实自己也是会觉得好像怀疑你自己，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好。你那个时候在女团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吗？还是一路以来都还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0: 一路以来都是。但女团对我来说，其实我本来就没有对她抱有太大期待，不是说她会带给我什么，而是我认为我在女团里，我确实不是这么日系，我确实不是这么会跳舞，所以我大概可以预设我大概是在哪个位置这样。可是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就会觉得好，我能做好这件事情，那我应该十之八九会拿下几个工作。
1: 你给自己一个
0: 预设
1: 了，
0: 对对对，因为我大概知道
1: 你对自己有一些信心啦。
0: 对 对, 對、以前是这样子，然后到后来磨到现在，我认为就是其实应该说以前看到那些在前面闪闪发光的人，你会觉得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也可以做到啊。可是现在你到这个年纪，跟看到这么多事情，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是比不完的。对，
1: 没错，
0: 你现在这样子完全就是大多数人的处境，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好，而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太多人了。
1: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所以我们面临到的一些或者想法上，我觉得应该虽然成长环境或者是工作环境不太一样，但我觉得那个想法应该是一样。我现在都保持着一种，我觉得我给自己一个信心，就是我很好，然后我也告诉自己说，在这么大的环境，其实每个人真的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我自己也在自己的位置上，我觉得过得很好。我相信你自己也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要去比较，那当然比不完。可是如果你单就你现在，我觉得光是你自己已经足够，就是你付出你的努力已经可以告诉你自己说你很棒，或是你已经对得起你自己，我觉得这是我现在最觉得最好的状态的一件事情。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应该都是属于一个很健康的心理状态，
1: 努力过了嘛，对不对？而且我们也很努力啊，然后也在这个地方也是继续我们自己的梦想跟目标，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了。
0: 的确，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要学着 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自信的人，无论如何，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只要真的足够自信，那你

0: 你就会做好很多事情。
1: 而且我觉得在你已经努力过后，我觉得这个前提之下你就要放过你自己。
0: 对，你就是要学习的多看一些事情，我觉得你不要排斥说有失败的那一面，因为这是超级正常的事情。对，你多看你就会发现，哦，其实也就这样而已啊。
1: 嗯，
0: 对。
1: 因为以前在女团的时候会有比较的感觉嘛，因为我记得以前团体里面都会有，因为毕竟人这么多嘛，谁可以在画面

0: 或者是比较心态会让你不喜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1: 事实上，因为我刚好先跟你讲预设我在哪个位置，对吧？对，所以呢，我觉得我可以在那个位置看到很多事情，
0: 真的，
1: 就包括你说比较，因为其实比较是难免的事情。我觉得在女团里面会有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他们可能还没有学会这个课题的话，他们都会比较，
0: 真的，
1: 这个很正常。
0: 会被别人看得出来吗？
1: 超明显，没有在藏的。
0: 怎么说啊？你讲到你可以讲的部分哦，
1: 可以，其实 OK， 因为我没有说是谁，但是因为我认为啦，我先跟大家讲，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去影射说是谁做这件事情，
0: 對對對，因为其实职场也会啊，
1: 对啊，这就是我觉得可能对心境到你这边，对对对，好，总之呢，可能就是会直接酸言酸语啊，或是直接翻白眼，本来很好，就是感情很好，然后下一秒看到你拿到机会，可能就翻白眼，就不认人啊，或是讲坏话，都会啊，都会。
0: 所以你在里面其实有曾经跟，就你有亲身经历吗？就例如说你自己 get 到一个 offer 的时候，然后可能其他的曾经或者是跟你还不错的人，就真的会给你一些冷嘲热讽这样子的，这样对待的状况，你有自己经历过这样吗？
1: 事实上，有两个方面哦，一个是跟我很好的人，我觉得他们都还蛮好的，不太会去讲别人
0: 话。OK， 就真的是跟你好朋友这样子。
1: 对，在另外一方面是有可能他们真的讲了，只是我没有听到。
0: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你比较没有，就没有直接当面有这样子的感受，但你看到别人有被这样子的，
1: 对他们也不没有在隐藏这件事情了。哇，对，但我觉得你能被讲，你应该要感到开心，因为
0: 真的耶。
1: 毕竟
0: 有被讨论的人哈，要开心。
1: 对啊，
0: 最怕就是你在这个工作里面就没有被讨论到。
1: 对啊，就是
0: 没有
1: 平平的，你可以当最前面或最后面的，但中间的人就是会
0: 真的耶。
1: 对啊，
0: 因为我觉得这样这个工作跟一般职场的工作不太一样。嗯哼，一般职场的工作你就是不要掉车尾就好，然后你也不要当那个出风头的人，你就是要在中间那个位置。
1: 哦，对对对。
0: 但是对于演艺工作或者是目前台前的工作来说，很多时候你要嘛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讲那种黑粉，就是黑粉黑红也是红。
1: 其实我觉得被黑这件事代表你够红，
0: 真的
1: 好开心，
0: 或者是你做一些事情让别人看见你，那也是一个开始，然后那就是下面一点，那上面就是你很顶尖很突出，反正你在中间，你就是虽然我们刚刚讲在自己的位置很好，但某种程度你等于就是也许你就要一直接受现在这样子的状态。
1: 对，但事实上你要真的遇到你才会知道那个感觉是多痛苦，我其实是可以理解啦，就是有点像我们自尊心比较强，
0: 对，
1: 你就一直被人家骂，被别人否定，你就会觉得
0: 真的
1: 就是到底是为什么这样？
0: 你有被讲过吗？你有被骂过吗？
1: 有被骂过，一定会被骂，但是我觉得那个数量没有到很多，可是我可以感同身受那些被骂的人的心情，
0: 因为我觉得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要求应该还蛮高的吧。
1: 就是对，我觉得对事情啦，就是我会想要把它做好，这样这样算是要求高吗？
0: 算是啊，
1: 基本
0: 算是。所以在女团毕业之后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然后其实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面，然后继续你的音乐的梦想，其实你的成绩很好耶，你就是还是会有定期，光是你毕业这一年多的时间，其实你就有几首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这样子的状态我觉得很好，
1: 就是没有停啦，因为停下来可能就会开始陷入一个你到底是艺人还是你是普通就是上班族的那个就是两难的过程，就是不能停下，你就是要一直在想你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去执行它。
0: 你除了做音乐工作，你还有私底下的其他的工作吗？
1: 之前有。
0: 你说离开之后？
1: 离开之后有，应该说我在 AKB 期间我都一直在工作。
0: 真的？
1: 因为很饿。
0: 你是上班族的工作吗？
1: 我是上班族。
0: 然后做什么？文书？不要不用讲那么清楚，就文书工作还是那一类的上班族吗？还是？
1: 就对，就是你想象到
0: 办公室里面的，
1: 对，办公室的办公组。
0: 然后同事知道你是你那个假日就要去当偶像吗？
1: 没有，我其实很低调，我分得很开，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不想被别人讲闲话，就假设我今天在工作上有什么不好或是好的事情，他们就会说、
0: 你看
1: 偶像
0: 偶像，
1: 对啊，那我不想要被人家讲闲话。
0: 可是如果你的社群平台被看到呢，或者是一定会有人不小心知道这件事吗？还是公司其实到现在都还 可能同事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1: 欸，我有换过很多工作在这期间，然后某一份工作很好笑，我进去第二天主管就跑来就是跟我讲说，欸，他就拿出我之前在 DD52 比赛的图片，他说这是你吗？我老婆在看这个他说这个跟你好长得好像哦，我才去第二天然后就被发现了，这样这就是
0: 没办法。那他有广告告知吗？

0: 他没有，他就是我觉得主管跟别人讲这件事情就有点奇怪，因为大家好像对跟主管有点距离嘛，对不对？
1: Okay.
0: 所以他就是那个知道这个秘密，然后帮我保守的那个人。
1: 嗯，对对对，他就帮你保守了这个秘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你会觉得有一种，那当演艺工作者就是很希望被大家知道啊，而你让同事知道，他们不一定也会帮你 promote 一下。给你那个心情是什么？为什么你想要隐藏你自己？就是好，也许我在这个时候，你刚刚有说嘛，就是你不想被别人讲闲话。但是如果你不预设立场，就是也许你很好，大家很喜欢你的这样的状态下，就不会被讲一些东西。你为什么还是选择要隐藏你自己？
0: 因为我会想要保护。就是某一个领域的东西，就是我会画得很开，就比如说我生活就是生活，然后我生活跟工作不会重叠，所以基本上我之前在上班的地方就是我不太会交心，我也、
1: 哦哦、
0: 我会把自己包得很紧，然后看起来就是一个透明人这样子。
1: 所以你是一个在职场上会隐藏你自己的人。
0: 对，
1: 即使有一个很好的同事，你也不太会真的百分之百把心里面的话或者是想法全部跟他讲出来，这样子。
0: 就是我，对，我就是有一点原生想保护某个区块的东西，就是我有三个区块、哦、个人生活、偶像生活跟上班族生活，他们都是彼此不会就是 交叉到的。
1: 哇，
0: 很安全。
1: 会不会很辛苦？
0: 我觉得很，就是会有安全，
1: 就不小心泄露，然后在茶水间想哼个两句跟哎不行偶像出来
0: 还是会，还是
1: 会就是不小心泄露了一点，或者是隐藏的很辛苦这样子。还是你就觉得这样子就是你的生活？
0: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欸，就是我如果不隐藏，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个在危险中，就是有点像大草原，我就站在中间，然后旁边可能会有猎豹什么出现的感觉。
1: 这是你的安全感。
0: 对，我觉得很安全。
1: 好 ，OK。其实刚刚在我们节目前，我们其实就听了那一首歌，是你的最新的歌曲，对不对？
0: 啊，对对，你不值得，
1: 你不值得，
0: 对，
1: 是一首情歌。
0: 就是
1: 算是
0: 比较有态度的情歌，
1: 比较有态度的情歌。你自己喜欢哪一个方面？因为以前在团体里面唱的歌就是很青春啊，很偶像的歌。
0: 对，
1: 当你自己出来，可以自己算是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风格的时候，你比较想走哪样子的音乐风格跟曲风？
0: 想走的跟喜欢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最近很认真的跟公司开了会，在讨论定位的事情。但公司认为说，就我的声音特质跟人格特质不应该被受限，所以你不应该走某个风格。
1: 哦，
0: 但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你们说的是对的，但是现在你必须要先确定你的人设，你才会有厂商知道说好。比如说我今天要找爵士女伶，我会想要9M88。那你说到翁同学，你会想到什么？他们就会好像什么都可以耶。
1: 所以你想定调自己的一个特色这样子？
0: 对，我是想定调的，但就是我觉得哇，卡弹超卡OK， 好，就是你什么都会或者什么都喜欢的时候，有时候并不是真的是一件好事。对，
1: 真的耶。
0: 对，
1: 那你自己最想走哪一个方向？
0: 我最想走，现在问我就觉得好痛苦。我想跟你说爵士，可是我并不擅长做这件事情。
1: 那就去努力吧，就是这样子，开创一个新的样子。
0: 对，
1: 希望下一次翁同勋来就是爵士音乐，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你很适合欸。
0: 是吗？
1: 因为你天生的样就是不是以前那个蓬蓬裙时期的现在的你，我觉得你有一种外表上你有一种冷冷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大家，
1: 可是你私底下不是，你的整个人讲话就不是了。但是我说你给人家的样子看起来，你是一个有这样子
0: 冷冷的感觉
1: ，
0: 的确是，
1: 对不对？
0: 所以本来公司说你要不要干脆就当猫系女伶，我说猫系是什么意思？就是猫跟音乐的关系是什么？
1: 但是还是要再慢慢的琢磨你自己，对不对？
0: 对，希望下次来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你说哦，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1: 希望如此。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多方的尝试也很好啊。
0: 对，
1: 就是不管是情歌也好，或是开心一点、节奏快一点的歌也好，不一定以后那个你说一直以来不太擅长的跳舞，也许以后你会变成一个唱跳歌手，谁知道？
0: 对，也是有可能，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们来听这个在之前发行的这一首歌曲，叫做《Donkey Dance》。这首歌在讲什么？这个是你上一张的 EP 的歌曲，对不对？
0: 啊，对对对，这是我离开 AKB 之后写的一组歌，就是他们两跟 For No One
1: 你自己写的吗？
0: 是我自己写的，我自己写的歌。对，然后这张想打歌，这张专辑呢，就是
1: 也太真实了吧！
0: 我超要打歌，一直在忍。好，重新 OK。好，这张专辑呢，就是在说，就是有点像在向大家自我介绍我的人格这样。For No One Else 是比较内敛，就是关于叙述以前的经历。然后 Donkey Dance 是人格特质，

0: 较天马行空跟没有逻辑的一面、对，所以包括 MV 什么，很多人都在下面留言说我看不懂你的 MV 在讲什么，很可惜，
1: 因为他就是没有逻辑的。
0: 对，我心想太棒了，我就是要这个评论。你太懂了，没错，
1: 你太懂了，
0: 太懂了对，一切就是没有逻辑，有点像歌词里，就是像是你下班很累，灌了一杯咖啡跟拿铁加在一起的东西、就像是喝醉了一样，接下来的所有故事都是在没有意识下发生的。
1: 是 OK， 所以其实私底下的你，你还是有很多的想法，还是有很多毫无逻辑，但是其实你很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你今天给我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虽然什么都尝试，虽然你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想法，但是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走的这条路在哪里。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也很幸运的，因为很多人走了好久他还不知道他自己要干嘛。
0: 其实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成功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不适合。
1: 是，
0: 我身边其实有很多想走演艺的人、就是我之前带的经纪公司那些孩子们跟我年纪又差不多，
1: 对，
0: 真的有继续唱的没有几个。
1: 但我觉得要多方尝试，你就是一直尝试，你才知道你自己的路在哪里。就来听这首歌曲，你说有 MV 对不对、
0: 有 MV，
1: 有 MV， 你只要搜寻翁同勋，这首歌曲叫做 Donkey Dance。

0: 2点51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汪同勋，这首歌叫做 Donkey Dance。 有为这首歌跳舞或什么的吗？
1: 有，蛮痛苦 的。
0: 为什么你不擅长跳舞？
1: 就是我觉得这是天生的。
0: 可你看起来很会跳耶、欸，看起来、
1: 看起来，对，只是看起来。这东西是假设你今天是会跳，就是你有学舞、你也跳的好像看起来 OK， 可是我觉得舞感这东西是没有办法复制的。
0: 我小时候其实也不太会跳舞，但我现在觉得我好像

0: 啊，稍微扭一下也可以。
1: 你要扭一下给我看吗？
0: 没关系，但是那我就跟大家讲，就是像我之前去那种什么社区大学啊，社区运动中心，跟阿公阿妈一起跳那种什么那种
1: 广场
0: 舞吧。
1: 哦，有润吧，
0: 超难。
1: 他们
0: 阿姨都跳得比我好，哎、欸，
1: 润吧其实很难哎、欸。
0: 对，然后他们就说叫你的阿妈来喽，就是这种意思，就是阿妈跳得比我叫你阿妈很厉害耶、欸。
1: 对啊，你们刚好是学到一个比较
0: 难
1: 的男
0: 的吗？
1: 他是男的。
0: 那你有比较有把握的舞蹈吗？还是
1: AKB 吧
0: AKB 的舞算难吗？说真的，
1: 其实没有 AKB 算是很好入门的舞，因为它
0: 不需要，就是都是比较手势跟脚的一些动作。
1: 对，它只要手势，而且是看起来和谐就好，它不需要任何的基础。
0: 哦，
1: 对，所以 AKB 舞跳了五年，我毕竟跳了五年呢。
0: 但其实刚刚童勋有跟我说到，就是虽然 AKB 这段时间是它时间比较长嘛，五年的时间，
1: 对，
0: 但它着实让你有很多的思考跟很多的经验上面的累积，对不对？
1: 对， 对，
0: 尤其在舞台上面，它可以让你比较知道说我在舞台上该要怎么样散发你自己的魅力，或者是该要如何找到你自己。其实你有慢慢的在这五年当中有这样子的收获。
1: 对，事实上我有说我不擅长舞蹈嘛，
0: 对，
1: 当你在舞台上做你不擅长的事，你是不是其实会很心虚？
0: 对，
1: 对，我就是做到了在舞台上做不擅长的事，但也不心虚，这就是一个蛮大的
0: 很大的进步，对不 对， 对，而且你刚刚说有两首歌，就是上一张 EP 的两首歌都是你自己写的。
1: 对，
0: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写歌这样子的技术技能出现呢、啊？
1: 其实我在 AKB 之前就会写一些歌，但那个歌其实都上不了台面，就是一些很荒谬的，
0: 然后自己放在抽屉里面的那一种。
1: 对、就是写一些，比如说因为我很喜欢，以前很喜欢吃饼干，我就会写饼干歌，然后那个饼干脆的像蟑螂脚一样，这种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内容之类的、然后我就尝试想跟我现在老板说，你可以帮我发行之前的歌吗？他就说你这上不了台面所以我才会说上不了台面，就是因为老板说不行，
0: 老板说不行。
1: 对，他说这实在是黑历史。
0: 但刚刚听到那一首 Donkey Dance 跟现在这首 For No One Else， 这一两首歌都是你后来写的吗？
1: 对，我在毕业之后写的。
0: 毕业之后写的，
1: 毕业之后马上写。
0: 有觉得那个心情写歌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吗？
1: 其实对，我觉得是就是刚好出来的心境比较自由嘛。我在 AKB 其实真的也就没有太多写歌欲望。
0: 嗯，
1: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知道就是因为大家都好像做一样的事情，在练舞练舞练舞，然后你就练舞练舞，然后上班上班上班，所以不太会想到写歌的事情。
0: 嗯，可是后来你又重拾了写歌的这件事。
1: 对，后来就是我是想做音乐，所以我如果不做不写歌的话，那我要干嘛？我当然就是写歌。
0: 是，
1: 对，
0: 哦，这一首歌 For No One Else， 你说是 for 当时的一些心境，
1: 嗯，
0: 大概的心境是什么？总体来说，这首歌想讲些什么？
1: 它就是有点像整理你之前过往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你在追梦的过程中啊，你一定会遇到一些就是别人不认同你或是看不看好你的时候，或是你自己怀疑自己的时候，所以我就把它写成一首歌，鼓励大家说，我现在追梦了29、26年，对吗？好，26年，然后我到现在虽然还没成功，但我也没放弃。
0: 是，
1: 对，所以这首歌
0: 献给你自己，
1: 献给我自己，然后我没有要献给任何人，但如果你来听的话，我很欢迎你，就是细细品尝里面的滋味，这是我这26年来像写书一样的心境。
0: 哇，其实说真的，在这个年代里面，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机会，其实更容易被看见，但是也更容易被淹没在某一个洪流里面。所以其实你要好好的找出你自己，然后重点是要让自己站稳，把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的心理素质，整个心情养好，这样才是可以面对世界最棒的一个方式。所以这首歌曲也要送给大家，是我们翁同勋在这个上张 EP 的这首歌叫 For No One Else。 如果你想听的话，你可以上平台搜寻。重点是你也即将在10月底的时候，你说会搭配一个动画片，有一首新歌目前还没有被大家听见，但是那首新歌的名字叫做
1: Sail or Free，
0: 然后你可以在哪一部作品里面看听到？
1: 你们可以去电影院，就是最近应该会有很多的宣传，在欢迎来到夺利之家、然后在10月底，就是万圣节那一天会全台放映，全台都看得到。所以然后你们就是看完电影之后记得留到最后，因为这首歌完全是要搭配动画看，它会非常有感觉。对，
0: 演唱上面有难吗？还是
1: 超级难？
0: 我好像听到预告片背后它有放了一些些，对不对？
1: 对，
0: 哇，
1: 就是
0: 有点飙高音的感觉，一直维持在一个高音的状态上。
1: 对，但我认为最难的应该是你要疯狂切换的那个共鸣点。
0: uh-huh,
1: 这件事很不容易。
0: 是，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到电影院里面留下来听这个 Lovie 王童勋的歌声，也希望你未来之路一切都好，我们下次见哦，
1: 下次在这个地方

0: 一起
1: 、啊、下次看你要不要坐原本的位置
0: 对，然后我再染一个不一样的颜色头发看认不认得出来
1: 谢谢你，如果喜欢他的朋友记得上网搜寻翁同勋就可以找到他的 IG 还有他的社群平台，谢谢你，谢谢
0: 谢谢谢谢阿森。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10月14号星期三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流感疫情连续3周的缓降，新冠也在上个星期暂时脱离流行阀值。不过卫福部疾病管制署提醒，目前都还处在流行期，呼吁高风险族群可以完成疫苗的接种，降低感染并发重症和死亡风险。因为10月1号起，左右右心可以赚1350元的健康币。疫苗打期望，疾管署将增购近50万剂流感跟新冠疫苗，采购顺利的话，预计11月上旬可以配送。
1: 疾管署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129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8.9%，已连续3周缓降。但上周新增144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46例死亡，死亡人数仍高。其中一名40多岁男性，2年未打疫苗，住院抢救1周，因败血性休克、多重器官衰竭不治。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目前已过流感疫情的最高峰，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期。林明诚说，
2: 大家不要以为疫情下来就放松了，疫情下来还是在流行期。像新冠上一周算是暂

0: 离阈值，但是还是我们要连续两周才会宣布说脱离流行。至于说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十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有机会在十一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
1: 疾管署表示，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十月一号开打，配合年满十八岁民众完成疫苗接种，可累积健康币政策。不到两周时间，流感疫苗累计接种超过2,267,000剂，新冠疫苗接种超过78,100,000剂，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15.7%及45.5%。因应打期望，预计将追加采购流感疫苗30万剂及新冠 Novavax 疫苗17.4万剂，共计追加采购近50万剂疫苗。若采购顺利，预计11月上旬配送至各地方卫生局，呼吁符合接种资格民众紧速接种，提升保护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政府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跟健全商业环境，在市政会议审议通过《台北市消费场所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保险实施办法》修订，将沉浸式内容体验场所及桌游休闲馆等新兴消费场所纳入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范围，预计10月底之前公告实施。
1: 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表示，近年所谓密室逃脱的沉浸式内容体验场所及桌游休闲馆产业日益盛行，深受年轻族群喜爱，但其营运场域大多具有空间昏暗、隔间复杂、逃生动线受限、空间狭窄及游戏互动具有一定风险等特性。近期密室逃脱产业发生重大意外事件，更引发社会关注，有鉴于相关事故层出不穷，显示此类新兴消费场所具有高度公共安全风险，有关注消费者及场所人员安全保障之必要，因此将相关新兴消费场所纳入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范围。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3: 本次修正主要是将沉浸式内容体验场所及桌游休闲馆等新兴消费场所纳入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范围，并明确列出主管机关分别为台北市文化局以及北市商业处，全案预定在十月底以前公告实施，请相关业者务必依法及早应应，落实投保，共同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保障。
1: 建管处表示，本次法案修订期间，因主管机关及民间团体对于相关业者已同步宣导，且为维护公共利益，本法案有紧速施行必要，因此没有增订过渡期间，欲请业者务必依法提早完成因应。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根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指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经济部今天表示，中油已经跟美方的开发商协商取得重大进展，依照目前规划，将每年采购600万吨液化天然气，以及参与专案开发，预估投资金额最高44亿美元。如果计划顺利推进，最快2032年可以挹注国内天然气的供应。至于具体的投资安排、持股比例还有相关条件，经济部表示，相关合作将秉持互惠共荣及专业原则，中油将持续和美方的相关单位协调采购、投资及其他合作事项，并依照公司程序办理专案研究及预算报核作业，后续将依照双方协商结果及商业契约程序办理。台股今天中场大涨285点，收在48,626点，成交金额9,286.24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台湾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桃园28度，新竹30度，宜兰27度，花莲29度，台东30度，台中30度，嘉义32度，台南高雄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的新雅的三点不漏。有一名驾驶日前在国道服务区停车休息，凌晨2点多入睡，一路呢睡到隔天早上9点醒来，就发现呢车上被开了1200元罚单，让他很惊讶。他事后查询才知道，原来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不能够超过4个小时。开车已经有4年的他，最近才知道这个规定哦。好，这个网友呢是在社群平台发布影片分享这个事情，他说就为了廉价前往小琉球潜水，打算呢提前1天开车南下，途中感到累了，就在服务区停车休息，计划隔天早上继续上路，没想到一觉醒来车上多了一张罚单，让他说开车4年现在才知道。好，根据呢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第25条第1项第2款规定，车辆停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或休息站不能超过4个小时哦。违反这个规定呢，依照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以处600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而驾驶停车超过7个小时，就可以被开出1200元的最高罚单。影片曝光之后，很多网友也非常惊讶，说居然有这样的规定哈，在车上还有人说在车上可以睡这么久，也蛮强的哈。有人分享亲身经验，上次待满3个小时59分，好，59分钟没这个问题。好，有经验的驾驶提醒，并不是说服务区不能睡哦，而是停车时间有规定限制，部分服务区设有驾驶人休息室，那么驾驶可以依照规定申请使用。网友呼吁驾驶要善用服务区提供的休息设施，避免呢疲劳驾驶，既能遵守规定，也能确保你的行车安全。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台北市近期因为树木健康、公共安全等因素采取修剪移除等措施，受到了各界关注。台北市副市长张文英上午率同公务局、交通局跟捷运局等单位公开说明，表示相关作业都依照专业评估及程序办理。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并推出了小树保卫站网站，公开个案资讯，民众可以随时定位查询和树木移动原因以及移植的地点。
1: 北市副市长张文德表示，树木养护与管理需要专业评估，市府每5年办理树木普查，并定期健检复检，建立基本资料，掌握健康状况。针对高风险树木，会采取修剪、减重、改善栖地及加装支架或缆绳等措施。若感染合根病，也会监测并投药防治。行道树每月巡查2次，公园绿地及广场每周巡查1次，及早发现危害。若防治无效，才会考量移除，并视土壤状况评估补植。为让市民清楚了解移植动态，北市公园处官网公告资讯中的小树保卫站就可定位查询。公园处资讯室主任林明章说：“
2: 那这个是以地图定位的方式去呈现，让民众。”

0: 查询民众想要关心的树木的一些说明。那上面的图示呢，如果是一棵树的话，就代表是一则说明。那如果这个树上面有黄色小花，就是这是最近七天的新说明。如果民众用手机到现场，他可以直接去定位，地图就可以呈现说，这个可能是一公安的考量。那在地图上也会做一显示，它原来从这边它移植到这三个地方。
1: 公务局长黄益平举例说明，新义计划区行人徒步区外围两棵路树因根系造成地坪凹凸，恐让民众绊倒受伤，经议员会勘后移植至文山区辛亥路四段绿带。天母圆环榕树感染合根病，治疗后仍未改善，以及玉城公园树木因台风倾倒，都基于安全考量移除。交通局长谢明宏指出，美仑公园地下停车场原有100多棵大树，采原地保留，现地移植，完工后再增植。至于松仁路一树，捷运局长郑德发说明，因配合捷运东环段车站工程，后续将办理道路复旧及树木复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else。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85.40点，来到67862.9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6.54点，来到6008.8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83点，来到24334.39点。上证指数下跌33.64点，来到3767.23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2.07，兑换人民币4.774，兑换港币4.06，兑换日元0.201，兑换欧元35.79，兑换澳币22.39，兑换英镑42.39，兑换纽币17.95，提供参考。

0: 听众朋友，行经台北市空品维护区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中山南北路、复兴南北路，柴油车与施工机具需要取得标章，机车需要定检，违反者处新台币500块钱到5000块钱的罚锾。详情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3: 免啦，古镜头啦。
2: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血不好，冒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3: 好啦，我明仔带你家你妈来去做。
2: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血和心，且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旅游情报。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台湾 Pass 热销观光署在加码最强的玩法。为了刺激国内旅游市场，观光署推出了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其中以台湾 Pass 台铁版为主轴推出的台湾 Pass 双省方案，从9月1日开卖之后受到国人热烈支持，其中又以半价优惠最受到青睐。为了回应民众的热烈需求，观光署宣布在加码优惠套数，让更多民众享有优惠。另外，出示台湾 Pass 票券呢，还能够兑换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限量 VIP 的观赏席，一次享有多重优惠。观光署表示，台湾 Pass 台铁版包含铁路、都会捷运，还有景区接驳等多元的交通服务，适合民众以大众运输规划跨县市及多日旅游。这次搭配省交通及省住宿，推出了台湾 Pass 双省方案，提供原价5折及原价购买加赠1500元平日住宿抵用券两项优惠，民众可以依照旅游需求弹性选择。其中原价5折，因为能够直接省下交通费用，从开卖以来就受到民众热烈抢。

购，原来限量24000套已经卖完，观光署已经是经费使用情形适度加码，让更多民众有机会使用台湾 Pass 享受便利实惠的国旅体验。除了交通及住宿优惠，观光署也携手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推出台湾 Pass 限定 VIP 观赏席，让台湾 Pass 旅客能够用最佳视角欣赏花火音乐会。这次提供了包括有17号跟11月14号两个场次，共150个限量 VIP 观赏席，在活动开始20分钟前到活动服务台出示台湾 Pass 票券呢，经过确认，计划旅游日涵盖这个场次活动日期就可以兑换，并且由专人引导进场，每个场次席次有限，建议有意参加台湾 Pass 旅客提早规划行程。此外呢，观光署特别推荐有住宿需求民众可以选择原价购买加赠1500平日住宿抵用券优惠，在购买台湾 Pass 开通之后，除了可以运用在交通票券畅游客地，还可以获得平日住宿抵用券，最高可以折抵到1500元。如果购买敬老票或孩童票，票券原价1700，扣掉1500住宿费用之后，等于交通票券实质负担最低只有200块钱。另外还可以再搭配平日住宿的奖助，还有呢生日券的使用，让整体优惠更有感。那么观光署也示范如何运用台湾 Pass 台铁版畅游中部地区最强玩法，旅客可以运用台湾 Pass 兑换台铁3日周游券，前往台中安排市区观光美食行程，在搭乘套票内的景区接驳，像是台湾好行日月潭线前往日月潭，走访水社码头、象山游客中心、义达哨这些景点，或安排游湖自行车漫游或特色餐饮，完成之后呢，前往花火音乐会兑换 VIP 的观赏席，欣赏完音乐会跟烟火之后入住湖畔住宿，并使用1500元的平日住宿抵用券，隔天呢再用台铁3日周游券畅游基基线沿线景点，运用台铁加景区接驳加住宿抵用券加 VIP 席的组合，规划呢一场超值的中部小旅行。观光署强调，台湾 Pass 同时串联大众运输、住宿还有特色活动，不只是单纯的交通套票，而是可以延伸为规划旅程的旅游工具，欢迎民众及早把握台湾 Pass 双省方案，一次享有交通、住宿、旅游体验多重优惠，善用大众运输规划国内旅游。更多活动内容、常见问题都可以到台湾 Pass 双省方案的网站来做查询。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2026草林古道芒花季，深秋时节，草林古道漫山芒花随风摇曳，如银白浪潮翻涌山谷，为东北角上呢披上了浪漫的秋色。交通部观光署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2002年开始就举办了草林古道芒花季，今年刚好25周年，10月8号还举行了记者会，正式宣布活动从10月31到11月29浪漫登场。这一次的记者会也大玩创意哦，穿越古道时光是一个亮点。那么与会贵宾都换上了古装惊喜登场。游处长表示，今年透过了古装情境互动等方式，将草林古道的历史故事转化为更贴近呢现代的旅人体验，并延续了忙着走花时间市集，像是虎与碑手作体验这些深受游客喜爱的活动，串联自然人文跟在地旅游资源，邀请民众在秋日芒花盛开时走一趟草林古道，感受山林景致跟历史文化交织的独特魅力。因应芒花季的假日人潮，今年特别在10月31到11月29每周六日规划芙蓉游客中心远望坑口定点来回接驳服务，接驳车才免预约制哦，可以现金投币或电子票证的支付，大幅省去步行往返的时间，游客可以更轻松步入秋日山境，享受赏芒践行的乐趣，同时鼓励大众实践低碳旅游。今年芒花季推出了2条特色小旅行的游程，让旅人不只是赏芒花，更能够延伸探索东北角的自然还有人文魅力。秋芒漫步草林古道一日游，带领旅客轻松走访草林古道，在秋日芒花盛开之际欣赏山林美景，感受古道历史跟自然风光。山海双响，古道秋芒与温泉汤旅两日游则进一步串联草林古道跟礁溪温泉，将秋日山林践行跟温泉休憩一次纳入旅程，打造赏芒花、芙蓉及礁溪泡温泉住宿慢旅行程。游客可以依照草林古道践行路线一路探访，完成芙蓉游客中心、护管所、大理游客中心三处集章，就可以到指定地点兑换当周限定的主题徽章，周周都不同款，限量发行，让亲子旅客及喜爱搜集纪念章的旅客呢，在践行过程当中多一份探索跟寻宝的乐趣，也为赏芒旅程增添互动性跟成就感。今年草林古道芒花季将带领旅客穿越时光，从古道历史故事发想，活动期间假日在大理游客中心提供限定时段免费租用古装服饰哦，时段是从10月31号到11月29号，每周六日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3点半，游客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就可以进行租借，让你瞬间呢化身成昔日的古道。

到旅人，留下独特的穿越美照。只要完成指定互动或拍照任务，还可以到大理游客中心兑换芒花季限量文创小礼。此外，10月31号下午2点半，规划一场限定古道短剧快闪演出，邀请剧团在大理游客中心广场，结合草林古道历史背景，用默剧即兴的互动方式，跟往来旅客近距离的交流。从换上古装拍照打卡，到跟剧团近距离的互动，今年草林古道芒花季将历史故事化为一场可以参与、可以拍照、也可以带回家的沉浸式体验，邀请旅客走进古道，穿越时光，遇见不一样的秋日芒花季。旅客呢，只要持芒花季的集章明信片到合作店家消费，还可以享有专属的限定优惠，让一张明信片串起一趟完整的东北角旅行。喜爱手作朋友也不要忘记了多场的 DIY 体验哦。那么时段是从10月31号到11月29号，每周六日的下午1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有五香这个茶香五安枕，还有归来运转香蕉丝板式蓝染的小方巾，龟山岛硬化杯垫的创作等等，欢迎大家到活动官网预约报名。

0: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就先前在敦化北路往南敦化国小前面那次有事故哦，但稍早排除掉了，请大家特别留意。Maya 所带来的 Problem 跟 Solution。
1: It's crazy how the things that bring the most pleasure

0: 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2: 老公，我见你平常门神做乜嘅？
3: 嗱，你检查平常要捞财冇？
2: 吓，平常咩要捞财哦？
3: 冇呀，平常嘅酸链条上体也系烫恶咗，冷气会捞出来，压缩机呢就会不停嘅运转，天气就会增加啊。
2: 点样检查？
3: 买档子检查平常嘅门通风，希望略调一下出落体咧，就表示爱清洁也系温馨了。
2: 哦，
3: 冇问天气对门通风条条嘅锁罩，天气检查平常嘅酸链条，今年上天又上钱。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明天东北季风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或多云时晴，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8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阴时多云，22到27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3到26度。
0: 台北广播电

0: 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 ，Taipei Radio。
1: 哎，三点不漏哦！
2: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上涨了284.52点，收在48625.83点，成交金额9286.2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卖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153.97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14.71亿，投信买超了161.11亿元，外资跟陆资卖超200.37亿元，提供参考。

0: 安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1: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0: 啊，冰箱嘛会漏财？
1: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0: 啊，是要安怎检查？
1: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0: 哦，
1: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8: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7: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8: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7: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8: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9: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10: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时间来到下午的4:22，财经 EC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073元，升值1.2分，成交金额22.24亿美元，提供参考。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积电民法说会，却只有投信占买方啊，三大法人呢卖超近154亿元。台股在今天一度大涨超过700点，但尾盘呢涨势缩小，收在48625.83点，上涨了284.52点，成交量9284.24亿元。三大法人卖超了153.97亿哦。统计三大法人买卖超的情形，外资及陆资卖超了200.37亿元，投信买超161.1亿，那自营商卖超了114.7亿，其中自营商自行买卖卖超就有25.10亿，自营商避险卖超89.61亿。台积电呢，在尾盘涨幅收敛，收平盘2490。联发科收在4475元，下跌1.1，连续6天走跌。台达电守住季线，小涨至1785元。玻纤布、玻纤纱持续供应紧张，大陆铜箔基板龙头建滔基层板传出了今年第8度涨价。CCL 玻纤布族群整体都大涨，联茂大涨超过7%，收在856，创下新高。腾辉电子 KY 昨天跌停，今天随即反弹涨停，南亚大涨超过9%，台药上涨超过4%，但台光电收跌。玻纤布方面，台玻强涨超过8%，富桥建荣上涨超过3%。日本被动元件龙头村田制作所呢，传出考虑追加基层陶瓷电容产能的投资，而且接单出货比达到1.47，创下历史新高。被动元件股价点火，大益、日电、茂、密望石、金山电涨停，华新科大涨超过8%，国巨上涨超过4%。另外，台塑集团也成为今天资金的焦点，台塑、台化涨停亮灯，南亚大涨超过9%，收在349元，再创历史高。台塑化则遇到获利卖压，爆量走低，收在119.5元。除了塑化股大涨，传产整体走势强劲，水泥、纺织、电线、电缆、化工、橡胶、钢铁都上涨，其中台泥上涨超过2%，纺织的新鲜上涨6%，华兴大涨5%，化工的合益中间呢，这个上涨超过6%，台橡上涨超过4%，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哇哦，哈长耶，你就失败失业，就会顺延引流。
4: 哎呦，顺延后，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3: 不是手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对你动有帮助。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4: 真的哦，应该接着上面去看看啦。
5: 丰富本不同爱，强雄重要，顺延太西施。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0: 拔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来看马斯克市井大陆的制造威力哦，长兴 DDR5 呢来袭，外资大砍了记忆体股。台股呢在昨天呢一度大跌超过1200点，那当中呢其中外资当时大卖1653.42亿，统计外资买卖超前十名，主动是 ETF 就占了五档，个股则大卖记忆体，包括利基电、南亚科、华邦电。昨天呢可以说重挫呢回测月线，矽光子记忆体、矽晶圆、 PCB 相关除了南亚以外全部都是重挫，矽光子是灾情最惨重的族群哦。联亚、前顶、全新跌停啊，这个 RETKY 上全大跌超过 9%， 联军、讯芯 KY、 华星光下跌超过 8%。 在记忆体方面，南亚科、华邦电、万宏、金豪科同步重挫都超过 7%， 利基电也下跌超过 5%。 那统计昨天外资买卖超前十名分别是主动中信、台湾收益、元大、台湾50、利基电，主动统一、台股增长、主动统一升级50、主动富华、未来50、友达、南亚科、华邦电、主动富邦、台湾龙药。观察外资卖超名单，除了大砍主动是 ETF， 也重砍记忆体族群，卖超这个利基电达9.7万张，南亚科4.1万，华邦电3.7万，另外续卖友达4.3万。利基电是连续6天卖超，而且卖超力道还持续的加重。台股记忆体族群大跌承受压力，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长兴存储传出年底前将推出呢采用呢4-2的这个架构伺服器 DDR5 的记忆体产品。4-2架构的这个优势在于可在单位面积内

内容多纳多约三分之一的比特数，从而降低单位成本，并且更适合用在 AI 伺服器所需要的大容量记忆体条，引发了市场对于未来供给扩张跟产业竞争的疑虑。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在 X 发文说，中国大陆一旦掌握某项产品的制造技术，其扩大量产规模的能力往往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像是锂电池跟太阳能产业就是例子。他认为呢，记忆体市场或许有所不同，但就在大约三年前，记忆体还是低毛利的标准化商品，而所谓的 LPDDR5 跟 LPDDR6 采用的共同规格，中国大陆似乎正快速掌握了相关技术。不过新一代的高频宽记忆体的架构，以及呢 SRAM 跟逻辑晶片整合、 3D 记忆体堆叠跟散热技术突破难度目前相对比较高。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好，八大公股行库董座14号在立院财委会备询表示呢，

明年会调薪幅度就在 5% 以下。赵丰金董事长董瑞斌说明，赵丰加薪 4% 比照公务人员，但还有年度晋级加起来大约 6.5%。 至于国营、台营跟土营目前规划调薪 5%， 有待财政部的核准。那么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率

调薪5%以上则没有人举手。董瑞斌回应呢，教风加4%，因为公务人员加4%，还有年度晋级2%多，所以加起来大概6.5%左右。台湾金控董事长林中云则表示，向董事会提出加薪4.5%，但所有董事认为太少，主动加到5%。庄翠云则回应呢，国营事业加薪原则已经和公务人员脱钩，并且和绩效挂钩，有一套计算的限制计算的规则。那目前请台银、土银书一起来做讨论，已经交给台银汇总意见。赖世宝则建议范公股调薪比例比照台银5%。董瑞斌则表示，过去4年来连续调薪后，人事成本增加20%，相信是很大的负担。那么前8月，兆丰银行获利较去年增加40-50亿元，会尽力照顾员工，量力而为，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块，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块，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10月14号星期三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焦点。总统首接普发现金10000，最快明年初发，前提是有一个条件，促产业绿色转型。总统表示续推碳费绿色成长基金，千亿元补助中小微企业。国民年金法修法通过初审，调到5000元等条文有待党团协商。机车翘牌首次明定标准，明年7月上路，违者最高罚到3.6万元，最高20年重刑。恶控间谍罪嫌拘捕日本的记者，日本处公证人到来做对待。赖清德总统兼民进党主席14号在民进党中常会表示，如果2027年总预算案立法院能够在1月5号之前三读通过，预计最快可以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启动普发现金10000元，呼吁立院朝野各党团本会期内尽速审完2027年总预算、2026年追加预算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他说今年经济发展非常好，预估外销金额将首度超过9000亿美金，连带经济成长率大概超过11%。总统14号出席2026台湾国际净零永续发展与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开幕典礼，他表示政府提出了国家减碳新目标，并且透过碳费制度100亿元、台湾绿色成长基金，还有未来8年加码投入1000亿，协助中小微企业推动产业绿色转型跟技术上的发展。总统指出，面对极端气候及国际供应链日益严格的减碳要求，企业必须把净零纳入经营的决策，减碳能力关系到未来订单，也直接影响到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他要代表国家感谢大家努力，而政府的责任就是定出明确的转型，相较于2005年、2030年减量28%，加减2%，而2035年希望减量38%，加减2%。立法院卫环委员会14号逐条审查国民年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全案通过初审送出委员会，会中讨论条文合计6条，达成共识9条，其他还有之前讨论后保留的调高老年基本保证年金至5000元等关键条文维持保留，后续则有待党团的协商。今年1月，台南发生了多起路边停放机车遭警方取缔翘牌，不仅遭到脱掉拔牌，甚至重罚3.6万元，引发车主不满。为此，交通部跟车安中心首度针对国内机车车牌订定翘牌角度，上翘不得超过40度，下。

压不得超过15度，目标明年7月实施，违者最高可以罚到3.6万元。俄罗斯指控一名日本北海道新闻记者在库页岛从事间谍活动，并且将他羁押。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今天表示，已经要求俄方人道而且公正对待这位日本的公民。根据综合法新路透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声明指出，这名北海道新闻记者在俄国远东的库页岛遭到逮捕。当时呢，他原定隔天离开俄国，但声明并没有说明拘押的日期。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车多，市民高架往西线全线也是车多，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出口入口匝道内侧进行移动的清扫工程，建国高架。

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How the feeling never been lonely？ 要把时间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是啦，龙门体耶，
1: 龙门体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0: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抢公风险出群价价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解决纷争，抢做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刘讲三杂事 ADR， 诉讼爱纷争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杀去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多做的内容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态。钱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4: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问题研有存钱吗？
5: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当中年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人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4: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6: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今天是10月14号，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昨天的这个时候啊，我经历了这个没有手机的过程，我觉得蛮清爽的。不过呢，就是在下班之后立刻把手机拿回来了、哦、清爽归清爽，说是这样说，不过我们还是口嫌体正直，在这个时代你没有手机还真的会焦虑，还真的不太容易就是继续稳定的生活下去，是吧？来听今天第一首歌，叫做 Telephone， 来自 Lady Gaga 跟 Beyonce 的合作。待会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了哦。

931路况报道。

0: 5:05，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这是台北市的福林路往南和至善路口哦，这里有事故哦，小心一下。台64线往西，中和要往板桥方向，这边车子是还蛮多的。再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是车多，还有百灵桥往西要下重庆北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这里呢一样是车多不好走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新闻什么来第一则消息，降血压药叫易安稳、哦、你知道吗？平均每个月、啊、要被吃掉873万锭、啊、那近期有不少社区的药师反映说，哎，怎么办，这个叫不到货，怎么会这样？那食药署说啦，药商解释是因为制造延误而控货，那现在也是陆续到货了，那还有三同或是同药理机转药品、哦、可以供使用。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近期有接获药局的通报了，说这个台湾诺华公司持有的易安稳摩伊定160/5毫克，这是卫署药书字第025072号，有供应不稳的状况。中华民国基层药师协会理事长沈彩颖就质疑了，那这是因为10月1号健保价大砍的影响，从一定呢新台币5.5元砍到了4.24元，在那之后到现在社区的药局都叫不到货。按照政府资料开放平台健保药品申报量资料统计呢，这个药品今年1月到7月健保的申报量、哦、共计是6113万多锭、哦、平均每个月是大概873万锭。食药署药品组检验技证黄梅珍、哦、就说了，经询问台湾诺华公司表示，案内药品是因为制造延误了，目前是采控货方式的方式来供应，那十月初有药品到货，后续也会持续输入。黄梅珍说，这个药品的适应症是治疗高血压，那此复方药

药品不适合用于起始治疗，非属药事法第二七条之二公告的必要药品。那目前国内上有六项同成分、同剂型、同含量的药品，那其中包括了国产的五项药品。黄明正也说，国内还有其他的学名药、单方成分药品或者是同药理基转药品，可以来让临床选择，医师和药师可以按照病人的临床需求，那评估选用一个适当的药品或者是替代的药品，增加用药的选择，分散单一品牌供应变动的一个风险，维护大家用药的权益。那经整体评估，现阶段还有药品可以让你临床使用，所以民众用药需求可以获得满足。那么整体供应情形还是持续关注了。那虽然有短暂供应分配不均的情况，不过这个案内药品还是持续的输入，预期会逐步的缓解。食药署也请药商因依市场的需求妥适的调配供货，并且协助各个通路的供应。食药署也提醒了，定期量测，记录血压，随时掌握自身的健康状况，养成一个健康生活的习惯，并且遵循医嘱按时服药，不要自己随便停药或是调整药量。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呢，那咨询医师或药师，保障自身的健康咯。我们来听郭采洁歌曲，叫做《走路飞行》。

5:13，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消息啊，这个2026年的世界医师会啊，近日呢在荷兰登场了。会中再次确认了支持台湾参与所有 WHO 计划以及纳入国际卫生条例机制的决议，现场是无异议通过。那这个决议5年内原则不得再提案重新审议。2026年世界医师会 WMA 大会在10月7号到10号呢，在荷兰的鹿特丹举行。那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呢，近日透过新闻稿说了，在这个10号的大会啊，审议各委员会提案跟决议文时，报告今年4月在塞尔维亚贝尔格勒理事会通过的支持台湾参与所有世界卫生组织计划及纳入国际卫生条例机制的决议。医师工会全联会表示，大会再次确认对这项决议的支持，现场没有再有异议。那在与会代表掌声当中顺利的通过。依 WMA 相关程序的规定呢，既有决议文经重新确认之后，5年内啊，原则上是不得再提案重新审议的。医师工会全联会指出，这一次大会正式的重新确认支持台湾参与 WHO 决议。那除了再一次彰显国际的医界对于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体系的支持，也使相关的决议在未来的数年得以持续的维持政策的效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那这次由医师工会全联会秘书长张必正代表出席大会。医师工会全联会说，张必正会前启动了多层次外交游说的策略。那除了协调外交部透过理念相近的国家外馆协助宣导之外，大会期间积极的和欧美、亚太等国代表交流，也受邀参与美国医师会的参会，和前后任会长同席交谊，同时也发挥了影响力，整合世界家庭医师组织的国际资源，确保友邦的最强支持。那张必正会前也针对这案子呢准备发言了，强调 WMA 理事会今年稍早已经在贝尔格勒确认这项决议了，全球健康议题应超越政治考量，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为全球健康做出贡献，那不应该被排除在 WHO 健康体系之外，也呼吁各国共同的尊重和维护 WMA 既有的决议。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陈相国就说了， WMA 长期支持台湾参与 WHO 还有全球的卫生体系，这一次会员大会再次的确认相关决议，显示说国际的医界持续的肯定健康无国界，那以及呢全球卫生不应该遗漏任何人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将会持续的透过 WMA 还有其他国际医师组织深化和各国医师团体交流，也持续的为台湾实质参与 WHO、WHA 还有 IHR 相关机制来做发声。接下来要准备到的这首歌是王燕威，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

0: 大家好，我们是
1: Forever。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5:20，接下来要关心这个消息哦。财政部长庄翠云他说，第一金投信、兆丰投信、合作金库投信、华南永昌投信要四合一整并了，各个公司也完成了尽职查核、合并换股比例的协议，也和员工充分的沟通取得共识。那因为第一金这个投信规模最大，因此它会是存续公司，也就是说之后没有兆丰投信、没有合作金库投信、没有华南永昌投信，就会只有第一金投信了。好，这是有立委呢在这个质询的时候引述媒体的报道关注这个事情呢。那庄翠云就说，这四家投信公司合并会以第一金投信为存续公司，目前是正在进行当中。那确实有这样的事情，那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按照相关的法规和程序来进行了，那也会经过董事会通过，所以程序上都是按法规来做的。那先前各公司都找财顾法顾进行尽职查核、合并换股比例协议等讨论，那也和员工做了充分的沟通，取得了共识。那另外金控和投信董事会开会时间由各个公司决定，并不需要经过财政部。好，所以就之后呢就只剩下第一金了，大家可以研究研究，这可能他们这四档可能股票会有变吗？我不晓得，但之后就是第一金了。不是投信啊，所以大家可以应该影响不会太大。

好啦，待会我们要休息一下，在下个段落我们会继续回来。刚听完了周杰伦的《梦想启动》，接下来要听 Selina 的作品，这首叫做《梦》，待会回来咯。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7: 免啦，古镜头啦。
6: 古镜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气不好，也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的保护，两支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啦，我明天带你家里妈来去做。
6: 10月1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到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和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北过焚化炉这里啊，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哦，这个要请你小心一下。接下来呢，要关注到的是，在台北市呢，这是中山北路往北，南京东路到长春路车子很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也是车多的情形。好，另外国道一号，这是在北上45公里哦，林口 B 这里之前，中坜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如果你有经过这里，要留意一下哈，这是北上林口 B 之前呢，有车速骤减的状况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那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这边呢，这个流感疫情啊，连三周缓降。不过新冠疫情在上个礼拜也算是暂时脱离的这个流行阈值，但是卫福部疾病管制署提醒哦，目前都还是在流行期，所以呼吁高风险族群呢，尽速的去完成本季的流感跟新冠疫苗的接种，降低感染病重症和死亡的风险。那因为10月1号开始啊，这个左流右心可以赚1350健康币嘛，对不对？疫苗打气就很旺了，所以疾管署会增购将近50万剂的流感跟新冠疫苗，采购顺利的话，预计11月上旬配送。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疾管署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129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8.9%， 已连续三周缓降，但上周新增144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46例死亡，死亡人数仍高，其中一名40多岁男性两年未打疫苗，住院抢救一周，因败血性休克多重器官衰竭不治。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目前已过流感疫情的最高峰，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期。林明诚说，
2: 大家不要以为疫情下来就放松了，疫情下来还是在流行期，像新冠上一周算是暂时脱离阈值，但是还是我们要连续两周才会宣布说脱离流行。至于说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十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
1: 疾管署表示，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10月1号开打，配合年满18岁民众完成疫苗接种可累积健康币政策，不到两周时间，流感疫苗累计接种超过226万7000剂，新冠疫苗接种超过78万1000剂，

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 15.7% 及 45.5%。 因应打期望，预计将追加采购流感疫苗30万剂及新冠 Novavax 疫苗17.4万剂，共计追加采购近50万剂疫苗。若采购顺利，预计11月上旬配送至各地方卫生局，呼吁符合接种资格民众紧速接种，提升

0: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消息，台北市政府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健全的商业环境，在市政会议审议通过台北市消费场所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保险实施办法修订，将沉浸式内容体验场所以及桌游休闲馆这些新兴的消费场所纳入了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的范围，预定十月底前公告实施。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表示，近年所谓密室逃脱的沉浸式内容体验场所及桌游休闲馆产业日益盛行，深受年轻族群喜爱，但其营运场域大多具有空间昏暗、隔间复杂、逃生动线受限、空间狭窄及游戏互动具有一定风险等特性。近期密室逃脱产业发生重大意外事件，更引发社会关注，有鉴于相关事故层出不穷，显示此类新兴消费场所具有高度公共安全风险，有关注消费者及场所人员安全保障之必要，因此将相关新兴消费场所纳入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范围。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2: 本次修正主要是将沉浸式内容体验场所及桌游休闲馆等新兴消费场所纳入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范围，并明确列出主管机关分别为台北市文化局以及北市商业处，全案预定在十月底以前公告实施，请相关业者务必依法及早因应落实投保，共同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保障。
1: 建管处表示，本次法案修订期间，因主管机关及民间团体对于相关业者已同步宣导且为维护公共利益，本法案有紧速施行必要，因此没有增订过渡期间，欲请业者务必依法提早完成因应。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余文秀。

0: 5:46，好，回到1700台北晚报，接下来这则消息哦，台北市政府青年局推动世青报道传统市场青年创业辅导计划，12组青创品牌正式进驻中正区信安市场，涵盖饮品、餐食、甜点，还有文创选品，让闲置摊位变身青年创业舞台。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青年局世青报道传统市场青年创业辅导计划，选定交通便利、临近住宅、办公及学校的中正区信安市场，14号迎来12组青创品牌进驻。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开幕活动致辞表示，青年创业需要资源，也需要实际经营的机会。本次计划亮点就包括提供进驻初期免空间租金、免装潢费等措施，降低青年投入实体市场门槛，并促进青年品牌与传统市场相互交流，共荣共好。蒋万安说，
2: 信安市场我们这样的一个示范场域，把成功的经验可以扩散到其他的市场，除了保有传统，保有原本的人情味，同样带入更多的创意，更多的活力。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年轻朋友在整个创业的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会持续的陪伴大家，好让好的创意、好的发想被更多的市民朋友看到，能够协助年轻朋友勇敢的创业，勇敢的追逐梦想，在这座城市逐梦踏实，一直是我们努力前进很重要的动力。
1: 青年局说明，本次进驻的12组青创品牌有新奇的饮料贩卖机、明太子法棍面包、复古零食、经典传家韭菜盒、手作法式茶点，以及来自大道城的挂包、咖啡、冰淇淋等，还有潮玩 IP 店、原创插画、质感小物和迷你绿植手作，为新安市场带来更多元的商品与服务。预计

第十一月陆续完成摊位装修，呈现各品牌特色与营业样貌，欢迎民众前往新安市场认识青年创业品牌，以实际消费支持青年创业，共同促进市场空间活化与地方发展。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台北市近期因为树木健康、公共安全这些因素采取修剪移除的措施，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北市副市长张温德呢，上午也率公务局、交通局和捷运局等单位公开说明，表示相关的作业呢，都按照专业的评估和程序来办理。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并推出了小树保卫站的网站，公开个案的资讯，你民众呢可以随时的定位查询树木异动的原因，还有移植的地点哦。今天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市副市长张文德表示，树木养护与管理需要专业评估，市府每五年办理树木普查，并定期健检复检，建立基本资料，掌握健康状况。针对高风险树木，会采取修剪、减重、改善栖地及加装支架或缆绳等措施。若感染合根病，也会监测并投药防治。行道树每月巡查两次，公园绿地及广场每周巡查一次，及早发现危害。若防治无效，才会考量移除，并视土壤状况评估补植。为让市民清楚了解移植动态，北市公园处官网公告资讯中的小树保卫站就可定位查询。公园处资讯室主任林明章说：“
2: 那这个是以地图定位的方式去呈现，让民众去查询民众想要关心的树木的一些说明。那上面的图示呢？如果是一棵树的话，就代表是一则说明。”那如果这个树上面有黄色小花，这是最近七天的新说明。如果民众用手机到现场，他可以直接去定位，地图就可以呈现说，这个可能是一公安的考量。那在地图上也会就近显示，它原来从这边它移植到这三个地方。
1: 公务

0: 局长黄益平举例说明，新义计划区行人徒步区外围两棵路树因根系造成地坪凹凸，恐让民众绊倒受伤，经议员会勘后移植至文山区辛亥路四段绿带。天母圆环榕树感染合根病，治疗后仍未改善，以及玉城公园树木因台风倾倒，都基于安全考量移除。交通局长谢明宏指出，美仑公园地下停车场原有100多棵大树，采原地保留，现地移植，完工后再增值。至于松仁路一树，捷运局长郑德发说明，因配合捷运东环段车站工程，后续将办理道路复旧及树木复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6点钟前，这是戴爱玲的歌，叫《大树》。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等会见喽。

0: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

0: 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互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0回到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翔恩。好，路况的部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这边是车多，要注意了。另外，台北市富北地下道往南全线车道是车多的情形。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同样是全线车多的情况。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这里也是车多的情况，要经过的时候特别的注意咯。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的一则消息啊，中职的总冠军赛那17号要开打了，中信兄弟喊出了口号信念。他们说20、21号他们的主场赛事门票会15号开始陆续开放优先购票哦，16号晚上6点全面开卖，它最贵的票价新台币2000块钱。兄弟呢，在季后挑战赛是以3胜2败击败了统一 7-11 狮队，前进总冠军赛了。17号开始要跟味全龙来争冠，7战4胜制比赛都安排在台北大巨蛋。那兄弟呢，有第3、第4场的主场，兄弟主场赛事安排在20、21号举行。好，那么发了新闻稿，他们说带着兄弟精神，永不放弃啊、这样的一个坚定意志，喊出了全新口号，叫做信念。前进的总冠军赛，也希望成为彼此并肩作战，全力夺还总冠军的强大力量。那总冠军赛的门票不分全半票，只保留身心障碍票哦。那 B1L2 内野票价的区间1000到2000块 ，L4 一般席跟外野 B1 的票价是800元。那购买 B1105到121区内野票呢，进场会获得赠品应援法披。然后20号赠送不离不弃款，21号赠送是我兄弟款，说两天的这个 BEL2 的全区内野票都赠送兄弟信念应援机呢，有9款随机赠送。15号开始，明天早上10点开始陆续开放呢，这2026洲际季票的优先选位，还有洲际季票会员、猛象会、爱乐粉会、亲子象会员优先购票。那16号上午10点开始，继续会开放2026想象优卡会员等等等的。所以相关的这个购票，如果你是喜欢他们的球迷啊，要进场支持的，自己要留意一下那个时间点哦。来听梁静茹歌曲《诗》。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那刚刚讲完这个兄弟象，接下来要讲魏全龙了。中华职棒魏全龙队携手台北捐血中心推动公益哦，10月15到18号，明天开始，你在指定的捐血室完成捐血，你就可以获得2026台湾大赛魏全龙主场的赛事门票。哇哦，哦，让你的热血可以支持生命，也有最有意义的应援呐、啊。那活动期间呢，在台北市的关渡捐血室、南海捐血室、忠孝捐血室、长春捐血室、市府捐血室这5个地方捐血，250cc 获得1张台湾大赛魏全龙主场的赛事门票，500cc 获得2张，那数量有限，发完为止喽。哦，那持续跟台北捐血公司中心合作推动这个捐血活动，魏全龙是希望哦，可以透过职业棒球的影响力，鼓励更多的球迷跟民众加入捐血的行列。那刚好球队挺进台湾大赛，那结合总冠军的热潮，要把球迷的热情化为公益动力，要为稳定血液库存尽一份心力了。哦，所以他也魏全龙感谢台北捐血中心长期以来合作支持。那这个活动也会在指定的捐血据点布置这个魏全龙的印。

元小物，营造这个应援的氛围。所以也说，因为棒球他觉得不只是一项竞技运动哦，更有凝聚人心，然后呢，还有传递正向力量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看比赛，哎，这个是个不错的方法，哎，你就去捐血，对吧？不过他说数量有限哦，可能明天赶快去捐一下。那要评估一下自身状况哦，不要就觉得哎呦，赶快就去捐，就发现自己不适合，那就比较麻烦一点。好啦，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世界大赛齁，要开打了，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棒球齁，没有棒球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朋友，考虑看看是不是就用捐血的方式进到场内去支持。来听李蔚峰这首歌，叫爱你爱到爱不够。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2026的台湾国际冲浪赛啊，11月6号到22号会在台东的金尊海域登场。今年赛事规格有提升哦，总奖金呢也提高到新台币500万元，所以台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好，那今年赛事有三大亮点，包括了国际赛再创台湾最高的规格，国际赛跟国内赛奖金都是历来最高的，也首度举办的滑板赛、太平洋体能挑战赛这种陆域活动，在路上的要持续打造台东金尊的国际冲浪品牌。

今年无论是国内赛或国际赛，在奖金跟竞赛的规格都是创下台湾新高。那其中说国际赛首度以这个 QS6000 International 规格来办理，让参赛的范围呢从区域巡回进一步扩大到跨洲际的一个竞争，代表台东举办国际冲浪赛事的规模跟能量也是持续的提升。所以今年这个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有国内国际两大阶段啦，6号到8号11月国内赛先登场，有男女长板短板青少年组别，总奖金是来到了600,000元，创下了台湾国内冲浪赛事的新高。那么11月14到22号的接续举办的是世界冲浪联盟的国际赛事，总奖金是新台币500,000元，是台湾历年举办国际冲浪赛事最高奖金的一个规模了。你喜欢冲浪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咯。11月份来听田馥甄这首歌《花花世界》，下个段落继续回来喽。

0: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颈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3: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

0: 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台，不是子，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唱过《倚天功夫》吗？
1: 哈，马个嘿，《倚天功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音演唱曲哟。但当年还有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音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在双方五虎名站查询哦。
3: 七届的功夫人显现后，果然照顾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瑞宏观理财规划顾问志峰。这几年我常常被问到一些投资的问题，像是台积电都涨到2500了，现在还能买吗？我有一档股票套牢10年了，到底该不该卖呢？还有人看到�朋友买飙股一年赚了3倍，也很想跟着买。其实这些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选股票才能让自己赚到钱。前阵子我看到绿角财经笔记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大多数股票是不赚钱的。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股票长期不是都在上涨吗？为什么大多数股票反而不赚钱？今天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聊聊我为什么一直强调投资应该要全球分散。绿角介绍的是美国一位财经教授在2017年发表的研究，这位教授整理了将近90年的美国股市资料，包含25000多档的股票。他想知道的是，如果你从一家公司上市开始，就一直持有他的股票，直到下市，最后到底会赚到多少钱？研究结果相当惊人，有 58% 的股票长期报酬竟然输给美国短期的美国国库券。补充一下，这是美国政府的公债，而且是年期最短的，那通常这样的报酬都是比较低，风险也比较低的。然后这研究还发现超过一半的股票最后根本就是赔钱的。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美国股市长期还能一直往上涨？原因是真正替整个市场创造财富的其实只有少数几家公司。研究发现将近90年来美国股市创造了32兆美元的财富，但是其中一半的财富竟然只来自86档的股票。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表现最好的 4%， 这些股票所创造的财富就相当于整个市场的财富成长。换句话说，整个股市的长期成长很大一部分是靠极少数的超级赢家撑起来的。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既然只有少数股票会大涨，那我就努力找出那些股票不就好了？问题是这件事真的很难。先锋集团曾经研究美国罗素3000指数的成分股，观察

1987年到2017年这30年的表现，结果发现只有7%的股票涨幅超过10倍，但是有将近一半的股票最后却是负报酬，也就是赔钱的。也就是说，你想挑到一档10倍股，机会其实不高，而且更困难的还不是选对股票，而是选对以后你能不能一直抱住它，

的够多，干脆先卖掉。所以就算你真的选中了未来的大赢家，也不代表你一定能赚到他全部的报酬。因为在投资的过程里，我们根本不知道手上这档股票究竟是不是未来的赢家。台湾就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宏达电。2011年宏达电曾经是台湾股王，一股涨到1300多元。可是15年后的今天，股价只剩42元左右。如果你当年在高点买进，一直抱到现在，损失会非常惨重。而且这不只是单一公司的问题，像是以前很热门的底片、光碟片这些产业，后来因为科技进步慢慢被取代了。今天再怎么热门的产业，我们也无法确定20年后它还能不能维持领先，甚至连整个国家都有可能遇到长期的低迷。例如像是日本股市，1989年泡沫破裂之后，如果不计算股息，要一直到2024年才重新回到当年的高点，整整过了30多年。你想想看，如果日本年轻人当年刚出社会，开始把所有资金全部投入了日本股市，那等到他准备退休了，才终于看到股市回到30多年前的高点，这就是集中投资可能付出的代价。一家企业可能衰退，一个产业可能被取代，甚至一个国家的股市也可能低迷几十年，而这些事情事先都很难准确预测。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既然我们不知道未来哪一家公司会赢，那就不要只押少数几家公司，而是尽可能把全世界的股票都买进来。这有点像是买乐透的包牌，如果你把所有可能的号码组合都买下来，当然就不怕错过头奖。只是乐透这样做不会划算，因为奖金扣除成本之后，长期下来还是会亏钱。可是股票市场不太一样，企业会持续创新，提高生产力，整体经济也有机会随着时间成长。虽然有些公司会失败，有些公司会被淘汰，但也会有新的企业不断的崛起。所以如果我们把投资分散到全世界，就不用一直猜下一个台积电、下一个苹果究竟会是谁，因为只要他们在全球股票市场里，我们就有机会分享到这些企业成长的成果。这也是我常常在讲的投资三大原则：长期投资、全球分散、资产配置。不过讲到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算我们知道应该要全球分散，但真的有办法长期持有吗？我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假设有三个好朋友 A 跟 B 跟 C， 他们从2000年开始工作，每个月都存下10000元，到现在持续了26年。 A 先生呢，把钱投资全球股票， B 投资全球的债券， C 则是简单的把钱存起来。到了今天，三个人投入的本金都一样，是312万元。但是根据历史资料推估， A 先生大约累积到1300万， B 先生大约有480万， C 则还是原本的312万。当然这只是历史资料的推估，不代表未来也会有相同的结果。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那我就全部都投资全球股票不就好了？可是 A 这26年来其实过得一点也不轻松，他才刚开始投资就遇到了网络科技泡沫化，连亏了3年，好不容易上涨了，恢复了，赚钱了，但2008年又遇到了金融海啸，全球股市又跌了一半，辛苦投资了快10年，结果账面又变成亏损。后来2022年全球股票跌了快20%，连债券也跌了超过10%。再到最近，去年2025年的4月，因为美国关税政策的消息，全球股市短时间内大幅下跌。你还记得那时的台湾的0050 ETF 甚至还出现了跌停。

在这26年里， A 先生会遇到很多次让人想放弃的时刻，但他没有因为市场大跌就把全部的股票卖掉。所以我们回头看到这26年下来累积的1300多万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赚到的，他不只需要长期投资，还需要有能力承受市场的波动。而且别忘了， A 先生投资的是全球股票，如果他当年把这些钱全压在宏达电，就算持有26年结果也可能完全不同。所以真正的分散是分散到全世界。那有人会说，我也有分散啊，我买了十几档台湾的股票，这样还不够吗？其实分散投资不只是买很多档股票，更重要的是这些股票是不是集中在同一个市场、同一个产业。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产业表现好的时间往往会不一样。就像过去几十年，美国股市表现非常突出，所以有段时间很多人都会觉得只要买美国美股就够了。但是我们看看2025年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当年去年美国股市涨了不到两成，欧洲却涨了三成多，韩国股市甚至接近翻倍。那如果我们看产业，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2022年全球股市下跌将近两成，但是能源类股却逆势上涨，涨幅还超过四成。如果你只投资科技股，那可能完全就错过能源产业在那一年的表现。当然这些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代表下次还是会一样。真正问题的事情是，我们事先很难知道明年会轮到哪些国家、哪个产业表现最好。所以我认为与其每年都忙着猜哪里会涨，不如从一开始就把资金分散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产业，这样可以减少因为压错单一市场而对整体资产造成太大伤害的风险。今天聊了这么多，最想让大家记住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投资不一定要靠自己选中最厉害的那档股票，我们也可以透过全球分散、长期持有以及适合自己的股债配置慢慢来累积财富。这些方法听起来都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市场大涨的时候不要急着追高，市场大跌的时候也不要因为害怕就放弃原本的计划。所以在开始投资之前，先确认自己有没有准备好足够的紧急预备金，以及未来3-5年内短期有没有需要的钱，有没有先存好，必要的保障够不够，剩下才是每个月有多少钱可以拿来做长期的投资。把这些基本功做好，才能让投资帮助我们实现财务目标。毕竟长期投资要比的不是谁短时间赚得最多，而是谁能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持续走得够久。我是安瑞宏观理财规划顾问之峰，我们下次见。

这是来自阿令哥，叫做笑笑的。好啦，今天节目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最后要来听到的是来自老萧萧敬腾的歌，叫做开道荼蘼。也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了，拜拜。

0: 今天又不阿明祈福嘞，家家清平山，
1: 嘞家家同步。
2: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天数。在后经验在客厅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完成上处理，用上海盐时停止。
3: 本年巴林的同学同家长未做得感激，欢迎高邮铺一九五三反巴林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4: 汽车高盐巴林，勇敢提出来。
2: 以上广告由高邮铺提供。
5: 高友夫人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2: 评价高保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私立胎转后费补出最高35000元，
5: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部贴每后期5000到7000元，新婚后生的加码1.5P，
4: 支持不整团，有以少负担。
2: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6: 因个何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7: 呀，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

尼朗米侯米桑，我是布农族的Dian全世煌，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uini tanatoka sidamani, paru-paru mani. Ita fuini yamatsuson, pashtai, pagadaitan, mitawa kad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佛光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吧早吧，加努姆拉杰斯卡达卡丹，爱丘阿甘木古杜图尼查丘阿，原来在台北。我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有没有发现呢？在你周边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呢，在表达喜欢、表达爱的这方面呢，比较口拙。其实包括小特也是这样，你不要看小特做节目，但是在安慰人的时候，在表达你心里情感的部分呢，其实我也是比较笨的那个，比较笨嘴的那一个。所以我就想到有一位歌手，他叫做嘎老，他之前不是发了一张专辑叫做喜欢单元吗？就是很喜欢单纯的原住民那个单元。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喜欢，他其实是为了女朋友所写的一首歌，但他不太会表达他的喜欢，于是乎就写了这首喜欢。我们来听嘎老的歌声。

这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嘎老所带来的喜欢。如果你身边的男性朋友也跟嘎老一样不大会表达他对你的爱跟关心的话呢，请你原谅他，但你可以从他的行为当中感受到他对你的爱吧。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使用的 AI 科技，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来分享，而当中呢我们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今天推荐的是来自我们的布农保障女孩，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

0: 真爱，他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潜移默化，第三个单元原住民的康。我小时候你跑的好朋友，你洗过米吗？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在教我们洗米的时候呢，就是把米抓到手掌心，简单轻轻的搓一搓。但到底白米应该要怎么洗？还有你有没有发现呢，如果现在是小家庭的话，买的米常常都会有米虫，那我们应该怎么保存白米呢？在今天的后半钟头呢，会跟大家分享，所以一定要往下继续听哦。好了，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10月1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播刚频道 M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通，除了小菜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首先跟大家分享是来自台东的讯息，如果你有好朋友依然在台东的话呢，告诉他这个方便的讯息。
1: 台东县政府为突破县内狭长地形限制，提升偏远地区族人就业服务可进性，积极向劳动部争取经费补助，日前在成功镇中人里举行海岸线专责就业服务据点揭牌启用，服务范围涵盖成功镇、东河乡、长滨乡、绿岛乡及兰屿乡，提供族人就业咨询、职缺媒合及职业训练等一站式服务。台东县原住民族劳动力约38749人，约占全国原住民族劳动力 13%， 但因地形狭长，海岸线地区居民前往市区洽办就业服务，往往需要花费较多交通时间与成本，因此在成功镇设置专责据点，希望把就业服务直接带到海岸线地区，提升就业稳定性。新成立的服务据点将提供求职及求才登记、个人化就业媒合、友善雇主开发、就业防诈及劳动权益宣导等服务，并由熟悉地方文化及生活环境的人员提供协助，让族人在找工作、转职或参加职训时可以就近取得相关资讯。未来据点除提供基本就业媒合外，也将串联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及原住民族委员会相关就业服务资源，从求职、职涯咨询、职业训练到创业等面向，提供族人更完整的支持，让有就业需求的民众能够就近获得协助。
0: 没有错，因为过去呢，住在东海岸的族人朋友，如果想了解工作机会啦、职业训练啦，或者其他就业服务，你就必须安排一个时间到台东市区哦。对于交通比较不方便的这个朋友们来讲，也就是我们族人朋友来讲，真的比较不方便。而且台东这么狭长，那所以现在呢，其实在成功这边有一个专责的服务据点，你至少呢就可以就近询问，不必为了一项的就业资讯特别跑市区一趟。所以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如果你有台东的朋友一定要告诉他这个讯息。好，讲到海岸线的就业据点，我们就让他接受陈永龙所带来的海岸线。

0: 来自卑南族的陈永龙所带来的海岸线。好，介绍刚分享是来自花莲富里的纵谷经典游的专车体验。
1: 为活络花莲南区地方观光并推动幸福巴士发展，花莲县政府补助市区客运业者罗山社区发展协会办理纵谷经典游专车体验，于115年10月至11月期间办理富里在地一日游活动。纵谷经典游以舒适豪华九人座带领旅客走进花莲南端的富里乡，从果园采果、六十石山田园风光，到泥火山豆腐手作、竹林漫步及罗山瀑布，一天走读富里的山林、农村与在地生活。本次主打购交通赠食游，幸福巴士带你行，体验餐食一次送，让游客更轻松深入体验富里文化。纵谷经典游行程约8小时，上午9点在富里火车站集合出发，首先前往华盛梅果园体验采果及田园乐趣，接续走访六十石山，在金针茶园与纵谷田园景观中享用午餐，午后前往泥火山豆腐体验在地特色手作，再走入竹林步道享受森林浴，最后造访罗山瀑布，在山林秘境与自然洗礼中感受富里独有的慢旅行魅力。预计下午4

0: 4:30返回富里火车站。本次行程除了希望让旅客看见富里，更希望透过旅行支持在地搭乘幸福巴士，进入在地果园及特色景点，消费与体验留在地方，让偏乡运输不只是移动工具，也成为串联农村产业、观光体验与地方经济的重要桥梁。活动详情及预约报名，可电洽罗山社区发展协会尹小姐0913539099咨询。
1: 好，过去在节目当中曾经跟他分享过，不管是花莲或者新北，我们不是都有那个一日游的一个专车吗？那富里乡，我们花莲的富里乡呢，它特别结合了幸福巴士，采全预约的方式，你可以在当地哦，比如说火车站哦，富里火车站接驳，然后玩一天之后呢，再回到富里火车站。那这样子呢，一方面让我们的公共运输，就是所谓的幸福巴士呢，更加的活络；二方面呢，也能够带着大家到富里去走一走。你看哦，这次的纵谷经典游，它一直到11月都有嘛，对不对？它用9人8带着大家走进我们花莲的南端，就是富里乡果园采果啦，60担山田园风光，还有泥山火豆腐的首座，竹林漫步，罗山瀑布，一整天就直接到他们的幸福巴士，也不错的了。有空安排一下吧。蓝白这首苏明恩所带来的小旅行。好天

0: 来自阿美族的宿命睡眠恩所带来的小旅行。好，我介绍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穿山甲的讯息。
1: 保育类穿山甲近年数量增加，却面临犬只攻击威胁。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孙敬敏推动高屏地区濒危野生动物救伤及改良式列具推广教育宣导计划。穿山甲面临威胁正在转变，过去受伤主因是兽夹，如今主要为游荡犬攻击，犬只咬伤情形遍布浅山部落，而母穿山甲尾巴受伤，恐影响后代养育。由于近年台湾各地社区通报穿山甲出没频率越来越高，

0: 希望提高大众对野生动物救援与通报意识，提升濒危动物治疗率与回归山林机会。屏东县来义乡传统狩猎文化协会理事长陈文山表示，协会多年来推动狩猎文化保存与记录，台湾族、报战功传统中猎人会回报年度猎物数量，本身极具保育监测功能，且持续与屏科大合作监测生态。本计划在课程中介绍穿山甲种类、习性、救伤案例以及与社区合作巡守经验，并说明若目击穿山甲个体，首先判断是否健康，承受体长超过40公分，无外伤愈干扰会卷起。健康个体驱赶回森林即可，若为受伤个体便需介入，如尾巴流血或跛行，或是落单幼兽，以大型水桶、坚固宠物箱等适当容器运输，不可用会被钻破的纸箱，并拨打1999专线，联络地方主管机关或野生动物救伤单位。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我们知道穿山甲是保育类啊，最近的数量增加了，可是却面临了犬只的攻击跟威胁，所以屏科大他们就推动了高屏地区的保育救伤跟改良猎具的推广。第一场的宣导就走进了屏东来义乡，将熟悉山里的猎人也纳入了这个救伤网还有监测的网络。因为我们的猎人非常熟悉山里的地形，对于动物的基本生态也十分了解，坦白讲，我们的猎人真的非常适合投入保育工作的群体，也希望未来透过各种通报就知道穿山甲在来义山区分布的情形了。好，我讲到的穿山甲，还记得我们的板奈曾经演唱过拉力这首歌吧？拉力指的就是穿山甲。

0: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妮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你下年都要结婚，成为微负责任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这场行帮助嘅国家，禁止条家向面损失，唔惊影响条路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你下年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里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

0: 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嗨，这是我们布拉马萨电台啊，马里马里马萨罗啊，文文拉拉摩啊，大家好，我是排湾族噶扎利县的噶格闹，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排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来自我们布农族的宝藏女孩 Margav 真爱第二张专辑 Great Words 里头的歌曲《潜移默化》。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好汉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您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的 Margav 真爱说，这首歌曲呢是真切的朋友之歌，也是他写给生命当中一位非常重要挚友的谢礼。对方陪着他度过许多低潮困顿的难关，经历无数不容易的情绪。Margav 真爱感谢地说，这份并肩成长的友谊在潜移默化当中教会他如何用正确的方法去爱一个人。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 Margav 真爱所带来的潜移默化。

火岡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我们 Mark of 真爱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健康的资讯来谈谈米饭。白米是很多台湾家庭每天都会吃的主食，不少人买回家之后呢，就习惯直接放到米桶里面，或者放在厨房，或者是柜子里面常温保存。但也有人会担心冰箱湿气比较重，米如果放到冰箱的话容易受潮，因此认为白米不能放冰箱。不过呢，农业部哦最近更新了食米保存资讯，里面就提到这个观念呢其实并不完全的正确。如果白米开封之后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吃完的话，反而会建议密封之后放进冰箱，并且放在10°C 以下保存，来降低长时间存放造成米值下降跟生米虫的机会。今天就来谈谈米怎么保存以及如何洗米。先来安排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周族的高蕾雅 and 优巴歌谣传唱队的朋友们所带来的小米歌。

这是来自我们周族的优巴歌谣传唱队跟高雷亚所带来的小米歌。根据农业部的食农教育资讯整合平台的资料呢，这篇文章里面提到洗米保存应该这么做，这是在五月份、哦、今年五月份更新的官方建议、哦、购买白米的时候呢，不要一次买太多，应该是以小包装或者是真空包装为优先，避免储存的时间过长而生虫。那米在开封之后呢，就要建议放入保鲜盒，然后再放到10°C 以下的冰箱，就是冷藏、哦、来做保存。而在农业部农粮署的食米选购方法呢，也有相同的提醒哦。他提到说，白米一次不要买太多，以免储存时间过长，造成米质下降，容易生米虫。但如果没有办法短时间吃完的话呢，应该要放在冰箱的冷藏，而最好在包装标示的有效时间内吃完。因此呢，跟过去我们说白米不能放冰箱的印象是刚好相反。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讲、啊、真正需要避免的是让开封之后的米长期放在常温就比较温暖的环境当中，尤其是厨房，对吧？温度比较高，那台湾的气候又比较湿，这对于米虫、哦、对这个昆虫繁殖是相对有利的。如果家里面的米消耗的速度比较慢，密封之后冷藏可能是比较适合的保存方法。那为什么会有米虫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是不是米桶没有洗干净，甚至以为是不是家里的环境太脏了。不过呢，米虫的出现不一定是消费者保存的关系哦。这个农业部的农业医报里面就提到了，台湾的米虫的种类非常多哦，超百种哦，常见的包括米象、谷豆、麦鹅，还有外米醉鹅。其中呢，家庭的白米比较常见的就是米象，在稻谷的外层银壳被碾除之后呢，就有机会把卵产在这个米粒当中，因此虫卵藏在米里头的时候呢，消费者单靠肉眼是看不到的。而农业部的前身也就是农委会，过去也曾经委托学术单位来研究市售的小包装米虫害的时候呢，也发现米虫可能是在稻谷收割之后储放、碾米加工还有销售储存的不同的阶段侵入的。当时呢，抽查就发现了小包装的米当中的害虫有 95% 以上是米象。研究也指出哦，雌的米象呢会在咬破米粒之后产卵，再利用分泌物将洞口封住，那幼虫孵化之后呢，就直接

在谷粒内部活动，因此呢，受虫害的米粒从外观是不容易被立刻辨认的，通常要等到成虫钻出米粒之后，消费者才会发现，哎，怎么会有一堆虫。那既然低温能够帮助控制米虫，所以不少人就会进一步的疑惑咯，究竟是不是应该把米放到冷藏，还是直接干脆丢冷冻库呢？好，如果是一般的家庭日常保存的话呢，目前农业部所提供给消费者的建议就是，在开封之后，如果米放在保鲜盒，你可以放在10°C 以下做保存。那农粮署也建议哦，短期内如果你吃不完的白米，应该放在冰箱的冷藏。在农业部的农业医报里面有提到哦，白米放进冷藏区能够帮助降低米虫出现的机会。那放在冷冻的话呢，虽然可以把米虫给冻死，但是呢，米从冷冻库拿出来之后，因为温差容易产生回潮，米粒也比较容易断裂，进而影响煮熟之后的口感。因此，如果以一般的保存来讲，官方的资讯比较倾向以冷藏保存来做处理。不过呢，长期的冷冻保存以及短暂冷冻杀虫卵不能混为一谈哦。农委会在2003年有公布一个研究，里面提到，将小包装的米放在大概10°C 环境以下的储存，可以明显降低米上发生，但仍然不能完全的抑制。那如果-20°C到-15°C 来做冷冻处理的话呢，则可以杀死藏在米粒当中的虫卵。因此，当时的官方也曾经建议过，新买回来的米可以先冷冻1到2天，再以冷藏的方式来继续保存。那其实白米怎么保存比较不容易长米虫呢？除了放进冰箱，白米是否容易长虫跟一次购买的数量也是有关的。农业部提醒，保存白米的第一步就是不要囤的太多，应该以少量、小包装或者是真空包装为优先，避免保存时间过长。挑选白米的时候呢，你要留意一下碾制加工日期，碾制日期越接近购买的日期是越好的。如果米粒出现没有光泽、异味，或者是外表有粉粉的那种情形，都有可能是品质比较差或者是已经不新鲜的现象。因此想降低家里面白米生虫的机会，与其一次囤几个月放在常温的米桶里面，更实际的方法就是依照家庭的食用量少量购买，开封之后装进干燥可密封的容器，再放进冰箱的冷藏。但如果你担心买的米有可能有虫卵的话呢，过去也有人建议短暂冷冻1-2天，再放到冷藏来保存。那我们先来排一首歌，待会再告诉大家洗米的方法。先来排这首来自排行组的阿豹阿认认所带来的《甘露你在哪里了》。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阿豹，而这是所带来的《甘露你在哪里了》。甘露呢，其实在我们排湾族就是吆喝大家吃饭的意思了。然后，好，刚刚讲到了搬的家庭呢，一大包会吃很久。那吃很久的话，就容易长米虫。那如果你怕长米虫的话呢，你可能就先放在密封盒里面，然后放在冷藏，这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就来讲讲洗米了。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洗过米，可是我们在洗米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搓到水完全清澈？不会柔柔的，没有白白的才是干净呢。不少人煮饭的时候呢，反复的用力搓洗白米，直到这个洗米水不再浑浊才肯停手。不过呢，在日本的一个媒体里就提到，随着现代的精致米的技术进步，白米表面残留的米糠已经比过去还要少了。现在洗米不需要反复的用力搓揉，更不需要执着一定要把水洗到完全透明。你知道吗？如果力道过大的话呢，反而可能让米粒破碎，或者是表面受损，而影响煮熟之后的口感。这是在日本的媒体里面有提到，洗米的时候呢，首先要注意的其实是第一泡水。由于干燥的白米接触到水之后呢，它会开始吸收水分，因此第一次加入足量的清水之后，只要快速的、轻柔的稍微搅动一下，接着就可以尽快的把水倒掉，避免长时间的浸泡。后续清洗同样不需要用劲的去搓揉，只需要以轻柔的方式来清洗，并且换水就可以了，避免造成米粒的破损。那至于呢，不少人看到呢洗米水真的是乳白色，就觉得应该没有洗干净，然后就洗很多次，洗到那个水是变清清的这样子。但报道指出哦，其实洗米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混浊，有可能是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等这些物质，并不代表一定要洗到完全清澈。如果想维持米饭煮熟之后的口感，他们归纳了有三个重点。第一个，第一次洗米的时候的水要马上倒掉，不要泡太久。第二个，洗米的动作保持轻柔。第三个，不要过度的反复冲洗。与其追求把水洗得干干净净，更重要的是避免在洗米的过程当中伤到了米粒，好不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白米饭呢，几乎是我们天天要吃的，但是你知道怎么保存跟如何洗米吗？今天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节目最后蓝粉这首来自我们的 CMO 乐团所带来的《农耕的女子》，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湾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鲁。

0: 几千傻逼爱吃困难吗？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骗到的，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十月九号到十月三十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5: 唉，你在想什么呢？
1: 爱上会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5: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幼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首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幼铺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1: 爱就开心。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2: 联合制作，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00-9:00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漫步舒适圈，这个单元邀请螺旋光意识多次元能量中心的创办人觉颖老师陪伴导读心灵工坊出版的好书《灵性善终》，欢迎收听。漫步舒适圈，谢谢我们螺旋光意识多次元能量中心的创办人觉颖老师带来的分享。我们要跟好朋友们一起共读一本好书《灵性善终》，这是由心灵工坊所出版的。连续跟老师聊了许许多多这本书以外的一些的篇章哈，那接着下来，我想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淡出这件事情，或者就是说慢慢慢慢退出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用淡出而不用退出呢？其实啊，在人生有很多很多的现象当中，我们会看到骤然退出有一种决然的感觉，但是慢慢的淡出，可能在心理的准备上呀，以及在人情世故啊，很多的学习上面，自己接受度会比较高，是不是？觉颖老师，
3: 谢谢丹轩的诠释。我首先我发现，我的看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耶。对，因为我觉得反而就是因为我们在已经在面临死亡这个议题了，而这个议题它是非常有趣的，有点像是为我们的人生按下了一个暂停键。
1: 暂停键呐、不是 stop 键呐。
3: 对于灵魂来说，暂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开始在面临这个议题，我们没有真的进到死亡。
1: 嗯，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有意识的哦。
1: 是，
3: 我们如果没有意识的话，其实最好了，就是先死掉嘛。对，其实这个整天我们为什么要陪伴，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死，但是我退着意识。
1: 嗯，是是。
3: 对，我们才会恐，我们才会恐慌，才会害怕跟焦虑啊。
1: 因为未知。
3: 对，对于未知，所以暂停键的原因就是我的人生至此，在我被宣告可能要即将要死亡的那一刻，我的人生天崩地裂了。
1: 是的。
3: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过去我们建构出来的世界，我们所有的习以为常全部都毁灭了。我的功成名就，我的小孩，我的家庭，我的网络变得都没有我的死亡这么重要，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支撑着我有任何新的意义了。
1: 是，
3: 对对，所以它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回到自己身上去感受自己，跟完全的来看见自己了。
1: 嗯，
3: 所以我会说相反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不是淡出，是真的如实的可以进入到自己了，可以真正的去好好的关心自己。我就是王，我就是主。我要死掉了，我最大，一切的焦点都在我身上。
1: 我来翻译一下哈，就过去吧。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都会觉得，我因为想要你好，我想要谁谁谁好，所以我一直都在拼命的付出，所以这叫做好吧，我用存在感的这件事情，就当我被需要的时候我就觉得开心，但是呢，当我的体力慢慢往下滑的时候，可能我要从我的职场上哈做半退休的状态等等之类，这些都是需要学习，但是跟我过往的生活有些的不太一样，因此有些人他会失落。可是老师把刚才整个概念给调转过来，是说以前付出太多，我都没有照顾到自己，从现在开始我更需要花时间来陪伴自己跟照顾自己，是吗？
3: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在被宣告死亡的人，或者是经历死亡议题的人，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书里头

0: 也有提到，就是会开始回溯这一生。
1: 哦，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回溯。
1: 老师，你知道哈，这回溯这件事情啊，开心回溯当然是很幸福的。但是有一些人说，我这辈子过的生活、过的日子实在是啊，很难说，好辛苦啊！我这里连这也要回溯吗？
0: 我告诉丹轩一件事情，没有人的回溯会是开心的，每一个人都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才会真正的去面对自己已经压抑了很久很久的真正的感觉跟情绪，所以我才会说不是淡出，是进入，我们这个时候是真实的在面对自己所有澎湃的压抑了很久的没有说出口的话的，回溯过去的历程，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隐藏在我们身体跟心里头已经很久很久了，所以这个东西才是我们真的要去陪伴自己的。
1: 是老师的形容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呢，听长辈们在说瑞雪兆丰年，可是呢当我们真真正正到雪地，我们都是南方人，很少去接触到雪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只是说去滑雪那是纯娱乐，但是呢长时间是在那个 冰天雪地当中，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然而经过了这一段之后，我们才真真正正知道生命的严冬其实是为了要接触下一个丰盛的春天。谢谢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乐龄学习内容为主，让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我们，在面对如此高波冲击的当下，也可以有如何成功老化的武林秘籍。欢迎收听

0: 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迎呢是银色的迎哈，是像月亮一样的银色的迎。谢谢我们今晚的好朋友，中华芳香辅助照护学会的郑雅文郑老师。老师再度欢迎光临。
1: 嗨，丹丹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一回我们泡面的时候有聊到说，今年我们中华芳香辅助照护协会呢的理想，第一个就是防毒，现在是防毒也要防毒，堵住这样的一个管道继续去危害我们的好朋友。第二部分就要聊一聊失眠的议题，
1: 好重要哦。
0: 所以今晚呢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睡个好觉。那个我会想到一句话，我一直在对这句话研究了好久，结果一直走不出来。这句话就叫做这个平日不做亏心事哈，夜半敲门心不惊。既然心不惊就能够好好睡觉，可我仔细来想一想，我没做什么坏事啊，但是我也不好睡啊，老师。所以老师来请教一下，
1: 这个坏事也不叫什么坏事，其实人要好睡很简单，人体有中枢神经，那早上要有精神呢是交感神经要旺盛，晚上呢要放松呢是副交感神经要提振。
0: 是，这是什么神经问题我都没在，
1: 神经 disorder 了。
0: 对，我没有再去研究这，我只关心说我眼睛一闭下之后待会我就可以放松，好好跟周公下个棋，好吧？
1: 我们都很希望哦，
0: 是吧是吧。
1: 但现在很多人很难，像有的时候我在演讲的时候，很多人也会讲说，老师什么叫叫做不好睡，什么样叫失眠啦。
0: 这是一个好问题，
1: 那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来。那我们在卫福部的部分我们有个失眠的定义，那定义的部分第一个就是难以入睡。
0: 不是，什么叫做难以入睡？
1: 就是你躺在床上睡不着。很多人都会说躺在床上要躺好久，但是卫福部它有一个定义哦，躺多久叫做失眠？
0: 躺
1: 30分钟以上。
0: 不是，老师您这样说话就不讲道理了，不讲。
1: 就我怎么知道我躺30分钟
0: 是
1: 吗？
0: 是，我躺个59秒。
1: 那不叫失眠。
0: 老师这样的话我就会失眠了。
1: 但是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也给一些大哥大姐还蛮安慰的，因为他会说我大概躺个10分钟吧。我就会跟他讲，

0: 那恭喜你，你没有失眠，
1: 但我很快就醒过来了。
0: 哦，那个是失眠的第二个一个第二个提醒。好，第一个叫做呢，就是躺在床上30分钟以上才能入睡呢，这个叫失眠。
1: 是
0: 第二个叫做过早起床，或是夜半会惊醒。其实夜半会惊醒这件事情呢，就是如果你起来是有目的的，例如你知道你自己口渴
1: 上厕所、
0: 或是上厕所、那你喝完水之后上完厕所之后回去躺着又可以再睡着
1: 30分钟、
0: 这也不叫做睡眠、也不叫做失眠了。
1: 是啊、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好像我们其实应该好眠的机会，不是可以睡觉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0: 就可以放松那一种感觉起来我失眠的那一种恐慌跟紧张。 所以只要你半夜起来然后又可以再睡觉，这个部分都不要担心哦。然后再来就是要帮我注意的，就是呢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睡饱。眼睛一睁开，哦，昨天晚上我躺了7个小时、8个小时，眼睛一睁开发现，哦，我还是没有睡饱。这个部分也代表你的睡眠品质不好
1: 啊，
0: 是睡眠品质不好就也是失眠的一环。
1: 是啊，其实睡眠品质不好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0: 那这个部分就要去思考，有没有可能在你睡眠的过程当中啊，你的睡眠周期没有那么的完整。那为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环境太冷啊，太热？有没有可能是你有一些疼痛的问题，人体发炎的问题，让你晚上呢就是必须要有警觉，没有办法呢去跟着那个周期啊进到深层睡眠的一个范围。
1: 好，那我们今晚呢就好好来聊到什么睡眠这一题，还有深层浅层跟中层吗？
0: 是的。
1: 但是老师，我特别要问的是说，睡眠我听好多好多的医生就在讲说，你不要去吃这个这个补盐那个补哈，其实睡觉就叫做大补特补。所以这个睡眠它到底要怎么样来补身体，这是我好好奇的地方。
0: 我们就我们的中医来看哦，人什么时候要睡着？11点开始护肝、护胃护脾呀、就人体心肝脾胃肾呢都是从我们的睡眠的部分，它的细胞会修护。所以人只要能够好好的睡觉呢，人体的细胞一修护呢，早上一起床眼睛一睁开、又是一条好汉。
1: 但是老师我这么一想我反而不好睡。就是真的是挺伤脑筋的。况且我觉得现在还有一种烦恼，就是手机来乱，好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不好睡哈。那我睡前的话我得要好好利用时间
0: 滑个手机。
1: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们、
0: 这个部分呢卫福部没有放进去，但我自己在做宣导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提醒哦。手机呢它是娱乐用品，但是不是伴随好眠的物品、因为手机呢有那个
1: 蓝光，
0: 蓝光倒不是重点，蓝光它最主要是影响到我们的视神经、干扰到我们的褪黑激素，让我们的睡眠没有办法进入到正常的周期、但是有更可怕的东西叫做电磁波。电磁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的一个神经的一个敏感度、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器官的敏感度、电磁波呢它的一个干扰呢比较容易会引起我们的警觉、就会激起我们的交感神经的旺盛、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看手机的时候要么架着要么拿着、一拿着的时候我们手上就会直接有电磁波进到我们的人体、影响到我们所有的神经的传导。
1: 正好电疗不是
0: 啊，这个电疗刚好让我们激起我们的精神反应哦、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了。
1: 哎呦，这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伤脑筋啊、我们今晚在节目当中特别特别要放在一个区块是什么？针对我们长者朋友、我相信当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特别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正式的高龄化社会、你去跟这些长辈在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日子啊开开心心的过，但有人不开心。不开心原因是什么？是我没办法好好睡觉。
0: 那好痛苦、
1: 真的好痛 苦。我们今晚就来好好的面对以及解决这个问题。先歇息一会，稍后呢分享更多。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中华芳香
1: 抚触学会，就说到这段 好害怕踩地雷。
0: 中华芳香抚触照护学会的郑雅文郑老师再度的光临，今晚我们要聊一聊面对睡眠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长辈朋友我们的大哥大姐好多这些大哥大姐都说不好睡。

0: 年轻的时候都很好睡哈，一觉到天亮哈，碰到枕头哎，怎么就天亮了？现在好怀念那个时光哟。
1: 是，但其实我遇到大哥大姐呢，其实只要能够找到原因，
0: 嗯，
1: 然后好好的去调整自己的生活作息，要好睡并不难哦。
0: 真的吗？那、那我们就来聊聊大哥大姐们不好睡觉的原因是什么？
1: 我们先这么讲哦，我们在讲是睡眠需要有个时间。以孩子来讲的话，可能因为他的细胞需要修复，他要长大，所以他们睡眠时间要长。然后才可以好好的做调整。
0: 老师，你说小孩是几岁的小孩？
1: 例如婴幼孩童，你们发现他一整天都在睡
0: 18小时，
1: 对、然后到了国小，有没有可能他可能要睡个8个小时、9个小时？到了国中其实还挺好睡的，慢慢你会发现到大学啊，进到了社会
0: 就越来越难睡了。
1: 开始你会就是6个小时、7个小时好像就睡饱了，
0: 对。
1: 但是呢，我们的大哥大姐其实睡眠时间呢会逐年呢在缩短。因为啊，第一个我们的一个活动已经没有这么的频繁，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活动而死亡的细胞呢，没有必要去修复这么多的时间
0: 啊。
1: 好，第二个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人体也不会再长大了。所以来讲的话，我们的睡眠时间呢，逐年的缩短是正常。所以很多的长辈睡觉时间大概就是5.5小时到6.5小时，其实。
0: 从几岁开始算起？
1: 50岁、60岁很难说。尤其是没工作之后，开始我们的一些活动呢，开始范围缩小，时间缩短之后呢，我们的睡眠的时间呢，跟着也会做调整。
0: 所以我以为啊，睡觉都是要差不多是在8个小时到9个小时左右，这就不是，是要随年龄调整的。
1: 这个是长辈的那个。恐惧，他们会说以前都能够睡到8、9个小时，怎么现在都是6个小时，
0: 是
1: 6个半小时就起床，
0: 甚至有些长者朋友他们大概是3、4点钟就起来了。
1: 那你要看他几点睡，很多的长辈真的就是没事，他9点就去睡觉，9点睡觉是不是3、4点也该起床了？
0: 说的也是，
1: 尤其是我自己到偏乡，像前阵子那个花莲光复啊，我们去照顾那个当地的居民哦，也协助了当地的大哥大姐。那其实很多人他都误以为，这个就是一个误以为，他会以为我为什么时间睡得这么短，我是不是就是睡不好？
0: 对，
1: 其实不是，其实很多时候
0: 或者是睡不够。
1: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倡导的就是，其实没有，你只要早上起床，眼睛一睁开，你觉得你自己有睡饱。就代表你睡好了，
0: 是那个所谓有睡饱，是说我有精神，不是说啊我眼睛睁不开。
1: 对，所以这种有精神其实很重要，他觉得他有精神了，所以他就不会因为恐惧而害怕睡觉。
0: 所以有些大哥大姐们会害怕睡觉，想要睡觉，害怕睡觉。
1: 到了下午，到了傍晚，他开始就压力大了，就害怕在等待，等待我会不会待会会睡不好？
0: 我曾经碰过一个大姐，她说晚上8点以后。不准给我任何的讯息，文字的讯息不可以有，更不可以打电话。我说怎么了？8点不是那个就开始要秉烛游吗？我通常来讲，大概是9点以后，我不会对外跟人家联络，除非有什么事。但这位大姐的这个分享，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她说8点以后我就开始要准备睡觉。然后8点半呢，我就要铺平在床上。他说我要有一个睡觉
1: 仪式，
0: 对，他说不然的话，我那一天就等于废掉了。
1: 非常好，其实他已经把他自己的一个睡眠的需要也抓到了。我有认识一个长辈，他跟我讲，差不多10点没睡着，他那个晚上就会很难睡，就是一个仪式。
0: 是哦，还有吧，我在问这位大姐说，为什么要这么早就有那个仪式感？她说你不知道啊，丹轩啊，时候到了你就知道了。她就说，哎呀，我的那个什么腰椎，不知道怎么怎么的。她说不好我睡啊，所以那个仪式感对我来讲是好重要的。
1: 我觉得大姐应该不单纯是为了仪式的一个宣导，她很重要是要告诉我们，就是她睡好之后的优点跟睡不好之后的缺点。
0: 身体会告诉她。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有一种睡不好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疼痛啊？半夜之间痛醒了，再来就是想说，那我是不是要找点事情做缓和我的疼痛，或者是远离我的疼痛。
1: 我们先从身体来讲哦，人如果睡不好的部分来讲，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人体，刚刚我第一个有讲到神经的反应
0: 啊，
1: 神经太过于亢奋了、
0: 啊、
1: 亢奋，那这个亢奋呢就有可能是看到讯

0: 己啊，看到了电视，看到了新闻啊，或听到了什么，
1: 是
0: 啊，就是一些引起你人体情绪比较 hyper 的。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人体有没有一些炎症。例如他有一些慢性发炎，
1: 嗯，有，你说人体哈，嗯，大概差不多过 了
0: 某个年纪，欸，是吗？
1: 是大大小小这里酸那里痛就开始浮现了。
0: 嗯，其实也不要讲到年纪了，你看一般来讲感冒哦，你看到人体感冒的时候，嗯，哦，我们的咽喉发炎的时候，那也是一个炎症，
1: 嗯，是不好睡觉。
0: 所以人体只要有炎症在发作的时候，我们的神经就会比较高亢。
1: 哦，所以张的朋友再加上可能身上有一些
0: 就要处理这些炎症，啊，从炎症的处理来促进好眠。
1: 好，这是我们一般长者常碰到的一些现象，嗯，待会我们再挪一个区块，好，把我们一般人在江湖上面所碰到的一些的问题大大小小的镜头给他一一的浏览一遍，再来我们看看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治。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0: 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阿飞啊，你都用不着防身，来读退休金。
6: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的体格6%退休金，我去加没有次年体格，增加我的退休金吗？还有次体的退休金，没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5: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体格。
6: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体格，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7: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左流右心加倍安心，流感及新冠疫苗自10月1号开始分阶段开打，接种疫苗可以提升免疫力，是预防感染后重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请长者、孕妇及具重症风险等高风险族群洽合约医疗院所接种。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中华芳香辅助照护学会的郑雅文郑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是学会呢今年最主要跟大家分享的议题之一，就是睡眠的议题啊，就是睡眠的议题困扰我们，其实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开始起飞，然后越来越严重，再加上还有手机来乱了。
1: 哦，对，手机好娱乐哦。但是很多时候在睡眠的时候，我也会第一个会提出手机这件事情。
0: 嗯，
1: 手机可用，但是会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一个小时。
0: 这老师您就不明白了，我们这个手机啊，就是1分钟都不能够让它断线的，何况是在睡觉的时候。我觉得现代人有一种状态是什么呢？是很想要有一个伴儿，无论何时何地。那我要睡觉的时候，小时候是爸爸妈妈讲床边故事给我听，当我年纪稍微长了以后呢，就我也需要有一些人在
1: 陪伴吗？慰藉吗？
0: 对对对，那手机就是啊，24小时不断电啊，我说什么是什么呀，他都不会有任何的抗议呀。
1: 这真的是我很不建议的一件事情。
0: 老师，你怎么这样子呢？不通人情。
1: 我们这么讲啊，好朋友啊，你看陪伴啊，你要让人家休息，手机也是，手机也该休息一下的。那我们讲到人体的健康的部分，手机呢，它会有电磁波。那电磁波这个东西呢，透过我们的手在握着的时候，人体的电磁波真的我们的一个幅度就会大增。好像我自己我有电磁波仪，所以有的时候到了一些偏乡，到了一些长辈的单位里面，我都会把那个仪器拿给他们去做测量。那手机的一个电磁波直接测量，跟人体拿着手机去测量，人体身上的电磁波也会大幅的增加。
0: 哇，就来电了。
1: 一增加的时候，人体就很容易会发炎。
0: 是哦，
1: 所以像有的时候手机用多了，肌肉会酸痛，因为电磁波激励起你的肌肉呢，形成痉挛啊，形成那个
0: 这么样的严重。
1: 当然当然
0: 啊，所以我有一个朋友很有趣哦，他家呢没有装什么 Y 什么 Fi 的在家里呢，如果真的是要做什么的话，那就必须要到比较远的地方才能够接电，他的手机才通电，所以他的家整个都好像是一个城堡一样。
1: 好适合睡觉。
0: 他说手机是有这个辐射的。
1: 是的，
0: 那我心想说，就你有辐射吧哈，一般人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你特别有问题？就透过老师今晚的分享，我开始怀疑了。
1: 如果真的就是你常年睡不好，看医生也没有办法解决处理哦，我觉得先试着就是稍微离开一下你的手机。
0: 那所谓的离开要怎么样的离开？比方说断线或断电是一个。
1: 我们从视神经开始来看，就是睡觉前一个小时不太适合看手机。那有刚刚有讲的蓝光的问题，引起褪黑激素，让你没有办法睡好。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会里面的内容有可能会增加你心情的一个起伏。
0: 追剧嘛，一定要有一个刺激的，要不然就是爱情伦理悲喜剧。
1: 睡觉之前一个小时，我们先让它先远离，
0: 要清心寡欲一点。
1: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一般来讲，手机会是我们的闹钟。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手机呢不要在你旁边充电，因为充电的那条线整个都是电磁波，也会激励起你整个晚上的睡眠的一个品质。然后再来就是睡觉的时候，尽量可以的话帮忙开 WiFi 就是开飞行，
0: 开飞行
1: 关掉 WiFi
0: 啊。
1: 那为什么？
0: 果然叫 WiFi，
1: 是的，
0: 又会让我们歪，又会让我们坏，歪坏。
1: 为的就是啊，不要因为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有讯息来，有激励起你的神经的一个反应。
0: 但老师，这个部分我想对现代人来讲，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因为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所以好多人会有这种知识爆炸的症候群。
1: 我会这么说，如果你睡眠还堪还可以，我觉得你大概就 OK。当你今天真的睡不好的时候，

0: 这个部分很多大哥大姐就会开始做。
1: 是，亲爱的，就是要远离手机一下，没有关系，太阳下山明照依旧爬起来，所以该睡觉的太阳让他去睡觉，是吧？
0: 所以标准的方式就是呢，我的手机呢稍微充电充远一点点，也不要那种像我们台湾台式的装潢呢，我们都会在床旁边会有一个插座，
1: 对对对对对，
0: 手机的部分不要插在那个插座，它会干扰到我们的睡眠。
1: 好，就放在客厅就好了，
0: 也不用，也要这样在房间里面，在房间的另外一个插座
1: 啊，
0: 然后你可以延长线拉长一点点，好不好？然后你手机要放在哪里？放在就是至少一个手臂远
1: 啊，
0: 所以你早上如果手机变成闹钟叫你的时候，你稍微一探头一探身，手就可以拿到你的手机。
1: 是，摔它，不能摔，好贵的。
0: 关一下手机呢，唤醒你起床这个样子，
1: 也是挺好的。
0: 对，
1: 好，这个手机是让我们不好睡，爱它也是它。
0: 手机是个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呢，冷热吧。有一些人半夜起床他会突然发现好冷，
1: 尤其可能长者朋友啊， 我有朋友跟我讲说，人呢、就是那种阴阳的这种调和嘛，年轻的时候阳气比较重，跟那个七月的阴气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人过了某一些年纪之后，那阴气就是慢慢的比较
0: 因为循环变差。
1: 对对，所以我有位朋友就在讲，他说这个以前呢、他家的冷气啊，大概开个26-25度左右，但是年纪渐渐渐长着，他说28-29度他是也可以接受的。
0: 有可能。所以先看看，就是有一些人他如果真的觉得半夜醒来的原因是来自于温度的话，那不妨就是冷气的一个调频可以处理一下，
1: 是，
0: 例如可以按一下那个舒眠键，或者就是在睡觉之前呢可以把它稍微提高个1度。那就不要说让自己是因为这个温度的部分而影响我们的睡眠。
1: 是，所以年纪 有一些的状态，所以呢每一个人的这种温度的调控也是不太一样的。
0: 还有就是水分。
1: 水分，
0: 那睡觉之前到底可不可以喝水？其实可以的，因为我们在细胞修复的时候，人体也需要一些水分，
1: 是
0: 来成为它的一个能量。
1: 是，
0: 但是问题是喝多少水？
1: 对，这是一个学问。
0: 有一些大哥大姐睡觉之前，他会说：“我是不是喝一瓶养乐多左右的一个分量？”如果喝个养乐多左右的分量，晚上要起来上厕所2次，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喝个1/3瓶的养乐多的一个分量？
1: 递减。
0: 对对对，那或者就是喝个半瓶，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分量让你晚上起来如厕的次数可以减少？说都不如厕很难，
1: 是，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年龄渐长的时候，半夜就是得要稍微起来如厕一下，我们会比较舒适
1: 一
0: 点。是，
1: 就
0: 一
1: 觉到天凉，就不要想太多，
0: 不要想太多，不要跟年轻比了。
1: 好哟，以上这些问题呢，方方面面的，大家都注意到了没有？大家可以去对号入座。稍后呢，我们要跟好朋友们来多聊一些怎么样更进一步的帮助好眠。我们稍后见喽。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中华芳香抚触照护学会的郑雅文郑老师带来的分享。今晚我们要好好来照顾我们的睡眠，因为睡眠大补啊，那个，但是我们好多人在现代的整个一个环境里面，客观来说要能够像古人那么一觉到天亮实在是有点为难的，但是我们老师是有法宝的。老师请说。
1: 也不是啦，就是这么多年在陪伴大哥大姐们睡觉，还是有一些小撇步啦，
0: 那陪伴大家说好眠这个议题哈，
1: 真的真的，我们大哥大姐就讲说听到我的声音很好睡，他们讲说老师那个可以录断你的声音，睡觉之前可以听吗？
0: 我今晚好朋友们有福了，我们听了一整个小时，
1: 晚上会很好睡哦。但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呢，你要去塑造你自己睡眠的仪式啦。那睡眠的仪式就是看看你，像我们一般在讲，就是晚上吃完晚餐之后，尽量不要做一些太刺激的事情
0: 啊，比方说做那种比较举重啊，这样的运动。
1: 最近不少大哥大姐真的跑去学
0: 练举重，
1: 对，练举重练肌力。
0: 但是我有位朋友讲，他说你要去练举重之前先要调整自己的脊椎，
1: 对啊，
0: 身体如果要调整了，举多重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我的脊椎没有回正的话，其实是会越举越歪楼的。
1: 但其实我们大哥大姐的一个举重机很简单，就是一个宝特瓶的水就好了。
0: 这么
1: 轻，
0: 我以为要一举就要举个五六十公斤啊。
1: 其实比较危险啦，
0: 不要
1: 为难自己，我个人还是觉得比较对。但是你说那个单纯举个宝特瓶，有没有可能会喘会流汗？会呀、啊，
0: 会。
1: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在吃完晚餐之后，或是开始预备睡眠的前两个小时，让自己做一些放松身心的事情。
0: 所谓放松身心，老师的 pebble是什么？跟我们这个芳香有关系吗？
1: 当然也有哦。我会觉得说，就找自己喜欢的事情。例如年轻的时候你，想要学画画，但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开始学起画画，
0: 抄抄经文啊？
1: 或者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呢，会打一些毛线啊，勾勾针。那后来因为工作忙碌就忽略就忘记了，你也可以把它拿出来再来做一下。
0: 是。
1: 那或者来讲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芳疗领域里面，我们可能就是会整理一下植物，房间里面可以栽种一些像是薰衣草啊、薄荷叶啊、天竺葵的这些盆栽，然后可以去动弄一下花草。什么叫动弄花草？
0: 我要睡觉了，你们也乖乖睡，
1: 去拨拨花草，然后让花草里面的馨香可以布满在空间里面。好，那或者就是呢，在睡觉之前或者洗完澡之后啊，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身上呢

0: 做一些乳液的涂抹，涂抹乳液去滋润我们的皮肤之外，也可以透过我们皮肤的华府抚触的部分，让我们的细胞，皮肤的细胞呢，可以去知道，哎，我现在要预备要放松了，要睡觉了
1: 啊。哎，那这个味道跟季节有没有特别的关系？比方说春天的时候，我要让自己好眠
0: 啊，
1: 有什么属于春天的味道啊，夏天的味道，巴拉巴拉这些？
0: 嗯，我会说所有的味道，只要你觉得闻了会舒服，闻了会放松，然后再来就是你随手可得的味道，就是可以陪伴你好睡的味道。
1: 是。那么我们这个在秋天啊冬天这边有一些比较容易长的这些植栽，其实是可以搬到家里来的。
0: 其实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四季桂，桂花我就还蛮建议栽种在家里的。四季桂的一个香气呢，其实它会让人呢会比较提升副交感神经，会比较放松。然后再来就是桂花的味道会让你有幸福的感受。所以我们有长辈很可爱哦，他说我他说他不是绿手指，种什么枯萎什么。他就会说，老师那我用桂花茶可以吗？
1: 哦，喝点桂花茶。
0: 所以他会有一壶桂花茶，不是用来喝的。
1: 那我就想到说，那我可不可以吃点桂花九娘汤圆？不，桂花九娘蛋也好，汤圆真是太对不起胃了哈。
0: 来，桂花酒酿的部分来讲的话，它里面可能有酒的成分，然后它有糖的成分，也不见得大哥大姐适合。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简单的泡一壶或泡一杯桂花茶，也不见得是用来喝的，是用来闻的，
1: 也是很好的。
0: 所以它会有一壶花茶，就是一个礼拜都温热那一壶。他就把它放在那个他们家的那个电炉上面，然后让它花茶在滚的过程当中，整个空间里面都会有桂花的香味。
1: 所以我不见得一定要去买什么这个很贵的香的什么
0: 你可以用精油啦。精油的部分来讲，坊间我们还蛮流行的是薰衣草，纯正薰衣草精油的香气，或者是
1: 薰衣草还有不纯正的吗？
0: 纯正它是一个品种。纯正这个品种它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那薰衣草里面还会有所谓的醒目薰衣草，或者
1: 就
0: 是头状。对对对，不同品种的一个薰衣草，它的一个功效不一样。所以大多我用芳疗要用选择纯正或是选择真正薰衣草的香气，才可以去提升我们的副交感神经。那或者是选择甜橙，选择柑橘也适合，
1: 就是让你快乐。
0: 但是我会说精油毕竟它的一个保存期限没有这么的长。薰衣草的一个保存期限只有6个月。那我们的一个甜橙跟柑橘只有3个月。所以如果大哥大姐的荷包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预算的话，
1: 我觉得亚文老师是很佛心的。你常常在做宣导的时候都会带着道具哈，植栽。
0: 对，那我们就很简单的，喜欢花草我们种花草，好像天竺葵，在我们台湾叫防蚊草，就闻起来也很舒服。薄荷叶其实闻起来也很舒服啊。
1: 是。
0: 那或者来讲，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个花茶，花茶你把它煮起来，那空间就有一个扩香的一个功能性。
1: 是是是，而且那个味道是很淡雅的，就是像山在虚无缥缈秒前的感觉。
0: 没错没错。好，所以这个方法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尝试看看，透过嗅闻，然后透过身体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涂抹，然后再来就是透过一个好眠仪式。好，那好眠仪式其实很多种啊，好像我们刚刚讲到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预备，那好眠仪式也可以落实在比较基本的，例如就是你把枕头摆好，把床铺铺好，穿上哪一套睡衣，穿上哪一双拖鞋。我自己的好眠仪式就是拖鞋。我当睡觉之前，我会整个家庭里面找我的拖鞋在哪里，在书房吗？在厨房吗？在浴室吗？
1: 所以我感觉到老师的拖鞋经常被遗忘，
0: 在各处。对，所以我真的不适合穿拖鞋。但是我在睡觉之前，我就把拖鞋找回来，然后穿上它，走回我的床边，把它摆好在我的床边。
1: 然后第二天再请他去流浪。
0: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的一个仪式。所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仪式是你自己觉得还蛮小确幸蛮喜欢，然后蛮开心。像我们有认识的奶奶哦，就是那个80-90岁的奶奶，她的好眠仪式是要把她的耳环给拔下来，耳环拔下来摆在她的床头。那或者有一些大哥，他是拿一杯茶放在他的床头，一放下去他
1: 就
0: 知道他该睡觉了。
1: 我有一位朋友，他的睡眠仪式特别有趣，就找那个特别特别难念的经典。床头旁边有一盏灯，就他要睡觉之前扭开灯开始看，看不到3句他就，
0: 这真是好办法。所以什么样的书会让你睡着，把它放在你的床边
1: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我们提供了好多好多的方法。

0: 法给大家做参考、嗯嗯、那么临别之前老师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呢？
1: 有的，当你今天来讲已经睡不好了，我们透过了就医、嗯、医师有给您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讲说、
0: 嗯、万一啦
1: 啊，要谨遵医嘱、嗯嗯、就是医生给你药告诉你该怎么吃，该吃半颗就半颗，该一颗就一颗，千万不要自己当医生自己配药，
0: 是，这是最恐怖的。我们有一些的久病成什么什么医的朋友他就会自己斟酌，这是千万不谈、哦
1: 嗯、在镇定安眠用药的部分呢，其实不允许药物的一个分子在你人体的一个成分哦，那个过度的混餐啊，或者过度的一个增减，
0: 是，
1: 所以这个部分谨遵医嘱是很重要的、嗯、然后再来就是当你今天拿到药之后千万不要跟别人的分享，
0: 是，这也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大哥大姐都好容易爱分享哈。
1: 我这个药不错给你吃，你那个药不错给我吃、啊、其实不单纯是安眠镇定药了，一般高血压的药血糖的药、
0: 哦、
1: 也不行、嗯、对，那所以这个部分来谨遵医嘱呢，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稍微帮我注意，然后再来就是最后啊，好好呼吸，
0: 是，
1: 透过呼吸的一个均衡呢，也可以让我们睡眠睡得比较好，
0: 是，那是好好呼吸要怎么做检视呢？
1: 国外来讲的话有个正确的一个好眠呼吸法哦，就是吸气吸四秒、嗯、憋气憋七秒，吐气吐六秒、
0: 啊、
1: 但是我会说这个会缺氧、
0: 啊、
1: 所以对于我们大哥大姐的一个睡眠模式，我会说试试看吸气吸四秒、
0: 嗯、
1: 憋气憋四秒、
0: 嗯、
1: 吐气吐五秒，
0: 哦，这感觉舒服多了，
1: 试试看这个方式可以让我们在睡不着躺在床上等待的过程当中，或是让我们呢已经临近睡眠呢，那个心中 people 菜还有一点点着急的人呢，用这个呼吸的方式呢，可以让我们睡得比较好。
0: 是的，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会，拜拜。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是地当警报，我要安怎呢？
1: 台北警报哪响，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0: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1: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0: 有船便便较安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4: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3: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4: 原来是安尼，
3: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4: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分组三点，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宝瓶出版的新书，李旭东他所写的《初殓之后大宋太后主政的日子》。宋朝一共有18位皇帝，但是很少人知道，很少人注意到，在18位皇帝即位的情况底下，竟然有9位太后垂帘听政。这在中国所有的朝代当中当然是为数最多的，而李旭东就借由这个特殊的现象形成了这本书的主题，实际上是贯穿这些在政治上曾经和外朝有密切关系的太后，从很不一样的角度重写重新诉说宋朝的历史。例如讲到了宋神宗，我们大家立刻就想起他跟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他的一生都在推行变法，虽然困难重重，但他没有退缩。他深刻意识到当时的大宋危机重重，只可惜上天给他的时间不多。元丰八年1085年3月初五，当时38岁的神宗驾崩，随着神宗骤然离去，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变法大业面临了重大变数。他的儿子赵煦顺利继位，史称宋哲宗。哲宗即位的时候才10岁，比仁宗即位的时候还要小3岁，所以由他的祖母高太后掌握实权。早在神宗在世的时候，高太后就流露出对新法的不满，和曹太后一起逼迫神宗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垂帘听政之后，高太后就开始任用旧党，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佑更化。高太后她叫高滔滔，和她的养母曹皇后一样，都来自于败落的勋贵之家。她的曾祖父是宋初名将高琼，曾经担任殿前都指挥使、中武军节度使。她的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和曹皇后是亲姐妹。不过高滔滔出生的时候，高家就已经日渐没落。高滔滔四岁的时候就被曹皇后招入宫中，并且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他能够拥有日后的辉煌，得益于曹皇后细心栽培。曹皇后起初准备把他进献给仁宗，但仁宗将他指婚给了自己的堂侄赵宗实。仁宗始终没有留下子嗣，就在曹皇后的积极运作下，赵宗实被册立为皇子，并且在仁宗去世之后顺利登基，高滔滔也就摇身一变变成了皇后。高滔滔和他的养母曹皇后性格截然不同，曹皇后温顺隐忍，高滔滔雷厉风行。英宗病情痊愈了之后，由于身边没有嫔妃陪伴，刚刚成为太后的曹氏看不下去，所以就召来了高滔滔，想要劝说他选择一些放心的嫔妃奉祀在英宗身边。这其实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但高滔滔听了之后醋意大发，愤愤不平说，太后莫要忘了，我嫁的是13团练，而不是官家。他的言外之意是，他嫁给赵曙的时候他还没有飞黄腾达，在他眼中赵曙只是他的丈夫，不是什么大宋皇帝。目前史书记载英宗的嫔妃只有4个人，其中2个人在英宗在世的时候只有获得外命府郡君的封号，另外2人获得第一个封号的时间不详，他们很有可能在英宗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名分。可见英宗的嫔妃不只是数量少的可怜，地位极为卑微。高滔滔掌控着英宗的生活，其他嫔妃想要获得英宗的宠幸比登天还难。英宗的4个儿子和4个女儿都是高滔滔所生，英宗因此被誉为大宋最专情的皇帝，其实也是最憋屈的皇帝，始终生活在妻子的阴影之下，敢怒不敢言。在位不到4年的英宗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历史的夜空，留给历史更多是争议而不是攻击。他的儿子神宗因为力排众议推行新法，面临更大的非议，所以身为太皇太后的高滔滔，他面对是一个烂摊子。元丰八年1085年3月

注意，宰相跟执政们从内洞门急匆匆的进攻。在宰执队伍当中，首相王圭他属于新党当中的温和派，次相蔡确他属于新党当中的激进派。在执政队伍里有门下侍郎张纯、中书侍郎张昭、尚书右丞李清晨，还有知枢密院事韩枕、同知枢密院事安涛，这些人这个时候站在历史的转捩点上。高太后端坐在帘子后面，神宗年仅十岁的长子延安郡王赵雍毕恭毕敬站在帘子前面，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王圭等人到来了之后，高太后就对他们说，这孩子聪明好学，如今已经能够背诵七卷论语，难得他还是个孝顺懂事的孩子。自从官家患病以来，他手写了两卷佛经要为父亲祈福。高太后随即命人将赵雍所写的佛经展示给众人看，他显然借此要让宰执们认可年幼的赵雍。王圭自然心领神会，见状赶忙率领众人向高太后道贺。他们随后前去面见奄奄一息的神宗，在他们的恳请之下，神宗同意册立赵雍为太子，下令有关部门认真筹备册立大典。此外还诏命高太后处理军国大事。王圭等人再度前去拜见高太后，将神宗的旨意禀告给高太后。高太后听了之后语重心长说，如今太子一立，大事一定，天下事还需卿等用心。王圭等当即表态，朝廷法度纲纪俱在，臣等怎敢不悉心奉行。同一天，赵雍改名成为赵许。在正史的记载当中，哲宗赵许一直都是高太后心仪的皇位继承人。在他被册立为皇太子的过程当中，高太后和守将王圭功劳最大，但真相恐怕并不是如此。神宗改革了官制，废除了宰相、公署、中书门下还有他的下属机构，把权力重归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于是宰相就成为知事官，从原来最多三员减为两员。在垂帘听政之初，朝中的宰执几乎清一色都是新党人士，但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高太后批评过新法，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彻底废除新法，她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太多主见的人，很容易受到旁人的影响。虽然后人时常将高太后以及刘儿，也就是正宗的皇后相提并论，但其实两个人相差甚远。刘儿酷爱阅读文史书籍，对朝廷典制了如指掌。正宗患病了之后，他开始代为处理朝政。在正宗去世前夕，他还经历过严峻的政治斗争，因此他垂帘听政之后处理政事如鱼得水。虽然时常因为僭越之举招致朝臣抨击，但他垂帘的那段时间被公认是北宋的黄金时期。而高太后在垂帘听政之前没有什么机会接触政务，如今突然被推到政治前台，有些不知所措。当时朝政虽然被新党牢牢把持着，但朝中斗争并不太激烈。如果高太后能够一如既往奉行调和路线，或许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北宋的历史也会被改写。在垂帘听政的第二个月，高太后迫不及待下诏废除了京东路、京西路的宝马法。由于传统养马区域大多已经丧失了，北宋一直受到马匹短缺的问题困扰。要解决这个问题，王安石就提出了宝马法，鼓励百姓养马，有的是让他们来饲养官马，有的是给百姓钱让他们买马来养，同时减免他们的部分税赋。这项政策原本是基于自愿原则，但是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强制摊派的行为，所以司马光等旧党人士对这项新法深恶痛绝。高太后有点操之过急，不过这个时候他只想罢黜饱受争议的部分新法。其实神宗在执政后期也对新法进行过调整，宝马法本来就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为了消除朝野上下对于新法的疑虑，高太后随后以哲宗的名义

诏，这道诏书重申，哲宗将会继承神宗变法图强的遗志，谁要是胆敢违反，御史台有权对他进行弹劾。史书普遍认为这道诏书出自蔡确等新党人士之手，不过如果没有得到高太后的首肯，这道诏书也无法发布出去。其实这个时候的高太后不想彻底否定新法，仍然希望透过局部调整来维持国家大政方针的稳定，可是接下来他就在司马光的影响之下，所以呢又有了不一样的做法。因此也就是从高太皇太后这个时候，李旭东进一步写司马光在哲宗朝的影响，而司马光这段时间他所得到的权力，他所能够做的各种政策的执行，也的确都是靠着高太皇太后的支持。所以从太后主政，我们看到宋朝的政治史另外的这一面。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吕旭东他所写的《株连之后大宋太后主政的日子》。在宋朝有18位皇帝，但竟然有9位太后垂帘听政，其中有一位又牵涉到一起未遂的宫廷政变，那是野心勃勃的刘兆怀。他在徽宗病重期间，他想要垂帘听政，但是徽宗后来奇迹般痊愈了，他为自己的野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史书对这件事大多语言不详，所以我们只能够靠着零星的各种不同的史料试图拼凑出这个政变的故事。关键的重点是刘兆怀深陷夺子杀母的丑闻当中，当年为了阻止刘兆怀成为皇后，右正言周浩向哲宗上了一道札子，不过宋史认为这道札子是后来蔡京授意亲信蓄意伪造的，想借此来陷害周浩。不管周浩是否指示过刘兆怀杀母夺子，但他的确曾经言辞激烈反对册立刘兆怀为皇。

后，他随后被边管信众以敢于直谏而闻名于世。而徽宗即位之初，他想要给世人留下从善如流的良好印象，所以就特地将周浩召回朝中，重新任命他为右正言，后来又把他升为左司谏。左司谏主要负责进谏。徽宗很佩服周浩当时不畏强权、敢于直言的魄力跟勇气，主动跟他提及当年他曾经力排众议，反对册立刘昭怀为皇后的事，还问他是不是留有那道杂志的草稿。不过呢，周浩说草稿早就已经烧掉了。事后周浩将这件事情告诉同为谏官的好友陈欢，陈欢就忧心忡忡地说，你恐怕离大祸不远了，你对圣上说草稿已经焚毁，如果那些奸人以你的名义伪造一道杂志，恐怕你怎么都无法摆脱嫌疑了。陈欢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宋史记载蔡京用事素记号乃使其党为魏书，这道伪造的杂志以周浩的口吻直至刘昭怀为了夺取赵茂不惜杀害卓氏的行为，还将折中比作夏桀商纣那样的亡国之君。徽宗看完了之后自然龙颜大怒，即便这道杂志是蔡京授意手下人伪造的，刘昭怀杀母夺子的传言不是他一手炮制的，因为这个传言早就在朝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续资通鉴长篇十部当中记载，崇宁元年闰6月18日，也就是蔡京升任执政的第32天，徽宗下诏澄清此事。周浩获罪之后被流放到昭州，随着这道诏书的下发，这条沸沸扬扬的杀母夺子传闻也就此盖棺论定。当年8月，徽宗发布了加崇元辅皇后诏，徽宗将自己顺利即位归功于刘昭怀，忠实地履行了哲宗去世前留下的遗训，同时说他没有辜负哲宗生母朱太妃的殷切嘱托。这显然是歪曲事实，朱太妃真正想永立的是自己的儿子赵四，而不是徽宗。不过在刘昭怀的积极运作下，朱太妃之前已经纳了投名状，成功获得了徽宗的原谅乃至于信任。徽宗不止不再追究他们的过往，还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强化自身皇位的正统性，营造他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假象。当年12月，徽宗追赠刘昭怀死去的儿子赵茂为皇太子，还特地赐给现婚的谥号。次年2月5日，刘昭怀被破例尊为崇恩太后，太后尊号通常只会授予皇帝的嫡母，即便是皇帝的亲生母亲也只被尊为太妃。徽宗却对自己的嫂子如此的尊崇，这离不开蔡京的积极运作。在刘昭怀受到尊崇的同时，失去婆婆向太后庇护的孟皇后，她的处境日渐堪忧。因为狠辣任性的刘昭怀不愿让孟太后位居自己之上，不遗余力想要再度废除她。当时徽宗正任用蔡京为相，积极推行新法，孟皇后的身上被贴上了旧党的标签，所以她难逃再度沸沸的厄运。崇宁元年9月，这个时候蔡京从执政升任宰相还不到2个月，他就联合御史中丞钱举等人共同上书，请求朝廷废除孟皇后皇后之位，同时还要求贬斥那些曾经支持孟皇后复位并且密谋废除刘昭怀的韩忠彦、曾补等人。他们的请求很快就得到了徽宗的批准。其实蔡京和孟皇后没有什么恩怨，他这么做只不过是按照刘昭怀的旨意行事。当然蔡京也想借机打压自己的政敌。随着孟皇后再度被废，当时支持他复位的17名官员全部惨遭贬谪，其中韩忠彦被降职为太中大夫，在怀州居住，曾布被降为司农卿，分司南京。蔡京不会轻易放过老对手曾布，打算坐实他贪污受贿的罪名，于是逮捕了他的儿子，并且对他进行刑讯逼供。曾布也因此被一路降为连州司户，后来升任太中大夫，提举重复功。大观元年，曾布在润州郁郁

而终，享年72岁。在享受了2年4个月的皇后殊荣之后，穆皇后不得不再度返回冷清的瑶华宫。她前前后后在那里居住了30年，将自己的宝贵青春都留给了这座冷宫。但历史发展往往极富戏剧性，25年之后，历史的滚滚洪流将这位早已经被世人遗忘的废后推上了历史舞台的最中央。他也在荣耀当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随着孟太后被废，刘昭怀拥有了令人羡慕的一切，但他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蔡京的小儿子蔡条听父亲蔡京提及过一桩牵涉刘昭怀的盗窃案，将这件事写入了铁围山丛谈。在崇宁年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名身手矫捷的偷儿秘密潜入守卫森严的皇宫大内，直到第二天天亮，这件事情才被察觉。徽宗责令彻查此案，这名窃贼来无影去无踪，追查起来难度很高。就在负责调查的部门焦头烂额之际，经验丰富的宰相蔡京为他们指明了破案的方向。这名窃贼能够成功的躲避巡逻人员，他定然是对皇宫极为熟悉，不是普通百姓。蔡京认为这个人极有可能出自仪鸾司，仪鸾司专门负责管理皇家仪仗队，可以凭借他的职务便利出入皇宫。蔡京随即找来了仪鸾司的长官，向他询问本司是否有善于使用软梯并且近期消失不见的人。长官随之就想起了善科，因为案发之后他也就没有再盗私。蔡京听了之后当即下令搜捕善科。3年之后，善科在雍丘被捕，当时他全身上下挂满了金器，负责调查的官员随即对他进行了讯问。他一看无法抵赖，就交代了所犯罪行，说自己当晚用绳子将木棍连接起来制成软梯，利用软梯悄无声息潜入皇宫中。这看似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但细细品来会觉得其中另有蹊跷。不知为何，蔡条将寡居的刘昭怀单列出来，写其他嫔妃的时候用的是立，也就是经过的意思，但写到刘昭怀却用了初次。蔡条没有写善可如何潜入，而是直接写他从刘昭怀的寝殿内大摇大摆出来。如果善可是为偷盗钱财而来，他为何偏偏只对刘昭怀一人下手呢？细细品来，蔡条用的很可能就是曲笔，他似乎在暗示刘昭怀和善可偷情，行迹败露之际，善可被迫选择逃亡，他身上那些价值不菲的金器不是他偷来的，而是刘昭怀赐给他的。由于涉及皇室丑闻，蔡条自然不敢如实记述。徽宗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极为恼怒，但是为了皇室的颜面，他就只能够把这件事情隐瞒下来。而原来被废除的皇后，一般她都是下场非常的悲惨，但是孟皇后是个特例，因为后来发生了金兵将徽钦二宗掳走的事情，到后来高宗要在临安即位，他要成为南宋的皇帝，要联系北宋的正统，要取得合法性，靠的就只剩下这个被废除的孟皇后了。所以孟皇后到后来在历史上反而是联系北宋跟南宋最重要的核心人物。所以太后和皇帝和权臣和后宫之间有非常复杂多角的权力关系，另外他们在历史上其实有很大的作用，只不过一般隐身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历史材料与历史叙述的背后。而李旭东他的这本书就是把他们的故事汇集在一起，然后用他们的故事联系写了一部宋朝的历史。这本书书名叫做《株连之后：大宋太后驻政的日子》，宝瓶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甲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关关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唐公最近政府二块是普发现金的呢，
3: 我最近有许多一份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2: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做不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们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3: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你。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

0: 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聊海克力士的考验。
1: 海克力士生平呢有十二项的考验，都是来自于天后希拉。
0: 希拉，
1: 那天后希拉为什么那么痛恨他？其实之前都讲了，就是因爱生恨，因为他喜欢宙斯，然后宙斯又跑去找别的女人去生孩子。
0: 希拉
1: 不管是对神或者是对 人、啊、他都很敏感。那尤其对海克力士，因为海克力士喝了他的奶，
0: 还喝了他的奶，
1: 所以对他有很多的不谅解
0: 跟恨意。
1: 对，这个不谅解不是发生在宙斯的身上，反正是在他的孩子。我觉得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0: 很多女人都这样子啊，不去恨自己的老公，去恨第三者啊。
1: 那我们在讲他的第一项的考验，就是他设下来的，其实一开始不是十二道，是十道。
0: 十道
1: 啊，这是十道里面的考验，就是说，如果里面你有发生不公正的行为，就是你不是独立去完成的，
0: 就是有别人协助
1: 你的
0: 就不算。
1: 对，然后你有去收费，就要被剔除。所以在第一件事情上面呢，他一定是安排他认为最可怕的、最凶残的、你最难解决的，那就是梅尼亚的狮子。那梅尼亚的狮子，对，梅尼亚的狮子，这个狮子跟一般的狮子长得不一样，它是一般的狮子的五倍大。
0: 五倍大呀？
1: 对啊，
0: 好可怕哦，
1: 是非常巨大的。
0: 什么样的怪兽啊？
1: 对，它其实就是怪兽。
0: 嗯，
1: 所以这个怪兽呢是谁的孩子？想也知道，万妖之王的小孩啊，
0: 提丰
1: 啊，对，提丰的小孩。那他这个狮子在的地方呢，就没有任何的生命的存在，几乎啦。因为只要是到他的地方，就变成他的盘中孙了，就是会被他吃掉。他的危害当然是非常的大，所以被列为第一个要铲除的地方。那相对的，也就是人家就是要置你于死地，让你去打这头狮子。这头狮子有几个特色，刀枪不入，你打它没有用，它不会死啊。对，好像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外伤，又那么巨大，很多人看到它就脚软了。可是呢，海克力士不会脚软，他就带着他的木棍，用橄榄树做成的一个木棍，还有弓箭，然后就要去打这个狮子。打狮子他有经验，因为在打梅尼亚的狮子之前呢，他在底比斯就捕猎了一头狮子，但这个狮子是正常的狮子，而且他把狮子皮给剥下来披在他的身上。他之前就有打过狮子，所以他是没有问题的，他觉得打狮子嘛，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后来知道状况以后才知道，原来梅尼亚的狮子没有那么样的简单。你看到他所居住的那一片森林里面呢，几乎没有什么样的生命存在，就可以知道那变成是他的厨房一样啊。他每天在他的厨房里面跑来跑去，要找到有生命的地方就把它吃掉，果然是为祸很大。所以呢，他就决定要把梅尼亚的狮子给杀了，因为杀了才能交差。而且国王麦西尼国王跟他讲说，你要把它带回来呢，你要让我知道说你真的完成了这项任务，而不是回去就跟我讲我已经把梅尼亚的狮子给杀了。至少你要证明，你要把它的兽皮啊剥下来让我看到狮子皮，我看到狮子皮以后我才知道是你把它完成的，就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呢，他就去找这个狮子。
0: 那凯克力士只能答应啊，
1: 只能答应，因为他要赎罪，他觉得把自己的孩子给杀了，这是他的罪过。
0: 那他后来有知道他是被希拉害的吗？
1: 他不知道。所以他完成了希拉的考验以后，就叫做希拉的荣耀，他的名字就这样来的。
0: 嗯，海克力士。
1: 对，我之前的名字不
0: 重要，有讲过、哦、希腊语很长。
1: 对，然后这个希腊的荣耀这几个字就叫海克力士。那有人把它分为叫做赫拉克勒斯啊，因为这就是直翻的名字。这个赫拉就是天神希腊另外一个翻译的名字啊，但我觉得海克力士翻起来在台湾是比较流行的。那海克力士他找到狮子以后呢，他要先知道说狮子的洞穴在哪里，那他找到这个狮子的洞穴跟踪了以后呢，就用弓箭去射它。 射出
0: 用弓箭去射狮子，
1: 对啊，一定的嘛。
0: 可是那狮子不是有平常的狮子五倍大吗？

0: 那有用吗？
1: 这很大，很好射，嗯，对，
0: 啊，反而目标明确，
1: 很明确，
0: 很明显，
1: 对。但问题是射不进去，
0: 太大了，
1: 第一箭就把这个箭给弹掉了，
0: 啊，真的
1: 弹开了，
0: 好可怕哦。
1: 对啊，那想要第二箭，想说应该不够致命，应该往他的头再补一箭，再补上一箭的时候，
0: 就是那种皮粗肉厚这样。
1: 对，再补一箭的时候，发现他的弓箭又弹开了。
0: 天哪，那怎么办呢？
1: 刀枪不入啊！你说这样的怪物，这样的巨大的野
0: 兽，所以希腊派出来的也都是狠角色，就对了。
1: 他豢养的，他养的，那有的神话就说这是天后希拉养的，就是要专门来对付
0: 针对
1: 海
0: 克力士，
1: 看你要怎么办。那你弓箭伤不了他，弓箭伤不了他，可是他有棍子啊，他那个棍子有点像狼牙棒，就是头很粗，尾巴比较细的那种。那你要去攻击面积的话，就会很大。他就看到这个狮子，就用他的木棒就往他头上一锤。我告诉你，如果是一般的动物，早就被他锤死了。但是这个梅尼亚的狮子没事。不过他有点觉得头晕啊，
0: 什么东西？他以为是被蚊子叮了一下吗？
1: 不过他还是有点头晕，就觉得这个还是力量很大的，但是他没事啊。所以你看，刀剑伤不了他，木棒也伤不了他。那你到底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去收服这个梅尼亚的狮子呢？
0: 而且还要取下他的皮耶。
1: 对啊，这就很麻烦，
0: 啊。对啊，怎么办呢？
1: 刀枪不入，然后木棒打了也没用。不但没有用，他还发现这个橄榄木，橄榄木算是很结实的一个素材。你这样的一个素材所建立出来的一个木棒，照理说应该是很坚固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制服力量，不然他不会用橄榄树来做木棒啊。但攻击梅尼亚的狮子以后，发现橄榄树的这个木头木棒啊断掉了。你看，打他还被打断，只是狮子觉得说自己头好像有点晕了。但没有多久他就振作起来了，到底是谁竟然敢偷袭我？一看是海克力士，但他不知道海克力士是谁，但一看到以后呢，就很凶狠的就往前一扑，要扑倒海克力士。那海克力士也没有那么简单啊，就是你要扑倒我，要抓我，我就双手一掐就掐住他。所以后来他跟狮子就变成双手搏斗，弓箭没有用，木棒没有用，所以
0: 我好难以想象哦。
1: 对，他就用双手去搏斗他，搏斗狮子的时候，狮子很生气，就扑上来，扑上来以后，他就掐住他的脖子，死命的掐住啊！你知道，这就是比力气啊。所以两者，中国人讲的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你今天跟狮子搏斗，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就是看谁比较有力量。看谁勇气大。本身来讲，海克力士也很高大，他是一个非常高大的，虽然没有像巨人那样子，但他的骁勇善战的能力，还有他的力大无穷，所以这个部分都展现在这里。那狮子也不好惹啊，我就是要把你给打倒，不然我怎么样去当作是头号的猎人，头号的杀手呢？头号的杀手当之无愧啊。所以两个人就在搏斗比武力，搏斗比武力的时候呢，狮子就发现他的脖子被掐住了，被掐住了，他就很愤怒，想要去甩开，但甩得开吗？甩不开啊，因为海克力士就紧紧的把他给掐着，掐着掐着，他就没力了，没力以后，这狮子就被他给勒死，所以梅尼亚的狮子最后的结果是被勒死，被勒死以后呢，他就想要说，那你已经死了。死了以后，我要交差，我要把他的皮给剥下来，就发现说太坚固了，根本剥不了皮啊，根本剥不了皮。难道你把整个狮子抬到国王面前，跟他讲说，那这是这头狮子给你？当然这也是一个方法，可是国王要的是取回狮子的皮，当作是一个证明。他为了要证明说。他有办法把狮子给打倒，然后狮子是被他击倒的，那我就交出一整张的兽皮。但一整张的兽皮要怎么样开始剥呢？他的工具里面根本剥不开，他好像是一个铁块一样，铜墙铁壁，怎么切割都没办法。但后来他想到了一招，这招果然有用。
0: 到底是哪一招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请院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的是海克力士大战狮子，那么这个有普通狮子五倍大的这只狮子呢非常的勇猛，但是海克力士呢最后凭借着神力将这只刀枪不入的猛兽活活给勒死哦。
1: 哇，
0: 他真的，那海克力士的毅力跟耐力还有力气也是非比寻常。
1: 这个没办法，只能实打实啊，就是你没有这个坚强的力量的话，你根本就打不赢这个狮子。这狮子没有弱点啊，刀枪不入啊，然后怎么样打都没有用，都伤不了他。但是呢，徒手跟他对抗的时候把他勒死，只剩下这一招了。只有谁能够做得到？就只有海克力士，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狮子。他是这个提丰的儿子，本身就是实力就很强大，所以他才危害这个梅尼亚的森林，这边的居民呢基本上都被他吃掉了，但是危害是很严重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狮子给勒死了。给勒死了以后呢，麻烦就大了。今天国王要的是他的兽皮，他的兽皮呢当作是一个纪念，那你要怎么样去把他的皮给剥下来？但现在来讲剥狮子皮这件事情哦，就是违反这个自然啊，保护生态啊，所以我们不鼓励啊。但海克力士在神话故事里面呢，他是做得到的。他一开始他也不知道说该怎么样把这个狮子皮给剥下来，可是后来他在打斗的过程里面就发现说，这个狮子跟猫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的爪子。它爪子伸出来以后呢，它不是能够那个有指甲露出来嘛，然后这个指甲你就可以把猎物给撕破嘛，这就是它的一个特性。哎，既然这个它的爪子这么厉害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用爪子来剥它的皮？这个狮子的爪子有这样的好像一个切割器一样，所以他就这样子想，不自心灵就这么想。他有没有想对？他说对了，他真的就利用狮子的爪子来当作是一个切割器，把梅尼亚的狮子给整个皮都剥下来，厉害吧？
0: 可怕哦！
1: 对啊，
0: 这听起来也蛮吓人。

0: 蛮吓人的。然后最吓人的是怎么样，他把这个狮子皮后来就变成了他的服装。
1: 不会你要讲把这个狮子变成狮子头？
0: 狮子头他也戴上了。
1: 不是，我是说吃的狮子头熬煮一下不行了，还要把皮交回去。
0: 对，他皮交回去，那个头啊他也是有砍下来啊，然后砍下来就变成他的头盔。所以呢，这个狮子的上下颚这样刚好就套住他。所以我们看到希腊神话里面呢，有一个神人，他的一个装扮就是狮子的样子，就是他用狮子当头盔，然后身披狮子皮，毫无疑问的就是海克力士。
1: 嗯，
0: 所以你知道他画的就是海克力 士，因为这是他的战利品。然后他把这个战利品呢剥下来以后呢，就要交给麦西尼的国王欧律斯透斯。欧律斯透斯一看到这件物品呢，就发现说他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
1: 第一项任务了。
0: 对，而且他看到、那个、
1: 很不简单，
0: 他看到那个狮子的样子很害怕。
1: 你说欧律斯透斯吗？要他去他已经吓得腿软了。
0: 对，不过是一个战利品，可是这张战利品这么大，
1: 他只是看到战利品他都腿软，
0: 他都害怕。
1: 对啊，
0: 对，这个是你可以知道这里面的打斗。
1: 对啊，你看这个海克力士跟狮子搏斗的时候多么的凶猛哦，应该讲凶险。
0: 凶险啊，必须要靠这个蛮力跟实力、啊、去打获胜，你要绝对的勇气。所以他这第一关又过关了，这一关有没有人帮助他？没有，没有人帮助他，所以他就完成了这项的任务。完成这项的任务以后呢，他以为没有了，哦，不是哦，还有哦。第一关过了以后，关关难过，你要关
1: 关
0: 过。那第二关呢，一样啊，就是你要去对付这个提丰的另一个小孩。那另一个小孩是谁呢？是九头蛇。那又有人说这不叫九头蛇，叫九头龙。不管是龙也好蛇也好，它就是一个妖怪，在沼泽地区的妖怪。潜伏在沼泽地区的妖怪呢是很可怕的，那就是有点像这个日本的神话里面叫八岐大蛇、啊、八岐大蛇是八个头，但是它有九个头。你九个头以后就很麻烦了，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九个头？这个九头蛇的名字叫许德拉。那许德拉呢，他的全身都有毒，他的血液里面也都是毒液。
1: 哇，那跟他作战好可怕哦。
0: 可怕，
1: 碰到一下不得了哎。
0: 而且呢他还有一个特色，他九个头里面有一个头是不会死的，
1: 嗯，
0: 有不死头身啊，杀了他就必须要把这个所有的头都给砍掉，要有那个心里头的这个打算。那其中一个不死的蛇头，你就要想办法去控制它，没有办法 长出来。另外八个头呢有什么特性，就是你把它砍断了以后它会长出来，而且
1: 双倍。
0: 对，一长就两个，
1: 好可怕哦。
0: 对啊，这么大的一个怪蛇，它有这个生长的一个能力，你要如何才能够收服它呢？所以他就在想，他可能这个他没有办法，一个人是没办法的，所以他就带上他的侄子到上战场去作战，找到这块九头蛇居住的沼泽地，他们要去找九头蛇的身影。那找他的身影要怎么找呢？海克力士他就大喊一声啊，因为他的喊叫声很有威力的，我们讲仰天长啸嘛，所以他的这个笑声呢，这个大喊的声音呢，就震动了整个沼泽地区。九头蛇就出来，谁在那边大吼大叫的啊，扰我的安眠啊，就出来跟他作战。你看，一看到是海克力士跟他的侄子，他就怒火中烧啊，又要去攻击他们两个人。但攻击的过程里面呢，海克力士就用他的剑把他的这个蛇头啊，蛇的头给砍断。蛇的头砍断以后，就看到他又长出两个头来，
1: 就砍断的那颗头，
0: 对，
1: 长出来了两颗头。
0: 两颗头，那你这样的话，你八颗头砍断，我们就16颗
1: 了。对啊，你怎么砍得完呢？
0: 对啊，然后继续砍的话就继续长，
1: 嗯，
0: 所以他很麻烦啊。那后来海克力士在想说，这么麻烦的事情，他就想到用火攻，
1: 聪明
0: 啊，用火来攻击他。你用火攻击的时候呢，他至少他的头就会缓慢的长出来，缓慢的长出来，他有机会就可以把他杀死。所以他就跟他的侄子就讲说，我把头砍断以后啊，你就用火去烧他。用火去烧它呢，我就继续砍啊，让它成长速度慢，那就破坏它的一个成长的力量。 果然啊，这个方法是奏效的。

0: 是有效果的。所以在他的侄子的帮助之下呢，他就慢慢的把许德拉的头给砍下来。可是他有一个不死之头，
1: 永远，对，永远都砍不断的头，
0: 砍不断的那个头，就有像母体一样。
1: 嗯，
0: 但要砍断这个头的时候呢，就要想办法要用更大的力量去压制他的成长。所以他就移了一座山了，小山丘啊，
1: 移了一座山，
0: 对，但力量很大、啊嗯、就用这个山去压他，压这个九头蛇的脑袋。那九头蛇呢受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后来那颗的蛇的头也因为这样被镇压，被镇压以后呢，他就可以把九头蛇给杀掉、
1: 哦、
0: 所以杀死九头蛇呢，他是要靠着他的侄子的帮助完成这个任务。
1: 所以他们就不算他这一次的，
0: 对，所以他们到这个欧律斯透斯的面前的时候，欧律斯透斯就认为说你这是作弊啊。
1: 那欧律斯透斯怎么知道这个海克力士是海克力士的侄子有帮他呢？
0: 因为 海克力士是一个正直的人、
1: 哦、他很诚实，
0: 对，他很诚实、啊、所以他就讲了，讲出来以后就，
1: 要我就说是如来佛祖把他压在五行山下
0: 那没看西游记、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啦，反正就是你这个任务里面就判定就是失败。而且我跟你讲，他这个判定不是当场就说判定他就是失败哦，他是在完成了十项任务以后，他还告诉你说你这十项里面有两项呢是有瑕疵的，有问题的，所以你必须要重来再加两项。但我们还要再补充一点了，就是海克力士在大战许德拉的时候，天后希拉就认为说我应该要找一个帮手帮助许德拉，所以就派出了他认为海里面最强大的一个妖怪，它是一只螃蟹，巨大的螃蟹。那这个巨大的螃蟹就奉命呢要去刺杀海克力士。那海克力士在大战许德拉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说他怎么踩到了一个东西啊，咔啦一声就踩碎了。
1: 咔啦一声踩碎，你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螃蟹吗？
0: 是啊，
1: 就这样踩，就这样被海克力士踩碎啊，
0: 他就一脚把它踩碎
1: 怎么感觉好像玻璃做的？
0: 对，巨蟹座的也是真的命苦啊你看他上场没有多久，以为他很神勇，就没想到那就一脚就被海克力士给踩碎了。然后天后希拉就觉得哎呀，这个好歹也是我的宠物啊，
1: 对啊，还好歹是为我卖命嘛、
0: 啊、对啊，所以就把它变成了巨蟹座，
1: 所以把这只大螃蟹变成了巨蟹座。
0: 对、
1: 哦、这就是巨蟹座的由来。
0: 巨蟹座原来是这么的苦命啊，
1: 嗯
0: 啊，他就协助作战，结果作战不成了，被踩死了。
1: 可是我觉得希拉很过分、欸、希拉不准海克力士有人帮忙，他却派出他的宝贝螃蟹去帮助这个九头蛇。
0: 对，
1: 这不是很过分吗？不公平啊，
0: 这不公平啊。他说 他说什么 他都有道理，但是海克力士说什么做什么、
1: 嗯、
0: 他有帮手都会是一个问题、
1: 嗯、一个正直的海克力士、哦、哇，今天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哦，也期待老师跟我们说更多有关于海克力士挑战的这些在我们看来不可能的任务的故事。老师谢谢咯。亲爱的朋友，我是汪培，陪你说历史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见面平常门神做乜嘅？
2: 嗱，啲检查平常要捞财冇？
1: 吓，平常咩要捞财哦？
2: 冇呀，平常嘅酸钉条上体一向饿咗，冷气会捞出来，压缩机呢就会不停嘅运转，天气就会增加啊。
1: 点样检查？
2: 买档子加埋平常嘅门碰孔，希望捞条一下出落体咧，小表示爱清洁也系温馨了。
1: 哦，
2: 冇半天飞对门碰孔条条嘅锁胶，天气检查平常嘅酸钉条，今年上天又上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不论今天在人生路上您的感受如何，我们来到这一天即将终了的时刻了，不到一个钟头，今天所有得失感受也就要成为昨日了。每天走人生路，为我们的未来建构一个又一个的回忆，当然不是每一个回忆都让我们

心满意足的。这生命呢，有太多太多的事与愿违，但人是有弹性的动物，能够调整，就像我们对环境的适应。天气热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风大的时候，或者下雨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是一种外在的形体样态吧。今天也许有一些不如意的事，但希望夜色呢，能够将它们沉淀。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再度的来到寻梦园，由衷的谢谢大家这么多年一路的守候。我们来欣赏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The Carpenters》木匠兄妹合唱团的一首代表作，《世界之顶》（Top of the World）。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特别进入社会之后，我们思想的高度是很重要的。如果高度不够呢，就容易目光如豆，就容易眼光浅显，就容易只是瞻前不顾后。一个又一个失败或成功的经验，应该让我们更有智慧，走未来的人生路，所言所行应当要更稳健。

是的，对我们多数的听众朋友而言，那个轻狂的岁月呢，已经是越来越远了。也不要说好像年龄越长胆子越小，不要说胆子小，考虑的多了，比较能够很自然的深思熟虑了。这也算是岁月给我们的一种成长吧，虽然留下了皱纹。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 Commanders 的第二首歌曲 It's going to take some time。

是的，一日将近，我们都花了快一天的时间走今天的人生路。有人值得，有人也自己明白，时间被他浪费了。The Commenters 带来的 It's going to take some time。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到十月中旬，有人怕秋老虎，有人期盼夜晚的凉风呢，能够更为的宜人。心里想望什么，现实当然不可能百分百照我们的想望呈现。不过身为一个现代人呢，也就是说你所建构的想望啊，你的这个理想和希望啊，啊，你很想什么？很重要，它是建立在你过去的经验的累积的基础。所以你说十月下旬，关于气温、气候，这是你过去多年在每年不一样的十月。

Mara Rose 带来的 Love Hurts， 爱的世界不可能只有美好，不可能只有喜悦。爱的世界里面也许有嫉妒，也许有一种不得不的强迫，强迫别人认同自己爱的方式。像我们小时候不是常常我们心里在怪怨大人用他们比较武断的方式在教养我们。当然长大之后我们知道那个教养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只是这种教养这种爱护呢，特别在过去的时代有非常多的威权主义，有恨铁不成钢啦等等。而到了这个时代呢，从

过去的那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好像什么都不行了，不能太 push， 讲话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威胁性。越来越多的老师在教育现场教书其实是没有问题，对我们来讲，但是言辞的表达、班级的经营啊，尤其在维持秩序的时候，他开始斟酌他说的每一句话会不会有后遗症，会不会有法律的问题，真的是太难了，你们辛苦了。好，来欣赏1974年美国冠军歌曲 Terry Jacks 带来的 Seasons in the Sun。

记得1985年，我在后里服兵役，当时我的这个小小的官阶呢是行政班长啊，就行政下士啊，是行政士，不是战斗兵种啊。也希望今天真的有过去的老弟兄刚好有听到我的讲话，你们的退伍令还是我写的，所以每一批要退伍的弟兄呢，那个退伍令呢啊是我来写啊，当然要盖官章了。但是我要聊的倒不是行政下士，而是有一天这个连长啊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半天假，也就是

所谓半天假，大概就是上午出去吧，傍晚回来。和同梯的弟兄，他姓颜呐，啊，颜色的颜，就到了台中，反正有电影就看。记得很清楚，那部电影就是《红衣女郎》。我在节目中常播放《红衣女郎》的主题曲，应该就源自于我在1984年到台中看电影的经验吧。好，这是盲人歌星 Steve Wonder 所演唱的《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十月是时间写给空间的一封信。在北台湾很明显感受到十月的风从北方来，带着一点凉，一点干，还有一点远方的味道。它吹过山峦，吹过田野，吹进城市的巷弄，最后轻轻停在你窗前。你伸手去接，掌心里什么也没有，却好像握住了整个初秋。这个月份，白天与黑夜终于谈和了，阳光不再霸道，黄昏来得刚刚好，长度足够让你发呆，又不至于让人感伤。抬头看天，云淡了，天高了，连鸟飞过的痕迹都显得从容了。

十月适合想念，想念那一个一个不在身边的人，想念一段又一段回不去的时光，想念那个曾经很努力如今依然没有放弃的自己。想念并不苦，像一杯温热的茶，喝下去喉咙暖暖的，心也跟着安静。

就寄一份感情给十月吧，给落叶，给晚风，给远方，也给此刻正在读这些文字的你。愿大家在这个不冷不热的季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不急不缓地走完这一年剩下的路。

Johnny Mathis 演唱的 Love is Blue。 到了节目后半段，您有没有觉得啊？当然我要强调，这个所谓的觉得是很主观的。你有没有觉得同样是怀念老歌，节目后半段放跟节目前半段放感觉有一点差异？后半段放好像比较浓郁吧，因为这一天要结束了，而且夜呢也越来越深了。 Love is Blue， 我们在算是初秋的晚上来欣赏，到了隆冬的时候来听那又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您也不妨玩一个时空游戏，跟去年大概此时的你做一段对话，这是非常有趣的。也许你有记录，或者你记性特别好，去年十月中旬的时候你的一些特别的心情你真的还记得牢牢的，或者你在网络的世界当中啊，不管是在什么脸书啊、IG 啊等等一些这个社群媒体里面留下了你的一些踪迹，发表了一些感言，不管对时事，不管对各种话题有感而发。看看一年前那个时候你曾经很开心的分享，或者是很落寞的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温暖。当然你也可以玩这个游戏，跟一年后的你喊话，跟2027年10月中旬的你喊话，要不要把它记下来？我希望我能够记住了，明年此时我们再来玩这样的一个游戏。但无论如何，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的十月，我们的生活是变得更丰富，我们对于人生的看法呢也更宽广，很多不大不小的烦恼真的懂得释怀。好，我们回到1960年代一首反战歌曲，美国的民谣之后 John Baia 带来的一条待宰的小牛 Dona Dona。

说到美国1960年代，非常精彩的一个年代啊。我讲这个精彩啊，不见得指的是好啊。美国的国内的民权运动，当然很多也是跟反战有关。好，这个民权运动里面，当然反种族隔离啦，等等。所以记得在詹森总统时代呢，就通过了非常重要的宪法修正草案。就音乐而言，许多的反战歌曲呢，就雨后春笋，出现在1960年代。美国开始大量的投入军力在越南的战场。我们现在很多国人喜欢去越南玩哈，不是很年长的世代，你真的你不知道我们的童年跟少年，我们每天看着那个越战的新闻呢，我们都能够真的感同身受那个战场的残酷。那么越战结束之后，美国好莱坞呢也拍了很多关于越战的电影啊，像我就非常喜欢看《越战猎鹿人》还有《现代启示录》哈。那琼巴亚在1960年代参与很多很多美国国内的这个民权的运动啊，反战活动，因为他是歌手，所以用音乐用歌声啊，这个穿透力是非常强的，也让当时美国的这些政要们呢为之头疼。但是这一点要肯定啊，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对于声音必须要有相当的容忍啊，这一点呢是值得我们来肯定的。很多朋友想到现在世界并不平静，他们就有大爱的精神嘛，不会说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基本上经济也不错，大家日子呢也算是过得还算平顺平稳啊等等，但是他就是会想到哪些地方有战争，哪些地方流离失所，有可怜的难民等等，所以晚上想的都睡不着觉啊。也希望要多多的保重自己。我就想到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在节目结播曲之前，我们就再度的来欣赏帕华洛蒂的最经典的咏叹调啊，这是他演唱普契尼的《杜兰朵公主》里面的《公主彻夜未眠》。听完这首歌你再睡 ，Nessun Dorma。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妈，爱听观音，爱吞桶好喜秋水耶。
1: 有我想不说菜种的戏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而且有救生液。九成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高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0: 高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猫狗熊猫小队集合喽！九月十九号到十月十八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五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三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周蕙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冬季到台北来看云》，那么改编成为了一个这个男女对唱的版本。那么其实说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子恒老师还有呢金铁章的这个曲，然后其实这一首歌曲是最早是孟庭苇所演唱，时间点呢是在1992年，哦，这个算起来民国81年呢，算上这首歌曲还真的是蛮久的。不过周蕙的这一个版本呢，哎，还蛮好听的。那我想呢这个跟大家来分享不一样的一种味道出来，而且这首歌曲呢改编了这个成为了男女对唱的版本，哎，味道也还蛮不错的。 OK， 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孟庭苇在2005年的时候，大概20年前吧，他又重新的自己翻唱了。

好的，那么这改编成为了一个 jazz 的一个版本哦，这个是来自孟庭苇的版本，2005年的一个版本。那么刚刚我们在这个听周蕙的这个版本当中呢，男女对唱嘛，对不对？女生不用说，当然就是这个周蕙喽。那个男生是谁啊？这个男生呢叫做 James， 就是杨永聪。其实呢，他在2013年的时候呢，就跟周蕙来合作过这一首歌曲，而且呢，他很特别哦，他是一位中英混血。爸爸呢是英国人，妈妈呢是香港人，然后呢他呢不但是一位歌手的身份，而且呢他还是演员的一个身份，所以呢他大概从2013年一直到现在。那么他呢其实原本是在英国呢从事金融业，2012年的时候呢参加了华人星光大道的一个这个踢馆赛哈，那么在当时呢，他就唱了一首歌曲叫做《忘了我是谁》，然后呢拿到了25分，然后就大家都知道他。所以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年轻的听众来说，对于他啊其实是不陌生的 ，OK。而且呢，他的嗓音相当的特殊哈。好，那既然讲到了这个杨永聪，又讲到了《忘了我是谁》，我们就来听这首《忘了我是谁》。

重新翻唱了在民歌时期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作品，汪海林了忘了我是谁，要重新用一种摇滚的方式呢去来去诠释这一首歌曲。那么大家也可以发现到他嗓音呢相当的特殊啊，那么他可以说是半个烟嗓，有一点烟嗓的这种感觉哦。其实呢他的声音真的是相当的舒哈，就是这个沙哑，然后呢又怎么讲，就是很厚厚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OK， 好，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就带出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由这一个杨永聪的这一首忘了我是谁这样子的烟嗓呢去带出今天的音乐主题。其实啊这个所谓的烟嗓呢，其实呢它呢是有一些在发音上面呢，声音学上面呢，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声带呢，它完没有办法完全的闭合，然后呢，故意漏一点点的气。那漏一点点的气呢，就声音里面呢，就有那个音，还有那个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颗粒声，也就是摩擦的声音。所以大家会听到呢，沙哑的声音。OK， 哈。而且呢，这个烟嗓呢，其实基本上呢，它是要被经过训练的，还是不太一样的。那除了杨永聪之外呢，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位哦，这一位呢可以说是现在呢当红炸子鸡，可是呢大家对于他们呢应该蛮陌生的。这个是来自大陆的一对亲兄弟，叫做半吨兄弟。

这个是来自半吨兄弟他们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张三的歌啊，好听的这首歌曲。其实这个半吨兄弟呢，他们是2000年以后呢所出道的一对这个亲兄弟哈，他们是真的是兄弟哈。那他们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呢，他们呢就是以这个所谓的烟嗓来做著称哈，而且呢，他们就标榜了就是我就是烟嗓这样 OK 哈。而且呢，他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呢，他们这个真实的姓名，然后呢年龄都没有被公开过，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们是谁。那么只知道呢，他们是来自大陆北方。那口音呢有点像山东这样子。那么在当时呢，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先后的不管是在抖音啦，在 YT 啦，就有很多的一些相关他们的作品。那么除了这个部分之外，他们为什么会红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呢在当时专门挑80年代90年代以后呢相关的一些歌曲，像是这一首张三的歌就是其中一首好听的歌曲。另外呢还有比较走红的，像是口是心非啦，还有值得啦，还有诺言啦。而且呢他们的声音的辨识度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他们只要你去 YT 搜寻哦相关的一些歌曲，然后后面有括号写烟嗓版的哈，基本上呢就是他们所演唱的一些歌曲 OK。 那他们呢这个听他们的歌呢就有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 OK。 那也不晓得人生发生了什么事好，那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同样也是来自半吨兄弟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重新翻唱这个赵传好听的这首歌曲《哎呀怎么说出口》哈，那不一样的一种感觉。那其实呢，说到了赵传传歌，他是不是烟嗓呢？基本上他算是烟嗓哦。那基本应该有这么说啊，就是烟嗓啊，大概可以分成两种哈，一种呢就是低沉的嗓音的烟嗓。然后这一种呢，基本上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像是伍佰，像是迪克牛仔，也就是说他讲话的时候就是哑哑的，然后呢唱低音的时候呢特别的有问题，特别的有味道，不是有问题，有味道。那高音的部分呢，哎，有一点点的上不去，这个是属于低沉的烟嗓。那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高亢的烟嗓。那高亢的烟嗓会基本上会出现在像是摇滚啦、嘶吼类型啦，像这样子的歌曲的类型。那像是谁呢？像是赵传传歌，像是王杰，像是信，就是信乐团里面的那个阿信，不是五月天的那一个。 OK， 那所以呢他平常讲话不一定是哑的，但是呢他一高飙音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点沙沙哑哑的感觉，这个就是所谓的撕裂感的一种烟嗓。所以基本上虽然是烟嗓，但是他还是有分两种不一样的一种感觉。那既然讲到了传歌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好听的这首歌曲也是传歌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哦，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的没错。那么今天既然跟大家来聊到了烟嗓，其实烟嗓的男歌手还真的蛮多的，很多哦，刚才所说的像是赵传啦，像是还有谁啊，就是阿信啦、哦、还有王杰啦，伍佰啦，齐秦，齐秦其实不能完全算烟嗓，只不过呢，他带了很大的一种沙哑的声音在里面。还有谁呢？哦，还有就是黄大炜哈、哦。那黄大炜呢，他就是可以说是摇滚版的烟嗓。还有谁呢？像是姜育恒，像是童安格 ，OK 哈、哦，其实呢都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一些个人歌手。那以香港的歌手来说，像是 Beyond 里面的黄家驹，其实基本上呢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位 ，OK。好，那另外还有谁呢？在西洋歌坛当中呢，哦，还有很多，像是 Ross Dugan 啦，还有 Joe Cocker 啦，可以说是他们也可以说是这个烟嗓的代表人物 ，OK。好了，我们要来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我们听的这首歌曲，这个是来自 Jill Cook 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哦。那么翻唱 Edwin John 的好听的这首歌曲 Sorry Seem to be the Hard Word， 这个要说一个对不起是如何的困难呢？对不起还真的是很难的字呢。 OK， 不过因为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了 Jill Cook， 好，乔库克先生，科克先生。 OK， 那其实呢他的这个烟嗓呢非常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而且呢他呢可以说是在台湾的所有的烟嗓男歌手的这个祖师爷。 OK， 每个人呢都会以他的这个嗓音呢作为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是学习的一个部分。其实烟嗓它不是天生就有的，有时候呢你要经过一个练习你才能够收放自如。 OK， 所以烟嗓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啊。那其实呢讲到乔库克呢，他基本上他大概是从1960年代开始一直到2014年这段时间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他在2014年大概在10年前已经过世了，那他享年是70岁哦，在他是1944年出生的。那么在当时呢他是因为参加了，在1969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然后呢他唱了这个翻唱 Beatles 的一首歌曲，后来呢就红了。其实他的歌还蛮多的，像是 You Are So Beautiful 这首好听的歌曲，还有另外就是军官与绅士那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OK， 好，其实基本上呢他歌还真的蛮多，而且我还蛮喜欢他这个声音的。那而且呢他大概是从60年代就开始走红，那他有非常多好听的这首歌曲，像是呢我很喜欢他一首歌曲，就是呢他翻唱这个雷查尔斯的一首歌曲 Unchained by Heart。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的确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声音啊，就是那种沙哑然后呢又浑厚的这种感觉，逼得我好像讲话也要用这种方式 OK 好，那么其实呢说到了 Joe Cook 呢，他可以说是在烟嗓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啊。那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一位，这一位呢算是半个烟嗓。那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Under My Heart 这首歌曲呢，刚才有讲过了嘛，哈 ，Ray Charles， 其实雷查尔斯先生呢，其实呢，他可以说是也是一个烟嗓的一个源头。他可是呢，他就是因为他唱的这个灵魂摇滚乐哦，是比较稍微具有这个灵魂乐的这种精神在里面。那声音呢，大概占了百分之，就烟嗓的部分大概占了30%左右。OK， 好，好，那其实讲到了 Ray Charles 呢，他的灵魂歌手哈，那他的歌呢也非常的多，除了这一首 Under My Heart 之外呢，还有这一首。

0: 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Ray Charles 呢，在1962年的一首作品 I Can't Stop Loving You 这首好听的歌曲。那么其实呢，因为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具有传奇性的人物，而且他的这个过程呢，还被翻拍成为电影，有没有 ？OK 哈，好，那其实呢，讲到这里哦。我们虽然是国语歌啦，可是呢，我觉得今天讲到了烟嗓嘛，那讲到烟嗓，那当然除了 Ray Charles 啦 Joe Cocker 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哦，这一位也可以说是嗓音撒到哑到一个不行Russ Dufour 若史都华先生。其实在 Russ Dufour 之前还有另外一位，他也可以说是Louis Armstrong。 那 Louis Armstrong 呢，他呢基本上呢就是非常非常100%的烟嗓，而且呢他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个靠沙哑嗓音而走红的歌手。那其实 Ray Charles 呢是在他的后面哦，那比较是不一样。所以呢在当时呢，其实有些人呢他不是很喜欢 Louis Armstrong 的声音，认为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破落嗓子 OK， 其实他还是有他的一个魅力之所在，所以呢他是非常非常具有魅力的一个声音啊。还有呢就会有很多人会戏称这个烟嗓呢叫做沙石嗓，就是那种声音里面呢有这个含着沙子在唱歌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哈，就是沙哑的，那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在里面。所以呢讲到这里，如果说你不听 Louis Armstrong 的歌好像对不起自己，对不对？ OK， 好，我们来听这一首好听的歌曲。
1: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makes no difference

boat out of the blue. Fate steps in and sees you through.

是不是？哎，真的哑到一个不行哦。那么其实呢，这个 Louis Armstrong 呢，他可以说是在当年呢爵士音乐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哦。而且呢 ，Louis Armstrong 呢，他是1901年出生的，然后在1919年的时候呢开始活跃。那为什么会他的声音会沙哑呢？据说啦，因为他小时候呢，这个唱歌唱太多。唱到最后呢，声带就长茧了。长茧了之后呢，他天生呢就变哑了，就破了。然后呢，就维持像这样子的一个声音，然后呢一路就是流传下来了。OK 哈，所以呢，他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你不觉得吗？听这个 Louis Armstrong 的歌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一首歌，一种感觉。像是他唱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像这首歌曲呢，相信有很多的好朋友呢，对他应该也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在很多的电影当中呢，我们都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嗓音哦。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Louis Armstrong 的时候呢，这个我就觉得说他到底能够唱多久。同样的问题我也发生在这个Rod Stewart 的身上，因为他的出道的年龄跟我们差不多，所以在当时我就心里在想说，这个歌手他应该撑不久了吧，应该可能很难继续啊。OK， 结果没想到人家已经唱了80岁还在唱呢，是不是 ？OK， 好，好了，那今天呢也只能够跟大家聊到这里了。那么别忘了哦，对，还有就是烟嗓的女歌手也有不少，我们今天都放在男歌手的部分，对不对？其实女歌手也不少，有哪一些呢？以后有时间在做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再来做安排。那么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好好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

0: 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爸，我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分组三点，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宝瓶出版的新书，李旭东他所写的初殓之后大宋太后主政的日子。宋朝一共有18位皇帝，但是很少人知道，很少人注意到，在18位皇帝即位的情况底下，竟然有9位太后垂帘听政，这在中国所有的朝代当中当然是为数最多的。而李旭东就借由这个特殊的现象形成了这本书的主题，实际上是贯穿这些在政治上曾经和外朝有密切关系的太后，从很不一样的角度重写重新诉说宋朝的历史。例如讲到了宋神宗，我们大家立刻就想起他跟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他的一生都在推行变法，虽然困难重重，但他没有退缩，他深刻意识到当时的大宋危机重重，只可惜上天给他的时间不多。元丰八年1085年3月初五，当时38岁的神宗驾崩，随着神宗骤然离去，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变法大业面临了重大变数。他的儿子赵煦顺利继位，史称宋哲宗。哲宗即位的时候才10岁，比仁宗即位的时候还要小3岁，所以由他的祖母高太后掌握实权。早在神宗在世的时候，高太后就流露出对新法的不满，和曹太后一起逼迫神宗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垂帘听政之后，高太后就开始任用旧党，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佑更化。高太后她叫高滔滔，和她的养母曹皇后一样，都来自于败落的勋贵之家。她的曾祖父是宋初名将高琼，曾经担任殿前都指挥使、中武军节度使。她的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和曹皇后是亲姐妹。

不过高涛涛出生的时候，高家就已经日渐没落。高涛涛四岁的时候就被曹皇后招入宫中，并且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他能够拥有日后的辉煌，得益于曹皇后细心栽培。曹皇后起初准备把他进献给仁宗，但仁宗将他指婚给了自己的堂侄赵宗实。仁宗始终没有留下子嗣，就在曹皇后的积极运作下，赵宗实被册立为皇子，并且在仁宗去世之后顺利登基，高涛涛也就摇身一变变成了皇后。高涛涛和他的养母曹皇后性格截然不同，曹皇后温顺隐忍，高涛涛雷厉风行。英宗病情痊愈了之后，由于身边没有嫔妃陪伴，刚刚成为太后的曹氏看不下去，所以就召来了高涛涛，想要劝说他选择一些放心的嫔妃奉祀在英宗身边。这其实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但高涛涛听了之后醋意大发，愤愤不平说，太后莫要忘了，我嫁的是十三团练而不是官家。他的言外之意是，他嫁给赵曙的时候他还没有飞黄腾达，在他眼中赵曙只是他的丈夫，不是什么大宋皇帝。目前史书记载英宗的嫔妃只有四个人，其中两个人在英宗在世的时候只有获得外命府郡君的封号，另外两人获得第一个封号的时间不详，他们很有可能在英宗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名分。可见英宗的嫔妃不只是数量少的可怜，地位极为卑微。高涛涛掌控着英宗的生活，其他嫔妃想要获得英宗的宠幸比登天还难。英宗的四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都是高涛涛所生，英宗因此被誉为大宋最专情的皇帝，其实也是最憋屈的皇帝，始终生活在妻子的阴影之下，敢怒不敢言。在位不到四年的英宗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历史的夜空，留给历史更多是争议而不是攻击。他的儿子神宗因为力排众议推行新法，面临更大的非议，所以身为太皇太后的高涛涛，他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元丰八年1085年3月初一，宰相跟执政们从内洞门急匆匆的进宫，在宰执队伍当中，首相王圭他属于新党当中的温和派，次相蔡确他属于新党当中的激进派。在执政队伍里有门下侍郎张纯、中书侍郎张昭、尚书右丞李清晨，还有知枢密院事韩枕、同知枢密院事安涛，这些人这个时候站在历史的转捩点上。高太后端坐在帘子后面，神宗年仅十岁的长子延安郡王赵雍毕恭毕敬站在帘子前面，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王圭等人到来了之后，高太后就对他们说，这孩子聪明好学，如今已经能够背诵七卷论语，难得他还是个孝顺懂事的孩子，自从官家患病以来他手写了两卷佛经要为父亲祈福。高太后随即命人将赵雍所写的佛经展示给众人看，他显然借此要让宰执们认可年幼的赵雍。王圭自然心领神会，见状赶忙率领众人向高太后道贺，他们随后前去面见奄奄一息的神宗。在他们的恳请之下，神宗同意册立赵雍为太子，下令有关部门认真筹备册立大典，此外还诏命高太后处理军国大事。王圭等人再度前去拜见高太后，将神宗的旨意禀告给高太后。高太后听了之后语重心长说，如今太子一立，大事一定，天下事还需卿等用心。王圭等当即表态，朝廷法度纲纪俱在，臣等怎敢不悉心奉行。同一天，赵雍改名成为赵许。在正史的记载当中，哲宗赵许一直都是高太后心仪的皇位继承人。在他被册立为皇太子的过程当中，高太后和守将王圭功劳最大，但真相恐怕并不是如此。神宗改革了官制，废除了宰相、公署、中书门下还有他的下属机构，把权力重归

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于是宰相就成为知事官，从原来最多三员减为两员。在垂帘听政之初，朝中的宰执几乎清一色都是新党人士，但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高太后批评过新法，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彻底废除新法，她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太多主见的人，很容易受到旁人的影响。虽然后人时常将高太后以及刘儿，也就是正宗的皇后，相提并论，但其实两个人相差甚远。刘儿酷爱阅读文史书籍，对朝廷典制了如指掌。真宗患病了之后，他开始代为处理朝政。在真宗去世前夕，他还经历过严峻的政治斗争，因此他垂帘听政之后，处理政事如鱼得水。虽然时常因为僭越之举招致朝臣抨击，但他垂帘的那段时间被公认是北宋的黄金时期。而高太后在垂帘听政之前没有什么机会接触政务，如今突然被推到政治前台，有些不知所措。当时朝政虽然被新党牢牢把持着，但朝中斗争并不太激烈。如果高太后能够一如既往奉行调和路线，或许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北宋的历史也会被改写。在垂帘听政的第二个月，高太后迫不及待下诏废除了京东路、京西路的宝马法。由于传统养马区大多已经丧失了，北宋一直受到马匹短缺的问题困扰。要解决这个问题，王安石就提出了宝马法，鼓励百姓养马，有的是让他们来饲养官马，有的是给百姓钱让他们买马来养，同时减免他们的部分税赋。这项政策原本是基于自愿原则，但是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强制摊派的行为，所以司马光等旧党人士对这项新法深恶痛绝。高太后有点操之过急，不过这个时候他只想罢黜饱受争议的部分新法。其实神宗在执政后期也对新法进行过调整，宝马法本来就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为了消除朝野上下对于新法的疑虑，高太后随后以哲宗的名义下诏，这道诏书重申哲宗将会继承神宗变法图强的遗志，谁要是胆敢违反，御史台有权对他进行弹劾。史书普遍认为这道诏书出自蔡确等新党人士之手，不过如果没有得到高太后的首肯，这道诏书也无法发布出去。其实这个时候的高太后不想彻底否定新法，仍然希望透过局部调整来维持国家大政方针的稳定。可是接下来他就在司马光的影响之下，所以呢又有了不一样的做法。因此也就是从高太皇太后这个时候，李旭东进一步写司马光在哲宗朝的影响，而司马光这段时间他所得到的权力，他所能够做的各种政策的执行，也的确都是靠着高太皇太后的支持。所以从太后主政，我们看到宋朝的政治史另外的这一面。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吕旭东他所写的《株连之后大宋太后主政的日子》。在宋朝有18位皇帝，但竟然有9位太后垂帘听政，其中有一位又牵涉到一起未遂的宫廷政变，那是野心勃勃的刘昭怀。他在徽宗病重期间，他想要垂帘听政，但是徽宗后来奇迹般痊愈了，他还为自己的野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史书对这件事大多语言不详，所以我们只能够靠着零星的各种不同的史料试图拼凑出这个政变的故事。关键的重点是刘昭怀深陷夺子杀母的丑闻当中，当年为了阻止刘昭怀成为皇后，右圣言周浩向哲宗上了一道札子，不过宋史认为这道札子是后来蔡京授意亲信蓄意伪造的，想借此来陷害周浩。不管周浩是否指示过刘昭怀杀母夺子，但他的确曾经言辞激烈反对册立刘昭怀为皇后，他随后被边管信中以敢于直谏而闻名于世。而徽宗即位之初，他想要给世人留下从善如流的良好印象，所以就特地将周浩召回朝中，重新任命他为右正言，后来又把他升为左司谏。左司谏主要负责觐见，徽宗很佩服周浩当时不畏强权敢于直言的魄力跟勇气，主动跟他提及当年他曾经力排众议反对册立刘昭怀为皇后的事，还问他是不是留有那道札子的草稿。不过呢，周浩说草稿早就已经烧掉了。事后周浩将这件事情告诉同为谏官的好友陈欢，陈欢就忧心忡忡地说，你恐怕离大祸不远了，你对圣上说草稿已经焚毁，如果那些奸人以你的名义伪造一道札子，恐怕你怎么都无法摆脱嫌疑了。陈欢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宋史记载蔡京用事素记号乃使其党为魏书，这道伪造的札子以周浩的口吻指示刘昭怀为了夺取诏帽不惜杀害卓氏的行为，还将哲宗比作夏桀商纣那样的亡国之君。徽宗看完了之后自然龙颜大怒，即便这道札子是蔡京授意手下人伪造的，刘昭怀杀母夺子的传言不是他一手炮制的，因为这个传言早就在朝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续资通鉴长篇十部当中记载，崇宁元年闰6月18日，也就是蔡京升任执政的第32天，徽宗下诏澄清此事，周浩获罪之后被流放到昭州。随着这道诏书的下发，这条沸沸扬扬的杀母夺子传闻也就是盖棺论定。当年8月，徽宗发布了加崇元辅皇后诏，徽宗将自己顺利即位归功于刘昭怀，忠实地履行了哲宗去世前留下的遗训，同时说他没有辜负哲宗生母朱太妃的殷切嘱托，这显然是歪曲事实。朱太妃真正想永立的是自己的儿子赵四。

而不是徽宗。不过在刘昭怀的积极运作下，朱太妃之前已经拿了投名状，成功获得了徽宗的原谅乃至于信任。徽宗不止不再追究他们的过往，还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强化自身皇位的正统性，营造他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假象。当年12月，徽宗追赠刘昭怀死去的儿子赵茂为皇太子，还特地赐给献婚的谥号。次年2月5日，刘昭怀被破例尊为崇恩太后。太后尊号通常只会授予皇帝的嫡母，即便是皇帝的亲生母亲也只被尊为太妃。徽宗却对自己的嫂子如此的尊崇，这离不开蔡京的积极运作。在刘昭怀受到尊崇的同时，失去婆婆向太后庇护的孟皇后，她的处境日渐堪忧。因为狠辣任性的刘昭怀不愿让孟太后畏惧自己之上，不遗余力想要再度废除她。当时徽宗正任用蔡京为相，积极推行新法，孟皇后的身上被贴上了旧党的标签，所以她难逃再度被废的厄运。崇宁元年9月，这个时候蔡京从执政升任宰相还不到两个月，他就联合御史中丞钱举等人共同上书，请求朝廷废除孟皇后皇后之位，同时还要求贬斥那些曾经支持孟皇后复位并且密谋废除刘昭怀的韩忠彦、曾布等人。他们的请求很快就得到了徽宗的批准。其实蔡京和孟皇后没有什么恩怨，他这么做只不过是按照刘昭怀的旨意行事。当然蔡京也想借机打压自己的政敌。随着孟皇后再度被废，当时支持他复位的17名官员全部惨遭贬谪，其中韩忠彦被降职为太宗大夫，在怀州居住，曾布被降为司农卿，分祀南京。蔡京不会轻易放过老对手曾布，打算坐实他贪污受贿的罪名，于是逮捕了他的儿子，并且对他进行刑讯逼供。曾布也因此被一路降为连州司户，后来升任太宗大夫，提取崇福宫。大观元年，曾布在润州郁郁而终，享年72岁。在享受了两年四个月的皇后殊荣之后，孟皇后不得不再度返回冷清的瑶华宫。她前前后后在那里居住了30年，将自己的宝贵青春都留给了这座冷宫。但历史发展往往极富戏剧性，25年之后，历史的滚滚洪流将这位早已经被世人遗忘的废后推上了历史舞台的最中央。她也在荣耀当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随着孟太后被废，刘昭怀拥有了令人羡慕的一切，但他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蔡京的小儿子蔡条听父亲蔡京提及过一桩牵涉刘昭怀的盗窃案，将这件事写入了铁围山重谈。在崇宁年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名身手矫捷的偷儿秘密潜入守卫森严的皇宫大内，直到第二天天亮，这件事情才被察觉。徽宗责令彻查此案，这名窃贼来无影去无踪，追查起来难度很高。就在负责调查的部门焦头烂额之际，经验丰富的宰相蔡京为他们指明了破案的方向。这名窃贼能够成功的躲避巡逻人员，他必然是对皇宫极为熟悉，不是普通百姓。蔡京认为这个人极有可能出自宜鸾司，宜鸾司专门负责管理皇家仪仗队，可以凭借他的职务便利出入皇宫。蔡京随即找来了宜鸾司的长官，向他询问本司是否有善于使用软梯并且近期消失不见的人。长官随之就想起了善科，因为案发之后他也就没有再盗司。蔡京听了之后当即下令搜捕善科。三天之后，善科在雍丘被捕，当时他全身上下挂满了金器，负责调查的官员随即对他进行了讯问。他一看无法抵赖，就交代了所犯罪行，说自己当晚用绳子将木棍连接起来制成软梯，利用软梯悄无声息潜入皇宫中。这看似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但细细品来会觉得

其中另有蹊跷。不知为何，蔡条将寡居的刘昭怀单列出来，写其他嫔妃的时候用的是立，也就是经过的意思，但写到刘昭怀却用了初次。蔡条没有写善可如何潜入，而是直接写他从刘昭怀的寝殿内大摇大摆出来。如果善可是为偷盗钱财而来，他为何偏偏只对刘昭怀一人下手呢？细细品来，蔡条用的很可能就是曲笔，他似乎在暗示刘昭怀和善可偷情，行迹败露之际，善可被迫选择逃亡，他身上那些价值不菲的金器不是他偷来的，而是刘昭怀赐给他的。由于涉及皇室丑闻，蔡条自然不敢如实记述。徽宗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极为恼怒，但是为了皇室的颜面，他就只能够把这件事情隐瞒下来。而原来被废除的皇后，一般她都是下场非常的悲惨，但是孟皇后是个特例，因为后来发生了金兵将徽钦二宗掳走的事情，到后来高宗要在临安即位，他成为南宋的皇帝，要联系北宋的正统，要取得合法性，靠的就只剩下这个被废除的孟皇后了。所以孟皇后到后来在历史上反而是联系北宋跟南宋最重要的核心人物。所以太后和皇帝和权臣和后宫之间有非常复杂多角的权力关系，另外他们在历史上其实有很大的作用，只不过一般隐身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历史材料与历史叙述的背后。而李旭东他的这本书就是把他们的故事汇集在一起，然后用他们的故事联系写了一部宋朝的历史。这本书书名叫做《珠帘之后：大宋太后驻贞的日子》，宝瓶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国军守护，荣耀同行，感谢有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兵役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聊海克力士的考验。
2: 海克力士生平呢有十二项的考验，都是来自于天后希拉。
1: 希拉，
2: 那天后希拉为什么那么痛恨他？其实之前都讲了，就是因爱生恨，因为他喜欢宙斯，然后宙斯又跑去找别的女人去生孩子。
1: 希拉
2: 不管是对神或者是对人，他都很敏感。那尤其对海克力士，因为海克力士喝了他的奶，
1: 还喝了他的奶，
2: 所以对他有很多的不谅解
1: 跟恨意。
2: 对，这个不谅解不是发生在宙斯的身上，反正是在他的孩子。我觉得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1: 很多女人都这样子啊，不去恨自己的老公，去恨第三者啊。
2: 那我们在讲他的第一项的考验，就是他设下来的，其实一开始不是十二道，是十道。
1: 十道
2: 啊，这是十道里面的考验，就是说，如果里面你有发生不公正的行为，就是你不是独立去完成的，
1: 就是有别人协助你
2: 的
1: 就不算。
2: 对，然后你有去收费，就要被剔除。所以在第一件事情上面呢，他一定是安排他认为最可怕的、最凶残的、你最难解决的，那就是梅尼亚的狮子。那梅尼亚
1: 的狮子，
2: 对对，梅尼亚的狮子，这个狮子跟一般的狮子长得不一样，它是一般的狮子的五倍大。
1: 五倍大呀？
2: 对啊，
1: 好可怕哦，
2: 是非常巨大的。
1: 这什么样的怪兽啊？
2: 对，它其实就是怪兽。
1: 嗯，
2: 所以这个怪兽呢是谁的孩子，想也知道，万妖之王的小孩啊，
1: 提丰
2: 啊。对，提丰的小孩。那他这个狮子在的地方呢，就没有任何的生命的存在，几乎啦，因为只要是到他的地盘，就变成他的盘中孙了，就是会被他吃掉。他的危害当然是非常的大，所以被列为第一个要铲除的地方。那相对的，也就是人家就是要置你于死地，让你去打这头狮子。这头狮子有几个特色：刀枪不入，你打它没有用，它不会死啊。对，好像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外伤，又那么巨大，很多人看到它就脚软了。可是呢，海

0: 克利是不会求人，他就带着他的木棍，用橄榄树做成的一个木棍，还有弓箭，然后就要去打这个狮子。打狮子他有经验，因为在打梅尼亚的狮子之前呢，他在底比斯就捕猎了一头狮子，但这个狮子是正常的狮子，而且他把狮子皮给剥下来披在他的身上。他之前就有打过狮子，所以他是没有问题的，他觉得打狮子嘛，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后来知道状况以后才知道，原来梅尼亚的狮子没有那么样的简单。你看到他所居住的那一片森林里面呢，几乎没有什么样的生命存在，就可以知道那变成是他的厨房一样啊。他每天在他的厨房里面跑来跑去，要找到有生命的地方就把它吃掉，果然是为祸很大。所以呢，他就决定要把梅尼亚的狮子给杀了，因为杀了才能交差。而且国王麦西尼国王跟他讲说，你要把它带回来呢，你要让我知道说你真的完成了这项任务，而不是回去就跟我讲我已经把梅尼亚的狮子给杀了。至少你要证明，你要把它的兽皮啊剥下来让我看到狮子皮。我看到狮子皮以后，我才知道是你把它完成的，就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呢，他就去找这个狮子。
1: 那凯克利是只能答应啊，
0: 只能答应，因为他要赎罪，他觉得把自己的孩子给杀了，这是他的罪过。
1: 那他后来有知道他是被希拉害的吗？
0: 他不知道。所以他完成了希拉的考验以后，就叫做希拉的荣耀，他的名字就这样来的。
1: 嗯，海克力士。
0: 对，我之前的名字不
1: 重要，有讲过、希腊语很长。
0: 对，然后这个希拉的荣耀这几个字就叫海克力士。那有人把它分为叫做赫拉克勒斯啊，因为这就是直翻的名字。这个赫拉就是天神希拉另外一个翻译的名字啊，但我觉得海克力士翻起来在台湾是比较流行的。那海克力士他找到狮子以后呢，他要先知道说狮子的洞穴在哪里。那他找到这个狮子的洞穴，跟踪了以后呢，就用弓箭去射它，射出第一箭。
1: 用弓箭去射狮子？
0: 对啊，一定的
1: 嘛。可是那狮子不是有平常的狮子五倍大吗？要有用吗？
0: 这很大，很好射。对，
1: 反而目标明确，
0: 很明确，
1: 很明显。
0: 对，但问题是射不进去，
1: 太大了。
0: 第一箭就把这个箭给弹掉了
1: 啊！真的吗？
0: 弹开了，
1: 好可怕哦。
0: 对啊，那想要第二箭，想说应该不够致命，应该往他的头再补一箭，再补上一箭的时候，
1: 就是那种皮粗肉厚这样。
0: 对，再补一箭的时候，发现他的弓箭又弹开了。
1: 天哪，那怎么办呢？
0: 刀枪不入啊！你说这样的怪物，这样的巨大的，
1: 所以希腊派出来的也都是狠角色就对了。
0: 他豢养的，他养的，那有的神话就说这是天后希腊养的，就是要专门来对
1: 针对海克力士，
0: 看你要怎么办。那你弓箭伤不了他，弓箭伤不了他，可是他有棍子啊，他那个棍子有点像狼牙棒，就是头很粗尾巴比较细的那种，那你要去攻击面积的话就会很大。他就看到这个狮子，就用他的木棒就往他头上一锤。我告诉你，如果是一般的动物早就被他锤死了，但是这个梅尼亚的狮子呢，没事。不过他有点觉得头晕啊，
1: 什么东西？他以为是被蚊子叮了一下吗？
0: 不过他还是有点头晕，就觉得这个还是力量很大的，但是他没事啊。所以你看，刀剑伤不了他，木棒也伤不了他，那你到底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去收服这个梅尼亚的狮子呢？
1: 而且还要取下他的皮耶。
0: 对啊，这就很麻烦。
1: 对啊，怎么办呢？
0: 刀枪不入，然后木棒打了也没用。不但没有用，他还发现这个橄榄木，橄榄木算是很结实的一个素材，你这样的一个素材所建立出来的一个木棒，照理说应该是很坚固的啊，是有很大的一个制服力量，不然他不会用橄榄树来做木棒啊。但攻击梅尼亚的狮子以后，发现橄榄树的这个木头木棒啊断掉了。你看打他还被打断，只是狮子觉得说自己头好像有点晕了，但没有多久他就振作起来了。到底是谁竟然敢偷袭我？一看是海克力士，但他不知道海克力士是谁，但一看到以后呢，就很凶狠的就往前一扑，要扑倒海克力士。

0: 莱克力士也没有那么简单啊，就是你要扑倒我，要抓我，我就双手一掐，就掐住他。所以后来他跟狮子就变成双手搏斗，弓箭没有用，木棒没有用，所以
1: 我好难以想象哦。
0: 对，他就用双手去搏斗他，搏斗狮子的时候，狮子很生气，就扑上来，扑上来以后，他就掐住他的脖子，死命的掐住啊！你知道，这就是比力气啊，所以。两者中国人讲的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你今天跟狮子搏斗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就是看谁比较有力量，看谁勇气大。本身来讲海克力士也很高大，他是一个非常高大的，虽然没有像巨人那样子，但他的骁勇善战的能力还有他的力大无穷，所以这个部分都展现在这里。那狮子也不好惹啊，我就是要把你给打倒，不然我怎么样去当作是头号的猎人，头号的杀手呢？头号的杀手当之无愧啊！所以两个人就在搏斗比武力，搏斗比武力的时候呢，狮子就发现他的脖子被掐住了，被掐住了，他就很愤怒，想要去甩开，但甩得开吗？甩不开啊，因为海克力士就紧紧的把他给掐着，掐着掐着，他就没力了。梅利以后这狮子就被他给勒死，所以梅利亚的狮子最后的结果是被勒死。被勒死以后呢，他就想要说，那你已经死了，死了以后我要交差，我要把他的皮给剥下来，就发现说太坚固了，根本剥不了皮啊，根本剥不了皮。难道你把整个狮子抬到国王面前跟他讲说，那这是这头狮子给你，当然这也是一个方法，可是国王要的是取回狮子的皮当作是一个证明，他为了要证明说他有办法把狮子给打倒，然后狮子是被他击倒的，那我就交出一整张的兽皮。但一整张的兽皮要怎么样开始剥呢？他的工具里面根本剥不开，他好像是一个铁块一样，铜墙铁壁，怎么切割都没办法。但后来他想到了一招，这招果然有用。
1: 到底是哪一招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请岳迅老师来为我们做解答。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的是海克力士大战狮子，那么这个有普通狮子五倍大的这只狮子呢非常的勇猛，但是海克力士呢最后凭借着神力将这只刀枪不入的猛兽活活给勒死哦。
1: 哇，
0: 他真的，那海克力士的毅力跟耐力还有力气也是非比寻常。
1: 这个没办法，只能实打实啊，就是你没有这个坚强的力量的话，你根本就打不赢这个狮子。这狮子没有弱点啊，刀枪不入啊，然后怎么样打都没有用，都伤不了他。但是呢，徒手跟他对抗的时候把他勒死，只剩下这一招了。只有谁能够做得到？就只有海克力士，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狮子。他是这个提丰的儿子，本身就是实力就很强大，所以他才危害这个梅尼亚的森林，这边的居民呢基本上都被他吃掉了，但是危害是很严重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狮子给勒死了。给勒死了以后呢，麻烦就大了。今天国王要的是他的兽皮，他的兽皮呢当作是一个纪念，那你要怎么样去把他的皮给剥下来？但现在来讲，剥狮子皮这件事情哦，就是违反这个自然啊，保护生态啊，所以我们不鼓励啊。但海克力士在神话故事里面呢，他是做得到的。他一开始他也不知道说该怎么样把这个狮子皮给剥下来，可是后来他在打斗的过程里面就发现说，这个狮子跟猫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的爪子。它爪子伸出来以后呢，它不是能够那个有指甲露出来嘛，然后这个指甲你就可以把猎物给撕破嘛，这就是它的一个特性。哎，既然这个它的爪子这么厉害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用爪子来剥它的皮？这个狮子的爪子有这样的好像一个切割器一样，所以他就这样子想，不自心灵就这么想。他有没有想对？他说对了，他真的就利用狮子的爪子来当作是一个切割器，把梅尼亚的狮子给整个皮都剥下来，厉害吧？
0: 可怕哦！
1: 对啊，
0: 哦、这听起来也蛮吓人的，
1: 蛮吓人的。然后最吓人的是怎么样？他把这个狮子皮后来就变成了他的服装。
0: 不会，你要讲把这个狮子变成狮子头？
1: 狮子头他也戴上了。
0: 不是，我是说吃的狮子头，熬煮一下不行了，还要把皮交回去。
1: 对。他皮交回去，那个头啊他也是有砍下来啊，然后砍下来就变成他的头盔，所以呢这个狮子的上下颚这样刚好就套住他。所以我们看到希腊神话里面呢有一个神人，他的一个装扮就是狮子的样子，就是他用狮子当头盔，然后身披狮子皮，毫无疑问的就是海克力士。
0: 嗯，
1: 所以你知道他画的就是海克力士，因为这是他的战利品。然后他把这个战利品呢剥下来以后呢，就要交给麦西尼的国王欧律斯透斯。欧律斯透斯一看到这件物品呢，就发现说他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
0: 第一项任务了。
1: 对，而且他看到、那个、
0: 很不简单，
1: 他看到那个狮子的样子很害怕。
0: 你说欧律斯透斯吗？要他去，他已经吓得腿软了。
1: 对，不过是一个战利品，可是这张战利品这么大，
0: 他只是看到战利品，他都腿软，
1: 他都害怕。
0: 对啊，
1: 对，这个是你可以知道这边的打斗。
0: 对啊，你看这个海克力士跟狮子搏斗的时候多么的凶猛啊，应该讲凶险。
1: 凶险啊，必须要靠这个蛮力跟实力啊去打获胜，你要绝对的勇气。所以他这第一关就过关了。这一关有没有人帮助他？没有，没有人帮助他。所以他就完成了这项的任务，完成这项的任务以后呢，他以为没有了。哦，不是哦，还有哦。第一关过了以后，关关难过，你要关关过。那第二关呢，一样啊，就是你要去对付这个提丰的另一个小孩。那另一个小孩是谁呢？是九头蛇。那又有人说这不叫九头蛇，叫九头龙。不管是龙也好，蛇也好，它就是一个妖怪，在沼泽地区的妖怪，潜伏在沼泽地区的妖怪呢是很可怕的，那就是有点像这个日本的神话里面叫八岐大蛇啊，八岐大蛇是八个头，但是它又

0: 有九个头，你九个头以后就很麻烦了。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九个头？这个九头蛇的名字叫许德拉。那许德拉呢，他的全身都有毒，他的血液里面也都是毒液。
1: 哇，那跟他作战好可怕哦，
0: 可怕，
1: 碰到一下不得了哎。
0: 而且呢，他还有一个特色，他九个头里面有一个头是不会死的，
1: 嗯，
0: 有不死头身啊，杀了他就必须要把这个所有的头都给砍掉，要有那个心里头的这个打算。那其中一个不死的蛇头，你就要想办法去控制它，没有办法 长出来。另外八个头呢有什么特性，就是你把它砍断了以后它会长出来，而且
1: 双倍，
0: 对，一长就两个，
1: 好可怕哦。
0: 对啊，这么大的一个怪蛇，它有这个生长的一个能力，你要如何才能够收服它呢？所以他就在想，他可能这个他没有办法，一个人是没办法的，所以他就带上他的侄子到上战场去作战，找到这块九头蛇居住的沼泽地，他们要去找九头蛇的身影。那找他的身影要怎么找呢？海克力士他就大喊一声啊，因为他的喊叫声很有威力的，我们讲仰天长啸嘛，所以他的这个笑声呢，这个大喊的声音呢，就震动了整个沼泽地区。九头蛇就出来，谁在那边大吼大叫的啊，扰我的安眠啊，就出来跟他作战。看一看到是海克力士跟他的侄子，他就怒火中烧啊，又要去攻击他们两个人。但攻击的过程里面呢，海克力士就用他的剑把他的这个蛇头啊，蛇的头给砍断。蛇的头砍断以后，就看到它又长出两个头来，
1: 就砍断的那颗头，
0: 对，
1: 长出来了两颗头，
0: 两颗头。那你这样的话，你八颗头砍断，我们就十六颗。
1: 对啊，你怎么砍得完呢？
0: 对啊，然后继续砍的话就继续长，
1: 嗯，
0: 所以它很麻烦呢、啊。那后来海克力士在想说，这么麻烦的事情，他就想到用火攻，
1: 聪明
0: 啊，用火来攻击它。你用火攻击的时候呢？他至少他的头就会缓慢的长出来，缓慢的长出来，他有机会就可以把他杀死。所以他就跟他的侄子就讲说，我把头砍断以后啊，你就用火去烧他，用火去烧他呢，我就继续砍啊，让他成长速度慢，那就破坏他的一个成长的力量。果然啊，这个方法是奏效的，是有效果的。所以在他的侄子的帮助之下呢，他就慢慢的把许德拉的头给砍下来。可是他有一个不死之头，
1: 永远，对，永远都砍不断的头，
0: 砍不断的那个头就有像母体一样，
1: 嗯，
0: 他要砍断这个头的时候呢，就要想办法要用更大的力量去压制他的成长。所以他就移了一座山了，小山丘啊，
1: 移了一座山，
0: 对，但力量很大啊，就用这个山去压他，压这个九头蛇的脑袋。那九头蛇呢受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啊，后来那颗的蛇的头也因为这样被镇压，被镇压以后呢，他就可以把九头蛇给杀掉
1: 哦。
0: 所以杀死九头蛇呢，他是要靠着他的侄子的帮助完成这个任务。
1: 所以他们就不算他这一次的，
0: 对，所以他们到这个欧律斯透斯的面前的时候，欧律斯透斯就认为说，你这是作弊啊。
1: 那欧律斯透斯怎么知道这个海克力士是海克力士的侄子有帮他呢？
0: 因为 海克力士是一个正直的人，
1: 哦，他很诚实，
0: 对，他很诚实，啊，所以他就讲了，讲出来以后就，
1: 那我就说是如来佛祖把他压在五行山下，
0: 那没看西游记，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啦，反正就是你这个任务里面就判定就是失败，而且我跟你讲，他这个判定不是当场就说判定他就是失败哦，他是在完成了十项任务以后，他还告诉你说，你这十项里面有两项呢是有瑕疵的，有问题的，所以你必须要重来再加两项。但我们还要再补充一点了，就是海克力士在大战许德拉的时候，天后希拉就认为说，我应该要找一个帮手帮助许德拉，所以就派出了他认为海里面最强大的一个妖怪，它是一只螃蟹，巨大的螃蟹。那这个巨大的螃蟹就奉命呢要去刺杀海克力士。那海克力士在大战许德拉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说，他怎么踩到了一个东西啊，咔啦一声就踩碎了，
1: 咔啦一声踩碎，你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螃蟹吗？
0: 是啊，
1: 就这样才。

0: 就这样被海克力士踩碎啊，
1: 他就一脚把他踩碎
0: 这不感觉好像玻璃做的。
1: 对，巨蟹座的也是真的命苦啊你看他上场没有多久以为他很神勇，就没想到他就一脚就被海克力士给踩碎了。然后天后希拉就觉得哎呀，这个好歹也是我的宠物啊，
0: 对啊，还好歹是为我卖命嘛，
1: 对啊，所以就把它变成了巨蟹座，
0: 所以把这只大螃蟹变成了巨蟹座。
1: 对，
0: 哦，这就是巨蟹座的由来。
1: 巨蟹座原来是这么的苦命啊，他就协助作战，结果作战不成了，被踩死了。
0: 可是我觉得希拉很过分哎，希拉不准海克力士有人帮忙，他却派出他的宝贝螃蟹去帮助这个九头蛇。
1: 对，
0: 这不是很过分吗？不公平啊，
1: 这不公平啊。他说什么都有道理、嗯、但是海克力士说什么做什么，他有帮手都会是一个问题。
0: 嗯，一个正直的海克力士哦。哇，今天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哦，也期待老师跟我们说更多有关于海克力士挑战的这些在我们看来不可能的任务的故事。老师谢谢咯。亲爱的朋友，我是汪培，陪你说历史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

0: 1-800-024-0994-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不论今天在人生路上您的感受如何，我们来到这一天即将终了的时刻了。不到一个钟头，今天所有得失感受也就要成为昨日了。每天走人生路，为我们的未来建构一个又一个的回忆。当然不是每一个回忆都让我们心满意足的，这生命呢有太多太多的事与愿违，但人是有弹性的动物，能够调整，就像我们对环境的适应。天气热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风大的时候，或者下雨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是一种外在的形体样态吧。今天也许有一些不如意的事，但希望夜色呢能够将它们沉淀。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再度的来到寻梦园，由衷的谢谢大家这么多年一路的守候。我们来欣赏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The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的一首代表作，世界之顶 Top of the World。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特别进入社会之后，我们思想的高度是很重要的。如果高度不够呢，就容易目光如豆，就容易眼光浅显，就容易只是瞻前不顾后。一个又一个失败或成功的经验，应该让我们更有智慧，走未来的人生路，所言所行应当要更稳健。是的，对我们多数的听众朋友而言，那个轻狂的岁月呢，已经是越来越远了。也不要说好像年龄越长胆子越小，不要说胆子小，考虑的多了，比较能够很自然的深思熟虑了。这也算是岁月给我们的一种成长吧，虽然留下了皱纹。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 Commanders 的第二首歌曲 It's going to take some time。

是的，一日将近，我们都花了快一天的时间走今天的人生路。有人值得，有人也自己明白，时间被他浪费了。The Commenters 带来的 It's going to take some time。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到十月中旬，有人怕秋老虎，有人期盼夜晚的凉风呢，能够更为的宜人。心里想望什么，现实当然不可能百分百照我们的想望呈现。不过身为一个现代人呢，也就是说你所建构的想望啊，你的这个理想和希望啊，你很想什么，很重要，它是建立在你过去的经验的累积的基础。所以你说十月下旬关于气温气候，这是你过去多年在每年不一样的十月你的亲身的感受。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这是 Nara Ross 带来的 Love Hurts。

Nara Rose 带来的 Love Hurts， 爱的世界不可能只有美好，不可能只有喜悦。爱的世界里面也许有嫉妒，也许有一种不得不的强迫，强迫别人认同自己爱的方式。像我们小时候不是常常我们心里在怪怨大人用他们比较武断的方式在教养我们。当然长大之后我们知道那个教养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只是这种教养这种爱护呢，特别在过去的时代有非常多的威权主义，有恨铁不成钢啦等等。而到了这个时代呢，从过去的那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好像什么都不行了，不能太 push， 讲话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威胁性。越来越多的老师在教育现场教书其实是没有问题，对我们来讲，但是言辞的表达、班级的经营啊，尤其在维持秩序的时候，他开始斟酌他说的每一句话会不会有后遗症，会不会有法律的问题。真的是太难了，你们辛苦了。好，来欣赏1974年美国冠军歌曲 Terry Jacks 带来的 Seasons in the Sun。

记得1985年我在后里服兵役，当时我的这个小小的官阶呢是行政班长啊，就行政下士啊，是行政士，不是战斗兵种啊。也希望今天真的有过去的老弟兄刚好有听到我在讲话，你们的退伍令还是我写的，所以每一批要退伍的弟兄呢，那个退伍令呢啊是我来写啊，当然要盖官章了。但是我要聊的倒不是行政下士，而是有一天这个连长啊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半天假，也就是所谓半天假大概就是上午出去吧，傍晚回来。和同梯的弟兄他姓严啊，颜色的严，就到了台中，反正有电影就看，记得很清楚，那部电影就是《红衣女郎》。我在节目中常播放《红衣女郎》的主题曲，应该就源自于我在1984年到台中看电影的经验吧。好，这是盲人歌星 Steve Wonder 所演唱的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

0: 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日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2: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1: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2: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上前。
2: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十月是时间写给空间的一封信。在北台湾很明显感受到十月的风从北方来，带着一点凉，一点干，还有一点远方的味道。它吹过山峦，吹过田野，吹进城市的巷弄，最后轻轻停在你窗前。你伸手去接，掌心里什么也没有，却好像握住了整个初秋。这个月份，白天与黑夜终于谈和了，阳光不再霸道，黄昏来得刚刚好，长度足够让你发呆，又不至于让人感伤。抬头看天，云淡了，天高了，连鸟飞过的痕迹都显得从容了。

十月适合想念，想念那一个一个不在身边的人，想念一段又一段回不去的时光，想念那个曾经很努力，如今依然没有放弃的自己。想念并不苦，像一杯温热的茶，喝下去喉咙暖暖的，心也跟着安静。就寄一份感情给十月吧，给落叶，给晚风，给远方，也给此刻正在读这些文字的你。愿大家在这个不冷不热的季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不急不缓地走完这一年剩下的路。

Johnny Mathis 演唱的 Love is Blue。 到了节目后半段，您有没有觉得啊？当然我要强调，这个所谓的觉得是很主观的。你有没有觉得同样是怀念老歌，节目后半段放跟节目前半段放感觉有一点差异？后半段放好像比较浓郁吧，因为这一天要结束了，而且夜呢也越来越深了。 Love is Blue， 我们在算是初秋的晚上来欣赏，到了隆冬的时候来听那又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您也不妨玩一个时空游戏，跟去年大概此时的你做一段对话，这是非常有趣的。也许你有记录，或者你记性特别好，去年10月中旬的时候，你的一些特别的心情。

你真的还记得牢牢的，或者你在网络的世界当中啊，不管是在什么脸书啊、IG 啊等等一些这个社群媒体里面，留下了你的一些踪迹，发表了一些感言，不管对时事，不管。

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温暖。当然你也可以玩这个游戏，跟一年后的你喊话，跟2027年10月中旬的你喊话，要不要把它记下来？我希望我能够记住了，明年此时我们再来玩这样的一个游戏。但无论如何，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的十月，我们的生活是变得更丰富，我们对于人生的看法呢也更宽广，很多不大不小的烦恼真的懂得释怀。好，我们回到1960年代一首反战歌曲，美国的民谣之后 John Baia 带来的一条待宰的小牛 Dona Dona。

说到美国1960年代，非常精彩的一个年代啊，我讲这个精彩啊，不见得指的是好啊。美国的国内的民权运动，当然很多也是跟反战有关。好，这个民权运动里面，当然反种族隔离啦，等等。所以记得在詹森总统时代呢，就通过了非常重要的宪法修正草案。就音乐而言，许多的反战歌曲呢，就雨后春笋，出现在1960年代。美国开始大量的投入军力在越南的战场。我们现在很多国人喜欢去越南玩哈。

不是很年长的时代，你真的你不知道我们的童年跟少年，我们每天看着那个越战的新闻呢、啊，我们都能够真的感同身受那个战场的残酷。那么越战结束之后，美国好莱坞呢也拍了很多关于越战的电影啊，像我就非常喜欢看《越战猎鹿人》还有《现代启示录》哈、啊。那 John Baia 在1960年代参与很多很多美国国内的这个民权的运动、反战活动，因为他是歌手，所以用音乐用歌声啊，这个穿透力是非常强的，也让当时美国的这些政要们呢、啊、为之头疼。但是这一点要肯定啊，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对于声音必须要有相当的容忍、啊、这一点呢是值得我们来肯定的。很多朋友想到现在世界并不平静，他们就有大爱的精神嘛，不会说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基本上经济也不错，大家日子呢也算是过得还算平顺平稳啊等等，但是他就是会想到哪些地方有战争，哪些地方流离失所，有可怜的难民等等，所以晚上想的都睡不着觉哈、啊。也希望要多多的保重自己。我就想到，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在节目结播曲之前，我们就再度的来欣赏帕华洛蒂的最经典的咏叹调啊，这是他演唱普契尼的《杜兰朵公主》里面的。公主彻夜未眠，听完这首歌你再睡 ，Nessun Dorma。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发低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的你没穷腰，精神比生发修发，对精神平通的你爱强制黑眼眼买，各种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险、老年险，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当多车都会连用行路人，懂好？
3: 错啊，车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2: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连用行路人咩？
3: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连用行路人咯。
2: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3: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

0: 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2: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工呢，
5: 师傅多谢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9: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走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势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然耗先一级。
8: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9: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8: 上天发布天使喜，天气关机爱记得。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我帮你泡杯热吉茶好不好？
3: 不用了，老毛病了。
2: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2: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5: 那怎么检查？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0: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10月24号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台北客家义民祭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以义民祭为名，将百年信仰融合当代潮流，从绕境挑担采接到风格市集与 DIY， 完成 AR 闯关，还能够换捷运点数，邀请您走进这场质感都会庆典。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

0: 守护，荣耀同行，感谢有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1: 快播！七篇滚子数表示，从片头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有5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3: 哦，讲特别喺屋卡要扯到从片头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杯擦，也要重整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2: 你家长来有显示数吗？希望我是不准男成年人哦。
3: 好，不用加。
4: 预防从片头要接色素，以上广告由七篇滚子数提供。
5: 陈太太，
2: 啊，
5: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催你吗？
5: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催你。
2: 哦，安阳啊，
5: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2: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铺七篇管制所提供。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7: 鸡腿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啊。好，已经是十月十五号，十月又过了一半了，哈哈，岁月不饶人也不等人啊，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自己拥有的每一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动一动。每天除了这五分钟之外，你还欠我115分钟啊！剩下的时间你在今天之内都要找时间出去动一动。来，一起来动。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要吃芋头咸粥
0: 啊，芋头我爱。
1: 对，我觉得秋天的芋头很好吃，
0: 还有大甲的芋头好吃。
1: 对，大甲芋头很好吃，就秋天的芋头感觉都是很绵密的那种口感。然后因为小时候有亲戚家是卖粥的，所以小时候就吃了很多的芋头咸粥，我觉得真的是算是

0: 粥里面很喜欢的。
1: 为什么会芋头咸粥？我觉得好奇怪啊。
0: 嗯，
1: 外面没有地瓜咸粥。
0: 地瓜好像不会，就真的只是加地瓜切下去煮、欸，它不会像芋头一样特别煮成加了其他的
1: 料。因为芋头稀饭、芋头咸粥啊、嗯、是很有名的。地瓜稀饭也很有名、啊、但是它不是咸的。
0: 对、嗯、没错。那像芋头的话，我把它就是切块之后，我好像会我会先下去炸一下，其实只是要让它稍微有点炸到上色就可以，这样煮粥的时候才不会糊掉。然后在你炸好的芋头，你就可以放到白米的锅子里面，然后你就加水，我会先让它下去煮。那煮到白米差不多熟透之后，我就会放我炒好的虾米，然后干香菇，我会放菇类，就是红喜菇，我先炒好准备，然后你就加下去就继续煮。其实煮到它差不多有点浓稠的时候，我最后会放高丽菜跟梅花肉片，或者是肉块、肉丝也都可以，你就让它煮到熟。那调味的话，我其实就是用盐，然后白胡椒、香油跟酱油，然后最后就是放一点芹菜末跟油葱酥就可以了，就稍微把它煮熟、嗯、煮到浓稠，
1: 真的好吃耶。
0: 对，
1: 不过我要是你我都会、嗯、我不会像去用炉火去熬那个粥、
0: 哦、
1: 我都会放
0: 电
1: 锅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保险，不会扑出来啊。
0: 对对对、
1: 嗯、然后电锅煮好以后再拿到瓦斯炉上，再把芋头放进去、
0: 哦、
1: 再去做第二道就熬它、嗯嗯、
0: 对。其实这个方法我觉得放电锅前面是比较方便安全的，不然真的你在炉子上煮你就人不能离开。
1: 因为我通常煮稀饭
0: 、嗯、
1: 我也都是用电锅。
0: 哦，也是用电锅、
1: 哎、因为以前我们家小朋友生病、嗯啊、发烧感冒的时候、
0: 嗯、
1: 都没有什么胃口，那我就用电锅去熬稀饭，我就会用肉末呀、
0: 哦、
1: 香菇末呀、
0: 嗯、
1: 啊，把青菜切成末，
0: 嗯
1: 啊、然后就基本的几个要件就是肉末、香菇末，还有这个蔬菜末、
0: 嗯、
1: 啊，然后就放到那个米里面一起跟那个熬煮，
0: 嗯、
1: 就是差不多八分的水、嗯，然后就煮，放点调味。就煮好跳起来、嗯、其实那个粥就已经很好吃了。
0: 嗯，
1: 又觉得很方便，哎，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烧焦、啊。
0: 对，其实因为用瓦斯炉的话你就要注意它会滚出来，不然就是会糊。
1: 然后我通常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放瓦斯炉上、嗯、我就会打一个蛋把它搅一搅。
0: 哦、蛋花这样子。
1: 哎、对, 对、
0: 嗯。
1: 其实我就觉得那是非常简单方便的一件事。
0: 其实用电锅先做前面的程序好像是还不错。
1: 就比较方便。
0: 对
1: 对,
0: 对, 对没错。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最近有蛮多就是知名人士啊，心肌梗塞突发了，有的幸运救回来，有的就走了哈。那么我们常说心肌梗塞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胸痛嘛哈，可实际上有很多非典型，就是不是胸痛啊，可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心脏在求救啊。比如说有的人说，医师说牙痛肩膀痛也是你的心脏在求救。那么心肌梗塞有四个非典型的部位，那哪四个部位呢？就是也就是所谓的四大非典型的痛点。第一个是牙痛啊，心源性的牙痛，出现突发剧烈的牙痛，找不到明显的牙病，特征就是吃止痛药也没有效，而且痛感常常会延伸到你的下巴。第二个就是颈部跟喉咙痛，心肌缺血产生的酸性物质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导致我们的咽喉会出现闷胀疼痛，被误以为是感冒或者是这个颈椎的问题。第三就是我们的左肩跟腋下啊会钝痛，疼痛是放射性

到左前臂的内侧，以至于无名指跟小指。虽然痛感比胸痛来的轻微，但绝对不能轻忽。第四就是我们的上腹部还有背痛、后背痛，这个疼痛常常伴随恶心、反胃，很容易被当作是单纯的胃炎或是胃食道逆流，错失了抢救的机会。那么最近呢，很多名人经传急性的心肌梗塞，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如果你出现严重的胸口紧缩感、冒冷汗，就把握十分钟的黄金救援期，了解四个步骤的保命方法。那么前一阵子的黑人陈建州，他的心肌梗塞不是只有胸口痛才是心肌梗塞，我们刚刚说的非典型的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你就要赶快去就医。简单的说，心肌梗塞就是供应心肌的血管受到阻塞，供应心肌的血液会流经冠状动脉，一旦冠状动脉受到阻塞，血液就不能顺利送到心肌的各个角落，如此一来就会导致心肌缺血，也容易引发血栓形成，进而导致了心肌梗塞。那么根据卫福部最近的统计，近十年来心肌梗塞发生率增加了 67%， 而35岁到54岁的急诊就诊的人数当中，心肌梗塞发生率平均增加了80%，显示有心脏疾病杀手之称的心肌梗塞的确是有年�in化的趋势。那么1/4心肌梗塞的患者是不会胸痛，所以被称作是沉默的心肌梗塞。临床研究也发现，半数以上的心肌梗塞的患者在病发前一个月之内都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胸闷或心绞痛，但是也有1/4左右的心肌梗塞患者他是完全没有胸痛的症状。而有很多的老人家或糖尿病的患者，即使心肌梗塞也不会感觉胸痛，所以都被称作是沉默的心肌梗塞。有四个部位非典型的疼痛，它也是心肌梗塞的警讯。那么还会有四个部位会出现非典型的疼痛，它是心肌梗塞的所谓的示警讯号，常常被大家忽略或错判，甚至医师也可能误诊，查不出正确的病因啊。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所谓牙痛就是心源性的牙痛，突发性的啊，突然痛，而且痛到下巴。那么剧烈的牙痛啊，双侧牙齿都感到疼痛，咀嚼食物会加重疼痛，有时候那个疼痛会到你的下颌骨啊。好，经常牙痛，但是具体部位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很多个牙齿都会莫名其妙感到疼痛。那么牙痛合并胸闷、胸痛或者是肩背疼痛，这些症状也是非典型的。经过牙科医生处理跟服用止痛药之后还是有痛感，这些问题就是你的心血管疾病或你的心脏在求救了啊。颈部喉咙疼痛，刚才我们说了，它也是心肌梗塞的一个征兆，经常被误认为是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或者是颈椎的疾病，因为咽喉跟心脏的神经是受到同一段这个脊椎神经的控制，所以当心肌缺血缺氧的时候，就会产生乳酸、丙酮酸、磷酸性的酸性物质跟多肽类物质，它会刺激我们的神经产生疼痛，扩散到咽喉的迷走神经，进而出现闷胀疼痛啊，这样感觉，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第三就是左侧，我们左边的肢体的肩部还有腋

下，你会钝痛，突然的感觉到疼痛啊。钝痛的症状，你就要警惕说，是不是你的心肌梗塞要发作的前兆，它出现的所谓部位的疼痛，往往会影响到我们左半部肢体腋下的部分，甚至放射到左侧前臂的内侧小指跟无名指，导致这些部位出现了反射性的疼痛。不过相较于胸骨后面的疼痛，左侧的肢体还有肩部腋下的钝痛的症状是比较轻，但是不要忽略啊。第四个典型，刚才我们说过，就是上腹部后背啊有发射性的一个放射性的一个疼痛啊。上腹部背后放射性的疼痛容易被我们一般的患者忽略，或者你跟腰椎疾病、肠胃道疾病会混淆。实际上出现心肌梗塞之后，我们的患者也容易出现上腹部的疼痛的症状，也会伴随着恶心反胃的症状，所以常常会误认为是食道逆流或者是胃在发炎啊。所以这些非典型疼痛出现啊，那个你进行体检或者赶快就医急诊，确定是不是有冠状性啊心脏病。那么冠状动脉心脏病这四个部位出现的疼痛都可能是非典型的冠心病症，患者绝对不可以轻忽，要及时的就诊处理，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啊。那通常我们去看医生会做心电图、运动心电图、抽血检查低密度的胆固醇、高密度这个高敏感度的硒反应蛋白，都可能初步检验出心血管疾病，也可以透过非侵入性的检查，像高阶的低辐射剂量的电脑断层，来发现心脏血管钙化的指数跟冠状动脉狭窄的程度啊。这些其实我们都是必须要做的啊。现在我觉得预防医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基因预防医学这个部分可能也是这几年我们发展的一个重点啊，就是根据这个来做一些这个防范措施，或者提前啊找出你的一些病因来。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医学发达，然后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自己身体健康，预知到你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

0: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着洗漱，应该带最安全。大海潮爱用面纸压开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嗯好，爱喺行政院组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盈利资源调查，绝对唔会少量爱告知。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划盈利政策嘅依据。
2: 安尼个就安心诶，盈利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 行政院组计总处广告。
3: 太叔，糖果太好茶火嘞，有哪样无啊？萝卜不出个神像，我做得老人天书哦。
4: 不是麻烦啦，我上班去医院啊，有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像呢。
3: 啊太叔，这是老农部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无合理个考米上哦。
4: 萝卜 Q 提上，萝卜各方给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利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家乐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去萝卜 Q， 也去萝卜 Q 个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通部劳工保险 Q 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银发飞扬。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怡元。胡董，胡董您好。
1: 长姐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接下来要谈网购啊，我先问你，你网购吗？
1: 我当然网购了，因为没时间去逛街啊。
0: 哎，我从来没有网购过。哎，
1: 哎，你真的、啊？
0: 哎，我从来没有网购。
1: 台湾电商平台，你要不要知道有几个？
0: 我不要，不知道。我这人有时候很闭塞，我买东西，我一定是要看实体的。
1: 对，那个是对的了、
0: 嗯。对，
1: 那现在就是因为它因应这个时代的这个不同了嘛。
0: 嗯，
1: 现在时代整个转型了哦。很多人在这个所谓的时间上面的安排没有办法达到，就是说快速啊啊便捷啊，不用搭车啊，不用去逛街啊，种种因素是因人而异了哈、
0: 嗯。
1: 但是一些传统的市场还是应该要存在，那个对我们很多购买的这个所。

0: 我也购买行为哦，
1: 嗯，
0: 我觉得传统的东西应该要搭配进来哈、啊。但是电商平台为什么方便？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么盛行？第一个，它可以跨境，就是说它今天是日本的电商平台，它是韩国电商平台，只要是透过网络都可以看得到，啊，就是不设限了。因为你在台湾可能买不到的，你在电商平台可以买到，这是一个方便的跨境的这个意味。第二点呢，它这个电商平台里面的安全机制，有的是真的做得非常的坚固，跟银行的这个所谓安全机制是等同的。那这样子的话，在购物的人，他比较第一个他没有时间，或者是他不需要，他不喜欢去跟人家一直喊价去怎么的，在电商平台里面可以得到一些比较大的满足。所以说电商平台它存在的情况是对划时代的这个进步哦，有一点点贡献啦，
1: 嗯，
0: 好、哦，可以节省时间哦，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好处。那现在我们台湾啊、嗯，电商平台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1: 嗯，
0: 我们大概有11个电商平台，
1: 嗯，
0: 譬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富邦的这个 Momo 购物台，
1: 啊、对，哎，这个我倒是、哦、我都是看电视嘛，
0: 对对，它搭配着，它最重要就是它有搭配，它跟东森一样，
1: 啊，
0: 它有搭配电视。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荧幕画面呐、啊，啊，还有是动态的。其实我们看这个手机也是可以看到画面，但是不像他们用口说的，还有动态的电视画面啊。一个是 Momo， 一个是东森，还有就是 Shopee 是新加坡的啊，
1: 嗯，
0: 还有 PC Home 是我们知道是詹宏志的啊，
1: 嗯
0: ，PC Home 还有雅虎这些平台就比较开始有国外的情形，还有 酷鹏啊，酷鹏这个是韩国的，还有这个 Rakuten， 这个是 Rakuten 啊，这个是乐天，乐天是日本的啊。其实酷鹏跟乐天他们之间都还是有一些个别有一些日本产品啊，韩国产品不一定是属于他们纯韩国的产品啊，他们也都会拍到台湾来。当然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寄发的时间会比较久。但是它的种类可能就是跨境啊，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还有博客来，就是卖书的啊，那、
1: 嗯、
0: 种类比较不一样啊，还有一些露天市集啊，生活市集啊，生活市集我有涉及啊，还有松果购物啊，这都比较属于实物性的这个懂懂整整，就是对这个妇女团体啊是比较有帮助的啊，所以说这些电商平台它有排列它的总表，总共有11个电商平台，它的电商平台或优缺点各有不同啊。譬如说，我们现在先讲一个 Momo 购物台，
1: 嗯，
0: 这个 Momo 购物台它的速度很快，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运费的限制。如果你不到400-500块，它可能就要扣你这个运费的，就要你付运费啊。这个就是比较大家觉得，哎，我购物我就是希望能够便宜嘛，啊，能够方便嘛。结果你还是要给我一个额度，我才能够免运费啊。这个大家就开始有点意见啊。
1: 嗯、
0: 那虾皮稍微好一点，他们有一点点数的问题，它可以让你运费上面有一些折扣。再加上虾皮，它比较说老实话，它的种类比较便宜，就是说我们同样一个种类，可能虾皮卖的比较便宜，但是有一个问题哦，里面的品质，我觉得虾皮的品质比较没有办法完全顾到哦，好，但是 Momo 这方面就顾到，所以说每一个电商平台我们不用去细数，但是电商平台的好坏优缺点，我希望大家先去了解，再去走电商平台这一块的购物行为。还有就是说它的安全机制好不好，
1: 嗯，
0: 你要不要用你的信用卡去付费，
1: 哎，我现在都不敢用信用卡耶，
0: 对，因为如果它的安全机制不是很到位的话，如果你用的是用你的 credit card 或者用你的这个银行账号，我觉得这样比较不妥，我最希望就是说大家都是货到再付款，
1: 嗯，
0: 哦，这种是比较安全。
1: 我现在都是，我如果用那个购物台啊，像某某这些啊，我都是看电视啦，因为我觉得那个基本上它是有一个机制啊，而且还会比较详细介绍，还有一个机制，哎，当然你买回来还是跟你预想的会有一些差异，但是不会相差太大。
0: 嗯，对对对， 还有他们

0: 中间还有一种叫做第三方支付啊，
1: 嗯，
0: 就是说你不是跟电商他直接支付，
1: 嗯，
0: 比如说你用信用卡，你用账号去支付，这个叫做直接支付，你跟电商的双方的支付。他现在还有一个第三支付的意思，就是说你譬如说你绑了一个接口支付啊 ，Line 支付啊，啊 ，Apple 支付啊。你有另外一个第三方帮你做一个储存钱的这个小钱包，然后他这个小钱包就是帮你支付，那个叫第三方支付啊。那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个机制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尽量他也会帮你守一些关卡，比如说支付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啊，或者是支付这个钱还没出去的时候，你可能中间有后悔的情形，你还可以就停支付啊。
1: 嗯，
0: 那觉得有一点点比较安全一点，但是到什么样的地步，其实我还是要建议大家要想清楚的时候再下单会比较好一点。
1: 嗯，总而言之真的要仔细小心啊，
0: 对，
1: 因为现在诈骗集团太多了，
0: 太多了，
1: 而且现在他也会进入到这个网购当中啊。
0: 对对对，他最重要他会摄取你的账号，
1: 嗯
0: 哦，或者是摄取你的信用卡的好卡。
1: 对，那你刚才是说这些平台我觉得还 OK， 可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大家喜欢滑手机嘛，
0: 对对，
1: 很多朋友都在手机上，比如说 Facebook 啊，Line， 我现在发现 Line 现在的广告也很多了，
0: 非常多，
1: 嗯，
0: 它都插得插图啊，
1: 对，然后它会进来，在我们进来很多，哎，我说为什么这个人我不认识，怎么会
0: 突然
1: 出来一个人呢？
0: 对呀、啊，
1: 然后点进去之后，哎，点进去之后有很多就是为你介绍什么一些产品呐、啊，
0: 对产品，
1: 对。
0: 那这个是这个东西哈，我们以前稍微有点到，有提过，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的 FB 脸书，
1: 嗯，
0: 他这个账号啊，有时候他跳进来的广告也就罢了，其实他广告的信实度到底有多高，也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清楚他的持久性多高，意思就是说它的信用度在某个产品可能有一点点，可是其他产品我们就不敢保证啊。所以说在 FB 里面跳出来的产品我觉得也是有疑虑的，
1: 嗯，
0: 啊，他送到货场的时候，譬如说他送到 7-Eleven 的时候，他跟你跟他要求的是货到付款，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跟你说很好玩呢、欸。
1: Seven 那边他有人会提醒你，
0: 哎，他有的人就说、这家的哈，我们不常看到，我是建议你先让他退掉，
1: 嗯，
0: 因为一定是有人受骗了，
1: 对，
0: 当场有去找 Seven 说你如果一拆封我就没办法，
1: 嗯，
0: 你如果当场退掉我就不发那些所有的譬如说你的收据啊什么的，那他就没辙啊、因为没有来领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 Seven 的这些小孩子蛮可爱的，他会跟你讲这家好像很多人都就不灵了，他会这样跟你稍微讲、他也不会拒绝，但是他就是说稍微会
1: 提醒你一下、
0: 这个我觉得这样这个便利超商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控管、
1: 嗯，
0: 我觉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大部分都是货到付款，
1: 嗯，
0: 哦，那 FB 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渗透性的这个商品，就是在你在正好在跟朋友聊天或者看画面的时候，他会跳出来，他会介绍一下产品，把你中断你们的联系，然后跳出这个产品。那跳出这个产品，说老实话，有的时候是不保障的。
1: 是，
0: 譬如说茶叶啊，
1: 嗯，
0: 包包啊，衣服啊、iPhone 啊，有一个人在 FB 里面买 iPhone， 就到超商去领的时候，那个 iPhone 根本就是假的，然后只有壳，没有里面的机身。就是里面的机器它只有外壳那个塑胶壳，它没有机身，那它付钱付多少？付20000多，哎，
1: 嗯，
0: 所以这种行为几乎等于诈骗，
1: 对，
0: 但是你不觉得它是诈骗？为什么？它的流程都走，是你自己要上钩，他会这样去解释，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非常恐怖，因为它的金额是蛮高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是生活小用品我觉得无妨，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较重要的3C 产品或者怎么样高额的产品，我建议大家还是到实体商店去买。
1: 千万不要去信任像 FB 上面的一些东西啊，
0: 对，
1: 还有现在 Line 上面也有啊。
0: 对，
1: 你真的想要电商，就去到那我们刚说的11大电商哈，
0: 对，
1: 这些平台上去，我觉得。

0: 还比较可靠一点。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平台商，它是因为受到我们金管会的控管嘛，我觉得稍微还好一点。那如果跨境的话，像 FB 这种等于全世界性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疑虑了。所以比较紧张一点。我一些朋友他买鞋子，买鞋子完全是不是那么回事。
0: 我觉得为什么会在网络上买鞋子啊？
1: 会会会。

0: 一样的，
1: 而且还分小板跟大板、嗯、
0: 对，还有它的那个膜，它那个就是像我们有时候我的脚背比较高哈，
1: 对，
0: 那你一般有的时候很多鞋你穿起来就不舒服啊，
1: 是
0: 啊，所以那个鞋子穿的舒不舒服唯有自己试了才知道、啊、
1: 对对，这都是我们这个古有迷训啊哈，
0: 嗯，
1: 这些这个脚试了才知道的这个事情啊，
0: 啊，那改都来不及改呀、啊。
1: 对呀、
0: 啊，你说衣服啊、不适合，可以稍微去改一改，对不对？
1: 对，嗯，对，那个画面啊，都会给你让你很心动。
0: 当然，
1: 哎，可是啊，我跟你讲，就像脚一样，这个适不适合只有自己知道。
0: 对呀、
1: 啊，哦，连衣服我都不太敢买这个网络的，
0: 我只敢买吃的。
1: 对，我不倒不是说身材有点不一样，可是衣服真的，我告诉你，如果它的材质不是它画面剖的那样子，譬如说他跟你讲棉就是一个很差的棉，或者他跟你说是麻的、嗯、就是很差的那种麻布料，那我问你，你真的是投诉无门。还有色泽会不会够，饱不饱满、嗯、啊，色泽是不是会褪色的，那真糟糕哎。
0: 嗯，
1: 你买了衣服变成你心头的一个很这个怎么讲，很纠结的事情，
0: 心头的一根刺。
1: 哎，对呀，就是我怎么网络怎么老搞这样的。所以说跳出来的这些商品啊，比如说你在欣赏某一个网站上面跳出来的商品，我觉得大家都要好好仔细的这个思考一下需不需要，先问你生活上需不需要，不要手指动得太快啊，这个我们用手机太多了，
0: 我现在都已经被那个所谓的诈骗集团呢搞得已经对什么都不太相信了、
1: 嗯、对，我们真的是
0: 这信用卡除非我真的去买东西刷卡，否则我绝对不会怎么在网络上去支付啊或者干嘛，我绝对不做这种事。
1: 对、嗯、最重要还有就是金额的大小，大家一定要顾到、嗯、大金额的东西你千万千万不要去试网络的东西，
0: 嗯，
1: 因为大金额的东西啊，说老实话，第一个伤筋呐、啊，伤筋伤骨啊，万一弄错的话；第二个，大金额的东西，总要问一下自己好朋友，有没有什么意见呐、啊？啊，给你供你做参考，你可以选择很多不同商品来这个来想一想。那个大金额的东西，确实大家一定要小心。
0: 对，千万就不要被骗啊！现在网络的诈骗越来越多，因为现在他们获得资讯的方法很多，比如说你的 LINE、你的 Facebook 都很容易被侵入啊。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尤其是你的 LINE 上面或者 Facebook 上交到的朋友。你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你也查不到他到底是怎样，然后久了啊，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你的好朋友哈。
1: 哎呀，那被骗了，他
0: 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1: 对，然后这个他们很厉害，这些平台啊，他们都有做大数据的分析。
0: 嗯，
1: 他们都知道说，使用我这个平台的大概都是几岁到几岁的朋友。然后他再去研究第二层，就是说这几岁到几岁的这些人，他的口袋有多深，他的经济能力怎么样，他用大数据来归纳，然后他会推出什么样的产品是最合适这些人会下手的，会下单的啊。所以现在的大数据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很多，只要会使用大数据的人或公司，他们基本上他们要抓到一些客户是容易的啊。所以说我们在使用平台，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岁数会被哪些这个所谓平台的这个电商或者是商品所让你关注，你会关注他，他怎么样让你关注，他都有一套 SOP 的。
0: 嗯，
1: 所以说各位，我们不知道背后的商圈他们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的节目里面都分析给大家稍微做一点点留意跟参考。
0: 对，现在赚钱不容易啊，哈，尤其经济现在不景气啊，所以大家还要把自己的老本要保住啊。
1: 我们现在讲都是在讲老本，没错，
0: 保住老本呐、啊，哈，
1: 哎，不容忽视。
0: 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喽。
1: 好的，
0: 谢谢胡董，
1: 谢谢
0: 粽子还是不要吃太多。
1: 谢谢，哎呀，我好喜欢呢。
0: 好了，我们下次见。

各位老朋友，我们要懂得珍惜，珍惜懂你的人，珍惜彼此每一次的相遇，也让时光的画卷上都能够留下无限的光彩，让你的一生无悔。人世之间有一种相逢，不是在路上，而是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懂得珍惜，珍惜我们的家人，珍惜我们相爱的人，珍惜我们拥有的每一分每一秒，就是不要浪费在无谓的猜忌争执，或者是两看相厌，彼此相对无言，其实那都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浪费我们的时间。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6: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5: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7: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5: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7: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自然医学当中声光电热磁有关于热疗，还有这个微波炉，它微波的时

品到底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稍待也请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要为大家分享前阵子担任了某县市的文学奖的评审呢、他看到了一些的感想啊，例如说目前呢参赛者面临的这个问题，以及这所谓的文学奖啊，例如说可能会有抄袭的问题啊，另外呢好像得奖者都是这么几位，这个去年前年今年都是他，那对于很多的新秀可能就有一些的影响的，那这个也是评审们一直在讨论的啊。这个议题呢其实也在很多的各项的这个参赛不一定是这个文学奖常常会有这个状况了，那我们稍待再请老师为大家分享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场。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强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博士，要为大家介绍我们自然学当中声光电热词，也就是声音光线啊，还有电啊，还有热啊，这像什么温水浴啊，热水浴啊，啊，磁电磁波等等，这个自然的医学。那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热疗啊。那在上个礼拜啊，博士为他谈到了这个热疗，包括像什么远红外线啊、蜡疗啊，那也提到有四个物理的机制啊。那今天博士要针对热疗为大家来介绍哪一个块项呢？
1: 我们继续把热疗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它的这种对人体产生的这种效益，就是做一些介绍。
0: 嗯哼，
1: 哦，就是说它的主要就是第一个，我们对热的这种东西我们一般人容易接受。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自古以来我们就是对洗热水澡啦、泡温泉啦，就是大家都习惯都能够喜欢的事情，喜欢的事情你才会持之以恒呢。
0: 对，
1: 所以有时候保健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嗯，那热疗它对人体就是它其实经过临床实验以后，适度的升温确实真的就是这种热刺激会让血管舒张，血流会增加，组织的温度会上升，代谢跟酵素的反应变好以后，那当我们的新陈代谢能力好，当然就很多疾病就会降低嘛。
0: 哦，
1: 对，那肌肉的张力也会下降，疼痛感也会降低。
0: 嗯，
1: 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在自然医学里面，这个是人类求生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本能啊。你就是很习惯，你就会去想要找这种温热的东西去不舒服的，
0: 哦，对，啊，
1: 对，
0: 舒缓一下。
1: 对对对，这是变形式，就是说我们只是现在的科技。知识让我们去探讨，就是说它到底它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那其实在人类这种生存的这种过程里面，你很自然你就觉得你就会喜欢那种温温热，因为冷你就不舒服嘛。
0: 哎，对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嗯，
1: 哎呀，所以疼痛降低啦，血流啦，这种速度都会增加，整个对疼痛讯号也会有一些调节。
0: 嗯哼，
1: 哎，它是一个温度的一个这种中产生，对我们循环神经肌肉细胞有一个代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综合反应。
0: 嗯哼，
1: 所以不是只是单纯的把身体加热而已。那之前我们有提到说，我们把这个技术分作几个层次哈，像之前讲到热敷，像或者是远红，或者是红外线，
0: 嗯，
1: 这主要就是热的刺激。那如果说像什么短波、微波、超音波，这就是电磁波的能量输入之后，组织吸收以后，它的生成产生热。
0: 嗯，

0: 这个跟我们之前我们以前有提到过的一些电疗或者是谐振呼吸，如果说把这些东西再整合在一起运用的话，通常效果会更好。因为它同时就会牵涉到电刺激、热刺激、自律神经跟肌肉的活动。哦，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讲说一个保健的一个这种，就一个我们一直在每个人都在寻求一个保健的这种方法。
1: 嗯哼，
0: 那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谐振？谐振，就是说我们要去达到一个这种利用一些整个物理的这种现象，让自己的效率达到更好。像最近我在 FB 上看到有一个
1: 资讯，
0: 一个女中医
1: 哦，
0: 但她的粉丝不少人。
1: 嗯哼，
0: 那她从她在运用中医，全部都是用物理的方式去解释。
1: 哦，
0: 而且还蛮年轻的一个中美双执照的中医师。
1: 哦，
0: 年纪看起来又不是很大，可是他掌握到中医的这种精窍，真正的本质，这是物理，所以舌战群雄啊。
1: 哇，
0: 因为粉丝量太大了，就有人嫉妒，就会，可是他讲的东西有时候很多，我们一直把疾病看作千百种百百种，可是从物理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就变得很简单。
1: 哦，
0: 所以他有时候在解释一些这种
1: 现象，
0: 一些生病的现象的时候，你一点破你会觉得啊，你真的有这么单纯吗？
1: 哦，
0: 哎呀，
1: 有时候其实就是很单纯，是我们自己把它想复杂了。
0: 对对对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自然学博士陈品昂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这方面的资讯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皮昂博士，为大家介绍我们自然医学当中啊，这个声光电热磁当中的这个热疗啊。那其实有很多都是所谓的这个物理的现象，它不是那么艰深的什么我们考那个物理化学啊，其实它就是一种大自然的一种物理的运用，物理的现象而已，只是对应到我们的人体而已。
1: 对，所以学医学，如果你从用物理的角度来看，你就会觉得很多东西就变得就比较自然
0: 哦，
1: 哎，就觉得没这么深奥，
0: 嗯，
1: 哎，不要陷入那种丛林里面去在那边
0: 寻觅啊，
1: 哎，
0: 乱找迷路了，
1: 对啊，
0: 等等的，
1: 哦，光是化学键在那边变动，你就够你一辈子就在那边穷忙一辈子，
0: 嗯，
1: 哎，所以世上很多。要看看本质，看真相。
0: 嗯，
1: 所以我一直在这边，我们一直在这边也是在宣扬，就是说中医其实是物理的东西，一定要从物理去看。
0: 嗯，
1: 我从那个 FB 也真的印证到我自己的心里的想法是，
0: 嗯，
1: 是或应该是获得同样认同的。
0: 嗯，
1: 那位中医师其实年纪不大，可是他的功力你已经让人家觉得瞠目。对，已经真的
0: 对很多的理论它能够融会贯通了，
1: 对对对对对，令人敬佩，一个年纪这么轻的医生，
0: 嗯，
1: 所以有些刚开始的时候就一堆一堆，不知道网络上就很多人不知道是嫉妒就批评啊，
0: 嗯，
1: 可是人家就是有那个实力在啊，
0: 嗯，
1: 人家真的去帮助了很多人，
0: 哦，
1: 对，
0: 就这样是能够帮助人啦，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对，
0: 嗯。啊，那针对热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资讯呢？
1: 就是说我们提高组织的温度，这个东西已经确实已经有明显明确的生理效应。
0: 嗯，
1: 但如果说要讲到说什么活化粒线体啦、修复细胞啦，那就要更具体的看这个能量的温度、强度、时间跟研究证据。哦，其中有一个议题是我们会关心的，就是说微波对身体这个组织到底安不安全，
0: 哦，
1: 甚至有说法说经过微波炉以后会让食物结构改变，不再适合食用，
0: 嗯，
1: 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争论很久，
0: 嗯，
1: 那微波确实可以使人体的组织产生一个热的效应，所以微波热疗是否安全的关键不是微波这两个字本身，而是频率、功率跟这个曝露的时间，
0: 嗯，
1: 局部的温度、照射的方式跟设备是否符合安全标准，微波是否会改变食物的结构，让食物不再真的适合食用？其实我个人之前也一直有听信这样的说法，
0: 嗯，
1: 所以一直对微波炉的食物有点排斥。
0: 因为很多人都排斥，欸，
1: 对， 对对，
0: 有很多人吃了就是身体的关节啊，
1: 嗯，
0: 那个神经有感觉哦，
1: 我有感觉哦，很敏感。
0: 嗯，
1: 那微波为什么它可以加热，哦，就是说微波它有一个，就是说从一个理论上来说，它是属于非游离电辐射，
0: 嗯哼，
1: 不像 X 光伽马射线那样具有足以游离原子的能量，所谓的游离原子能量就是它会去破坏你的这些 身上的这些组分子
0: 组织
1: 的那个原子的那个键，化学键，
0: 哦，
1: 就是它的能量没有到，从他们物理来看是有这一派就

0: 认为说，其实他的能量没有强到那么强，没有办法去破坏那个剑。
1: 哦，
0: 好，所以就从这个理论上来看，这个像是合理的啦。就是说，微波虽然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你在快速震荡会不会把食物的结构都坏损坏啊？就对，可心理上是觉得毛毛的，可是从理性的来看，逻辑我们来看它产生的这种辐射能量，其实并没有强到说像 X 光啊、伽马射线那种能量
1: 强啊。
0: 对，所以它并不会去把食物的那些里面的分子结构键
1: 破
0: 坏改变。
1: 好，稍待，我们再请自然学博士陈飘博士再为大家来做相关说明喽。

0: 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自然医学当中有关于这个热疗啊，例如说像这个泡温泉啊、热水浴啊、蜡疗啊、远红外线、红外线这些啊，都是属于热疗这个部分了啊。那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中医有很多也是跟这个物理呢是有相关的。那也提到这个微波炉到底会不会影响食物了啊？
1: 嗯。基本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它也是 不会建议你离得太近了。
0: 嗯，
1: 哦，那基本上就是说，他们从物理上来看这个东西的话，他们觉得就是说，微波炉它其实就是加热，这个本质上是会让食物中的水分子吸收微波的能量而产生热，微波本身并不会让食物变成放射性的，或者是受到放射性的污染。从营养的层面来看，哦，就是说有一个医学期刊，他研究，他们也认为就并未显示出它会造成多类的营养的破坏。
0: 嗯哼，
1: 哦，反而微波炉我们要注意的是，就是说它可能会加热不均匀，形成冷点。
0: 哦，
1: 像肉类、蛋类，如果中心没有达到安全温度的话，细菌可能仍然存活。FDA 建议人人要就是要搅拌，翻转，让食物充分的
0: 均匀，
1: 对，让食物能够充分的完成加热。
0: 嗯哼，
1: 不要认为说啊，微波炉就一定就
0: 一定都弄好，
1: 就可以中心就可以一定会让你弄的那个。那还有就是说，容器千万尽量不要使用不适合微波的这种塑胶容器。
0: 哦，对哦，
1: 因为高温可能会造成一些容器材料的问题。WHO 特别提醒，某些塑胶容器可能容易释放一些有害的物质。使用适合微波炉的这种玻璃或陶瓷等容器较安全。
0: 对啊，还是不要用那个塑胶的
1: 啦。对对对，
0: 哪怕他已经讲了是可以的，我个人还是觉得有点麻烦了。
1: 对，
0: 还是用这个陶瓷的或者玻璃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像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感觉现在是自保的一个时代，
0: 对，
1: 然后什么都不能，什么瓶装水也是什么微粒、塑胶微粒、
0: 这个塑化剂，
1: 对，我们以前都认为没什么的，可是没想到就是日积降月累，我们产生自己对身体很大的伤害。
0: 对啊，
1: 对，所以微波炉这个也是，就是一个使用上一个基本
0: 注意到的
1: 事情，就是说这些如果说比较。加热没有想象你这么形成冷点的时候，可能里面还有残留一些细菌。
0: 对，
1: 就我们还是要把它充分让它烤弄熟。
0: 所以还是偶一为之啦。所以这么说来的话，用电锅来说还是比较均匀的哦，比较温和的那种感觉哦。
1: 对，也是一个热的传导嘛。
0: 嗯，
1: 对。
0: 嗯，好，那在这个热疗这个部分呢？
1: 好，就微波的这个议题里面，我们继续讲，就是说水或者是液体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过热的现象，拿出来的时候很容易造成烫伤。
0: 哦，对哦，
1: 所以 FDA 把这项列入微波炉使用常见的这种安全问题。
0: 哦，就是水比较多，
1: 对，或者是液体的，
0: 哦，像那个汤，我们有种微波汤啊，
1: 对对，就要小心一点。
0: 不然真的是沸点太高了哦。
1: 但是微波炉跟微波的热疗不能直接画上等号。
0: 哦，对哦。
1: 对对，微波炉是高功率，快速让食物升温。
0: 嗯哼，
1: 医疗用的微波热疗，它是控制它的频率、功率、照射的时间，哦，还有作用的区域，让特定的组织、身体组织是在被控制下来升高温度的。我们微波炉一般使用大概 2.45GHz 这个频率，微波炉的能量仍远低于能够直接破坏化学键游离辐射的，像 X 光或伽马射线。像 X 光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不能照太多次。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有数量的。
0: 对，
1: 那像伽马射线那是更强的。
0: 这些都是可能要注意的了啊。今天非常的谢谢自然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介绍的相关资讯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1: 好，谢谢。

0: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欸、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啊、
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徐鹤老师为大家分享前阵子担任的某一个文学奖小说类组评审的一些感想。我们提到了啊，这个题材呢，还有他整个的对于这个议题啊，有没有深入的了解。不过您说今天要探讨这个

0: 文学奖现在的问题。
1: 对对对，应该是说它面临的挑战、啊哦、我们在前几个礼拜其实有提到了一下，那今天就想要跟大家比较深入的来介绍这样。那文学奖这个面临的几个很重要的挑战，有两个是早就存在的问题啦、嗯、一个是抄袭、哦、一个是优秀的创作者反复参加、嗯、这两个在这文学奖有以来就是非常怎样说非常值得关心的重视的议题、嗯、那抄袭这件事情是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反复的出现，然后非常的严重，对于评审来说他压力非常的大，因为这个作品很好，可是也许评审每年都评这么多文学奖、嗯、他也许觉得很熟悉，他查一下他可以查到，那有些抄袭可能抄袭比较久以前的作品，他可能就没那么、哦、怎么讲呢、嗯、这个没那么有印象，他就觉得怪怪的、哦、那最近几年是比较好，就是因为网络发达，关键字搜寻，就是如果评审觉得怪怪的就可以把它找出来这样。那有这一次也有一个作品，它是评审有印象，所以有觉得它会不会是抄的这样。好，那所以反复的去查资料，发现它以这一篇文章的怎么讲呢，这个类型、嗯、这个故事好像有在杂志上刊登过、哦、那也在网络上把那个杂志找出来了、哦、看了之后发现是不一样、啊、就是情节很像、
0: 嗯、但
1: 其实不一样、嗯啊、那可是在文学上面、嗯、情节很像也会被认为质疑是抄袭。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啊，他的这个情节的结构就是他的智慧财产嘛。那你这个情节结构很像，其实有可能被判定为抄袭。
0: 哇，
1: 那抄袭这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说，法律上的抄袭的定义跟文学上的定义比较起来，大家可能会很意外，法律上的抄袭是非常非常宽松的。
0: 哇，宽松，
1: 文学上是很严格的、那我跟大家讲，法律上构成抄袭啊，它的条件是14个字一模一样才算抄袭。
0: 哦，
1: 就是你这个一大篇的文章里面、你要超过14个字是一模一样的才是抄袭、那很多作品你第一个没有达到一模一样、第二个是结论的部分你讲的道理跟另外一篇很像的，那也算是抄袭，可是如果是不一样的那就不算抄袭。 就是说对于法律上来说、也许你是被参考的、但是对方写出了一个新作品那是没关系。在法律上，所以法律上定义抄袭真的很松很松。
0: 哇，这个稍待我们再请许鹤老师来谈谈、这个宽松之间啊。
1: 是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分享啊，前阵参与了文学奖小说类组评审的心得。那提到了现在面临的挑战有抄袭啊，还有这个得奖者不断的来参赛啊。好了，那讲到这个抄袭，你说法律上和文学上的认定啊，
1: 是
0: 反而大家觉得法律很严谨，却还蛮宽松的、哦、
1: 对，法律其实是宽松的、嗯、就是它就是以量化的方式来认定这样、嗯、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是规避14个字连续一样，那我只要抄6个字、
0: 啊、
1: 我抄8个字不就好了吗、嗯、所以在文学上比较严格，就是你的意象如果很像的话、嗯、是有可能被判定为抄袭。应该是说比较一个通俗的这个大家比较熟的那个词汇叫做梗，
0: 嗯，
1: 抄那个梗不是抄内容，
0: 嗯，
1: 就是像之前有一个梗被很明显的借用，就是那个把祭品烧了以后，然后那个家人在阴间就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0: 嗯，
1: 那这个就是一篇小说已经发表了，后来在文学奖里面出现了一样的用法，
0: 嗯，
1: 那他就有抄袭的争议。这样，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太严谨，就是哦，他把这一个想法、这个梗啊拿来用，被判定抄袭。这样，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太严格了，因为作品是不一样的。
0: 可是这我们的观念呢、啊嗯、你看我们这个华人的风俗、啊、民间呢、啊、你看还要烧纸房啊，纸钱车子
1: 啊，
0: 對啊，
1: 那就是说对于创作者来说，他觉得这是他用的，他已经用过了、嗯、很特别的东西、嗯、然后结果在另外一个作品又用了，而且还拿到文学奖赚钱、哦、他就会觉得他有被抄这样。这个就是一种争议的来源，就是一些已经发表的特别的情节的用法或者文章的结构被拿去用这样。好，那这个在现代诗里面尤其的这个严格，因为现代诗本来就篇幅没有那么长，然后在

0: 这个意象上面又重复使用的时候，我听说有一些文学奖连这个句子很特别，别的诗用你把它拿来用都撤销了他的奖项，这样就其中一句。就是其中一个作者他已经发表了诗作，他有几个句子非常的精妙
1: 经典，
0: 经典，那你把那个句子拿来用在文学奖里面就被撤销了他的这个得奖资格，这样子。所以抄袭这个问题在文学奖里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叫做古来文章解释一大抄。
0: 可是我们在文学奖里面看到非常非常多案例是整首一字不漏的抄还得奖，
1: 真的、啊、这太离谱了吧。
0: 每隔几年就出现一次这样，然后已经得奖了、然后才 Google 发现他是抄的。
1: 哦，那怎么办？重新
0: 就 撤销他的奖。有的都已经是发现他是两三年前得奖，钱都拿走了、然后才发现他 他是抄的，还要去把他追回这样。
1: 天哪。
0: 对，那我是觉得说跟想要参加文学奖的朋友们告诉你们，你是一定会被抓到的，因为现在 Google 非常非常的这个发达嘛，全文搜寻非常发达，只要那个作品曾经在网络上刊载过是一定会被比对出来的。那、加上现在还有 AI 啦，就更容易被比对出来啊。所以抄袭这件事情大家真的要三思的，你可能一时没有被看出来，但是等你发表了以后再被网友抓到，真的是得不偿失这样。
1: 哇，那真的是
0: 就是非常严重，就是每隔几年就出现一起这种非常非常严重的，
1: 那种还要负
0: 整个作品一模超一模一样的这样。
1: 那这样会不会有刑事的问题、刑法这种法律的问题啦？
0: 他比较是民事的啦，所以只要作者没有告他，他可能没有，但是他的奖项是一定会被追
1: 回来的吧。
0: 对，我们有时候看到他这是非常夸张的，就是曾经有一个创作者那一年得了好多奖，隔几年发现他的每一个奖都是抄的，这样就会觉得很傻眼。
1: 太离谱了。稍待我们再请许鹤老师为大家分享咯。
0: 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为大家分享啊，担任文学奖评审啊，他的一些感受了。那主要是探讨现在文学奖面临的一些挑战了啊，
1: 对对对，
0: 例如说这个抄袭的问题啊，还有提到了这个得奖者不断的参加，
1: 是是是是，
0: 年年都是老面孔，
1: 对对对。好，那抄袭的问题最后一个类型就是他都拿别人的作品来改，这个就是说可能在你文学奖的比赛里面、啊、常有争议，就是说他最后没有被判定抄袭，可是一再的这个人被发现他的作品的核心精神是从另外一篇作品来的，那最近十年来真的有两三个这样子的创作者这样、哦、那我会觉得说你可能在单一的某个文学奖里面最后没有被判抄袭，但是累积起来你这个人的这个创作者的这个品格真的就是很值得被怀疑啊。那很多都会是变成朋友都没办法做，因为被拿来改的那个人就会很不平衡、
0: 嗯、
1: 那我是觉得我们书写者拿优秀的作品来参考这件事情是无可厚非、哦、就是你觉得啊，他写得好好，我来写看看的。可是你如果长期的用这种方式写这些作品拿去那个参加文学奖来得奖，那真的会惹得一身骚就觉得抄袭这件事情有着在存在抄与不抄之间虽然没有那么的这个他就虽然有模糊地带，但是对你这个人来说，我们对你的观点就会打上很多问号这样。而且如果长期的大家就定义你是会偷别人作品的人，那真的很不好这样。那真的有好几个创作者心思里面也有这样，别的文类里面也有这样子，就是被觉得就是你的这个整个作品的核心是从另外一个作品来的。好，那这样子可能一时没有问题，可是真的累积起来就觉得你今年的这两个是这样，隔年又是这样他就
0: 打个大大的问号。
1: 对啊对啊，然后被参考的那个作家可能本来是好朋友，现在朋友没得当了就是常常这样。对，
0: 这也是这个
1: 尤其是如果很多人都在耕耘文学奖的时候他们在得奖之前的作品是不会发表的嘛，那一定就是私下交流，可是他就觉得我跟你是好朋友，私下给你看，结果你把它拿去改成你的作品，然后你还得奖，我没得奖，感觉更不平衡对对对，那最后也是谈到了所谓繁复的这个优秀的作者参与的问题，有的文学奖已经这个有规定，就是首奖不能重复是同一个人，比如说你隔年才能是你明年你不可以这样有的已经有这样子的明文规定了，就是这些创作者繁复。那我曾经也有一次忍不住在这个社群媒体也有讲，就是我去评了一个文

0: 文学奖是新诗的啦、嗯嗯、那他的奖项已经够少了，他就是前三名加上一个佳作，就只有四个、嗯、结果这四个都是这个优秀的前辈，我就觉得、嗯、如果他奖项够多的时候、嗯、你会还有一些新人嘛，就四个都是你们、嗯、我就觉得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点觉得那所有的机会都被你们占去了、嗯，可是我也知道他们的苦衷，就是他们要透过这个方式来保持他的写作、嗯、然后来证明他是那么优秀的、嗯啊、可是另外一个点是有些纯粹以写作来当作生涯的人、嗯、文学奖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收入、嗯啊、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每年参加文学奖的收入是超过50万的，哇、啊、他有没有想过50万就是一个月薪4万的人、啊、在社会上算是收入稳定的一个族群了，这样，然后他们要
1: 辛苦、欸、
0: 那他们要靠写作来维生，没有去 Seven 打工、嗯、也没有去当编辑、嗯、也没有去做一个上班族，文学奖变成一个重要的收入、嗯、这个我也理解啦，就是没有这个文学奖支撑他就得去上班了，这样、嗯、那所以创作还可以有收入，文学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来源，嗯，那也对很多很想要参与文学创作的朋友，就是你刚开始写的朋友，我的建议也是你可以耕耘一阵子文学奖、嗯哦、它一方面让你有收入、嗯、一方面让你可以被大家看见，嗯，可以先从文学奖开始、嗯、
1: 好，提供大家这个看法了，非常谢谢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学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所做的心得分享了，谢谢你老师。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老婆，
1: 嗯，
0: 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北韩的中央通信社报道，北韩已经试射了两种潜射的战略巡弋飞弹，这些飞弹射向了东海、日本海，未对邻国造成安全的不利影响。北韩的官媒报道，北韩试射了两种潜射的战略巡弋飞弹，以验证了海军执行任务的能力以及吓阻战力的可靠性。海洋委员会举行了2026海象安全的国际会议，海委会的副主委宋承恩表示，会议汇集了第一岛链各国商讨如何应处中国的灰色地带威胁，包括了共同加强海上的态势感知等等。而台湾是依赖海运以及贸易的国家，因此海上的交通线安全与民生息息相关。宋承恩说，这次会议来宾包括了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韩国等第一岛链的国家，大家面对中国的灰色地带行动都不同，但是性质都是一样，因此汇集了各国意见，应处了中国的灰色威胁，也得到了包括共同加强了海上态势的感知、情报合作，甚至是共同协训等建议。

0: 世新大学在台北小巨蛋包场举办了校庆晚会，学团抗议校务的资源配置不透明，一举标语进入场内受到了保全的阻拦。校方回应表达意见应该理性，不认同危及到安全、妨碍活动秩序等行为。世新学权前进阵线舍我学运提出的诉求包括了还我系办系秘，以及校务的资源配置透明，还我受教权利，还我言论自由。这个月的8号曾经在校园内演讲，并且将陈情书送到了校长室门口。以上是这一节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的天气会稍凉。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中半岛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到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3到28度，新北市24到28度，桃园23到30度，基隆23到26度，新竹23到30度，苗栗21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
5: Good morning，
4: Ohayo。
6: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7: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8: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是的，时间来到早上的7:04:52，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用我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伴你。好，那这首歌呢叫做 Dream Like Me， 送给你。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先前南下16.5公里过内湖的中间车道是有那个长木条的掉落，现在已经排除掉了，所以可以安心驾驶。好，那其他呢？车子开始慢慢多起来的路段，也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耐心哦。现在时间是7:10。
3: 轻松听读报。
2: 好，今天礼拜四早上，我们先来读台湾醒报呢。在今天环宇版讲到，英足呢是越赚越多，但是94%的职业球队是陷入到亏损。这是英格兰的足球顶层呢，它曾经是全球最具有商业价值的英超联赛，但是呢，金字塔底下呢并不光鲜亮丽。英格兰新成立的独立足球的监管机构呢，日前报告指出，受到监管的116家的男足当中有高达了94%处在一个亏损的状况，因为呢高级别的一个联赛它收入成长，又加上呢升降级的一个制度，刺激了各级别的一个军备竞赛，也增添了球队财政的压力，不花钱呢恐怕会降级，花钱又可能会血本无归，是俱乐部长期生存以及确保竞争力的抉择。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疑似美国施压而星链突然设限，乌无人机作战受阻。乌克兰的官员表示呢，科技富豪马斯克他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14号呢突然限制了乌克兰使用部分的一个星链服务。乌克兰无人机仰赖星链卫星网络的导航，许多作战的任务因此中断。纽约时报报道，乌克兰官员推测呢，相关的限制是川普政府下令。

台湾时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日本免载 VR 的一个装置座椅，打造了悬浮 3D 立体的世界。日本九州大学研究团队近期呢开发出了一款创新的 VR 座椅，使得使用者呢不需要将任何的装置绑在头上，就能够在眼前直接看到了悬浮在半空中 3D 的立体虚拟世界。这项设计呢结合了投影式的一个舒适感，以及呢头戴装置的一个深度的视觉，未来有望是改善长时间使用 VR所带来颈部负担以及晕眩的问题。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伊朗是猛攻商船而乱美其中选举。伊朗呢改变战术，锁定了通行霍姆兹海峡的一个商船呢猛攻，目的就是让油价呢维持高档，试图要干扰美国的其中选举。而根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致电给美国总统川普，讨论在选前呢攻打伊朗。而此外呢，沙烏地阿拉伯的国营石油巨头总部呢也遭到了也门叛军的袭击，国际油价14号是应声大涨。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白宫的新闻秘书呢扎卡利亚的处女秀川普按赞。白宫的新任的新闻秘书呢扎卡利亚13号首度的主持记者会，这场的处女秀呢虽然因为生硬的表达口误以及呢短促的一个问答时间成为媒体呢评论的焦点，但美国总统川普呢对他并非十全十美的首秀呢仍是给予了肯定。他说，我觉得他表现得很好。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亚洲的燃料煤价呢是斤斤涨，亚洲发电用的燃煤料价格13号呢攀抵了两年多的高点，原因除了中国的一个产量减少，还有印尼出口限制导致了供应紧张之外，发电厂的一个囤积库存呢来满足了冬季的取暖需求，也使得需求呢进一步的升高。煤价的后市呢取决于天气，而如果声音现象带来暖冬，可能就会限制煤炭需求以及价格的涨幅。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路拉拢了法德，而缓和了中欧贸易的终端。正当这个欧盟的领袖峰会呢即将登场之际，北京呢也同步的与法国、德国等主要的欧洲国家互动。大陆的副总理何立峰呢13号会见了法国的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强调愿意与欧方呢在经贸领域持续的开展对话。中联部的部长呢刘海星他同日呢也会见了博纳，以及呢德国的驻陆大使安凯明，盼这个法国、德国能够发挥欧盟核心成员的影响力，透过协商处理经贸分歧。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美国通膨升温，十月升息几率飙。受到能源价格飙涨的影响，美国在九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月增攀升到0.6%的五个月高点，年增率攀升到3.7%，核心的 CPI 年增率2.6%，那么连同月呢增加0.3%，都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美国通膨升温而令市场压住了美国联准会在十月例会的升息几率飙升。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油价呢推升了美国九月的 CPI， 联准会升息压力增。美国劳工统计局呢在礼拜三公布了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经季节性的一个调整，月增为0.6%，符合了道琼经济学家的预期，年增的3.7%，高于预期的3.6%。而相关的数据显示呢，美国的生活成本持续的上升，通膨率仍远高于联准会呢设定的2%的目标。在今天的台湾醒报环宇版讲到，1400万入手私人岛屿，苏格兰的出售无人岛不一定呢需要亿万富翁也能够拥有一座私人岛屿。苏格兰呢舍德兰群岛附近有一座无人岛，近日呢挂牌出售，开价只有1400多万台币

起，总面积大约是110公顷，大约是154座足球场大小，有私人码头2座的淡水湖，还有移动的传统石屋。听起来呢，神仙般的一个岛主生活，而现实问题就是没有公共电力，出入呢全靠船只。如果想要改造成度假胜地呢，开发的一个审核也得呢先过地方政府关卡。工商时报在国际产业讲到了消费冷，而欧洲精品的巨擘市值呢大失血。欧洲精品的产业今年是步入了寒冬，而除了全球呢最重要的精品市场中国大陆的业绩疲弱之外，原本投资人呢寄望该产业的一个景气回升的一个期待落空，导致了欧洲呢前十大的一个精品业巨头的一个股价今年来呢都是纷纷下挫，合计市值蒸发掉了3500亿美元，约11.2兆台币。台湾时报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隔夜菜更美味吗？酱汁香料的口感层次多，隔夜菜是否真的更入味呢？澳洲的科学家透过了实验的测试发现，像是呢炖菜或者是咖喱等这些部分的料理，在隔夜之后呢，确实因为食材充分的吸收了酱汁以及调味料，展现出呢更具有层次的风味。然而专家提醒，并非所有的食物都适合久放，民众呢在加热食用之后仍需要到仍需注意这个食品的卫生与安全。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陆派团考察呢南竿岛群岛，而日本抗议。一个由大陆的黑龙江省的政府官员以及企业家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近日前往了俄罗斯实际的控制日本主张拥有主权的一个南千岛群岛之伊图鲁普岛，就是日本呢叫做折桌岛的一个考察。那日本外贸外相呢这个茂木敏充啊，他说绝对不能够接受第三国政府还有企业相关的人员像是进入到俄罗斯领土一样的登岛，并且呢开展活动，并且向中俄呢两国提出了交涉，要求妥善的应对。北京则是回应说呢，代表团访问的是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的南萨哈克林斯克，并且强调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胜利成果应该受到尊重跟维护。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陆九月 PPI 年增了5%，而创下超过4年高。受到国际原油以及有色金属的一个价格上涨的影响，大陆的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以及呢生产者的物价指数 PPI 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大陆的统计局14号公布，九月 CPI 年增0.9%，比8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是仍略低于市场的预期，大约1%。PPI 则是年增了5%，比8月上升了1.2个百分点，创下了2022年的6月以来最高。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陆的国台办说一家人呢有事多商量，而两岸的脑袋呢真的是不同频吗？艺人呢站台挺绿是引爆了风沙，特别是让蒋万安公开喊话盼陆方能够尊重台湾的民主生活。陆的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1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忆了记者，他说一家人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而另外呢大陆围堵了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会不会加深了台湾人的疏离感？陈冰华认为呢，打击台独与争取民心呢并不矛盾。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美军工新创呢是争相来台，在美国政府的牵线推动之下呢，美国无人机技术新创公司正涌向了台湾寻找合作伙伴，打造了无人机与无人艇。这项新兴产业能够打造呢，符合了美国军方的要求，避开中国的安全无人机的供应链，也提供了台湾吓阻中国侵略所需要的武器。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川普爆出台湾要买30%阿拉斯加 LNG。美国总统川普13号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呢造势的活动上宣称，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的20年内去采购呢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线计划，产出30%的天然气，并且将额外投资14美元，约新台币1413亿元，来确保该开发案顺利完工。川普呢盛赞这项合作是史上最大的交易之一，便强调呢台湾与其他盟友的

一个资金挹注保证了计划的成功。在联合报呢，今天头版呢讲到业者轰政府开发连三败，政府推动了离岸风电执行策略以及步调呢，引发不少的质疑。而就连呢来自了国外的离岸风电开发商也忍不住公开的开呛。丹麦的哥本哈根基础建设基金 CIP 的董事总经理徐乃文呢，他昨天表示，离岸风电的区块开发部分已经失败三次了，还要怎样？而当务之急就是好好的来盘点开放的一个海域、行政契约的解约以及中央与地方沟通，而不是急于推出第四阶段的选商。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头版呢，讲到路登这个泽桌岛考察，那么日的外相呛久不接受。大陆代表团近日因为造访了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而引发日本强烈的抗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14号在众院表示绝不能接受，并且向俄罗斯以及大陆提出交涉。大陆的外交部在14号不甘示弱，强势的回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同时呢，日本媒体14号报道，俄罗斯通知了日本将会在呢泽桌岛进行轰炸演习，并且封锁北方四岛部分的空域。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讲到，经济部说投资最高44亿美元，2032年供气。针对了美方所提出台湾参与了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一事，经济部在14号证实，经过将近有一年半的密集协商以及审慎的评估，中油已经跟美国的开发商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预估投资金额最高是44亿美元，最快2032年开始会供应国内的天然气。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在也说政府不能够对美方要求照单全收。针对了台湾中油呢参与了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仪式，经济部昨天表示，依目前的规划，合作方向呢包括了开采后每年采购600万吨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以及参与呢专案的开发，预估呢投资金额最高是44亿美元。经济部指出呢，这个计划有助于分散了天然气运输的路线以及地缘供应的风险，预计呢最快从2032年开始进一步的挹注国内天然气供应。中国时报的综合新闻呢，讲到说不介入呢台海冲突，而美国弃台论呢再起。美国政府呢对台奉行了战略模糊政策将近有50年，但是随着美国军力的运用日益受限，以及大陆的军事崛起改变了区域的平衡，美国有少数的现实主义战略家开始主张华府应该要转向的表明不会呢军事介入台海冲突，以避免呢美国还有大陆爆发灾难性的一个战争。但是相关的言论也引起了华府国安圈的一个人士强烈的反弹，大陆学者也说这项的主张是难以成为华府主流的思想。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环宇版讲到幸福童年攸关于快乐人生，而正向的经验可以帮助避免伤害。快乐人生的源自于童年的幸福时光。英国的心理学的研究指出呢，充满了支持与正向的一个情感童年的一个成长环境，能够显著的提升了成年之后的幸福感、社会信任以及归属感。专家强调呢，相较于单纯避免负面的伤害，正向的一个童年经验往往就是预测了成年心理健康而强而有力的指标。在今天的联合报焦点呢，讲到蒋万安今天会赴行政院说明。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的松山机场迁移计划呢，引发蓝绿的论战，而蒋今天呢将会亲自的列席行政院会，向中央说明松机的一个迁建规划。蒋万安昨天表示呢，国防部长郭立雄在2014年争取了民进党台北市长初选的时候，曾经提出如果桃捷呢通知之后就可以考虑松机的准备，他也很愿意跟中央好好的讨论沟通。郭立雄昨天说呢，如今他是国防部长，会把军事任务以及防卫韧性列为首要的考量。

0: 统叫做 DCH 破样本
1: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down 问黑
0: 第二件我体统要按理开先抽体样币总得停停走出去
1: 体统体要的时间因为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砸伤
0: 很多体统先破下样肤问黑先保护起家等体统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1: 体统发生的时间先向平安再向苏山先救起家再天数配你
2: 了解体统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机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在台65线呢，北上泰山的往五股方向沿线那个路灯都没有关哦，所以呢，朋友经过时候注意一下啊，小心。这是台六十五线啊，台六十五线北上，现在泰山的往五股方向沿线那个路灯呢都没有关哦，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宜兰出口跟入口这个内侧车道有移动清扫的工程了，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国道5号南下。宜兰的出入口这个地方内侧车道上，台65线呢南下4公里，在新庄二前的中间车道有雨伞的掉落，好，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也小心。这是台65线呢在南下4公里新庄二前的中间车道上。那现在目前台北市呢养德大道上山的方向车子相当多，尾端堵到了芝山路喽，所以经过这个路段也要耐心一点哦。好，台北市呢现在新生高架桥往北，在金山南路一上来的外侧车道有散落雾哦，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台北市新生高架桥呢往北哦，在金山南路一上来的外侧车道上，所以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这个散落雾。
0: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

0: 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2: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长照篇。

0: 长照篇，欢迎我们的资深长照照护员哈哥，哈哥早安，
1: 各位听众早安。
0: 其实我们台湾人很喜欢拿日本的社会做一些例子啦，因为日本其实在很早就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社会，所以他们现在整个不管是硬体软体都为着在日本里面这些高龄长者呢做很多的一个不管是报道啊或者是分享啊，就让我们知道说要怎么样在年纪长的时候还是可以好好的活着的。对，那台湾现在也是都在讨论这些议题。那今天我们要分享一篇文章，它是天下杂志里面它讲到日本有一个仁瑞奶奶，她今年是102岁。那102岁呵呵，台湾呢现在的平均年龄大概差不多80几岁了。
1: 是的。
0: 好，那在不久之后可能90几岁都可能是指日可待这样。那我们怎么样看到这102岁的日本的仁瑞奶奶，她在生活当中有5个原则使她可以活出乐活人生。
1: 是，我们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就跟我们之前有跟分享的那个就是爬富士山的爷爷那个是一样的概念。就是每个人其实都要设定一个目标。那今天那个奶奶也是一样，对自己有设定一个很棒的目标。其中第一个目标叫做喜欢自己。
0: 对，
1: 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觉得你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可能开始不喜欢自己了？
0: 有可能。
1: 对，那有些很多状况底下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进去每个家庭里面，每个爷爷奶奶其实都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莫名的抗拒感。
0: 对，
1: 因为他觉得说我以前好好的，我怎么到现在变成这样子？
0: 对 对啊，
1: 所以他不敢出门了。那子女就算在鼓励他，他都没有办法。为什么？是因为他害怕被邻居问。邻居看到他就会开始上下检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很有趣？也是很没有办法无奈的现象，就是你一出去认识邻居，然后邻居就开始对你灵魂拷问。所以变得是他慢慢的不喜欢自己了。对，所以我们要解决的其实是软体的。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参考日本吗？日本其实它也面临到这样的状况，是它其实硬体做得不错。它也面临到了，其实如果老人家不出门的话，或者是抗拒长照这件事情的话，它的软体要怎么处理？其实我们在国内是蛮比较没有提到这样子的状态。我们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分享。那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保有自己的步调。比如说两夫妻，我们的概念是这样子，如果两夫妻其中一个到了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浅眠，然后另外一个他比较需要晚上的时候起来上厕所3次。请问上厕所3次的时候，那个浅眠的要怎么睡？
0: 对啊，就被影响了。
1: 那我们是鼓励他们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分房吗？或者分床？就是一个主卧室里面有2张，就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有2张单人床。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他们通常会拒绝？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0: 没有空间吗？
1: 不是没有空间，比较多的状况是没有那个想法。他们认为夫妻就是要睡在一起，
0: 就像黏在一起的感觉，
1: 但是两个人就互相干扰。
0: 没错，
1: 那一个没有睡饱的人，
0: 对，情绪就不好了，
1: 情绪不好。然后就是白天的时候就一直
0: 吵架。
1: 然后第三个就是重视独处的状态。
0: 对，
1: 其实我们久了之后，我们进去每个家里面都会发现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家的空间怎么样创造可以独处的状态。
0: 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个？
1: 现在蛮多夫妻都会有开始有这样的概念了。我们以前的概念

0: 叫断舍离，
1: 嗯，
0: 有听过这个
1: 有
0: 听众朋友听过这个，
1: 也是日本这边传来的。
0: 那断舍离这个概念是，我们家其实堆了太多你用不到的，
1: 是，
0: 你是不是要先把家里面的东西先清空？
1: 对，
0: 清空完了之后，空间又变大了，
1: 嗯。
0: 那相对的夫妻两个就可以开始规划自己的小天地，
1: 嗯，
0: 他就不会说在走廊磕磕碰碰的，如果碰到了，然后又加上那天发生一些、那个争执，
1: 嗯，
0: 然后又引爆成大的争吵。
1: 对，
0: 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个方式来看看大家能不能稍微调整一下，
1: 嗯，
0: 彼此给自己独处的，比如说你有两间房、那就设计一间书房，那一个人可以在里面冷静一下也是不错、
1: 对，但我觉得独处时间如果在家里面硬体的一个受限之下，也不见得要在家里了。
0: 是是是，
1: 有时候你去公园坐一坐独处一下也蛮好的。
0: 我们就发现这个也是很有趣的故事、我们有一个奶奶，有没有，她不准她先生到外面去、因为她会觉得她先生长太帅、然后到公园里面就会被另外的奶奶搭讪、然后她会观察她老公回来的时候是笑的还是不笑的、如果一笑的她就说、又去有没有搭讪谁啦、有没有，所以 也很无奈嘛。
1: OK、
0: 所以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而做不同的设定。
1: 好，所以这是日本的这个折袋奶奶她的五个原则。第三个第四个呢，
0: 第四个就是你要懂得要称赞。
1: 称赞、
0: 对，称赞的意思就是如果有人来服务你的时候、你可以试着说有你真好、没有你来服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做的每件事情我都说哇好赞哦、有没有，谢谢你来帮忙。其实我们的长辈很难说出口这个，对，自己问自己就知道了嘛、我们要如何称赞别人？
1: 你的句子太长了，
0: 对，句子太长了，对。那你干脆简化说说，
1: 好啦好啦，
0: 有你真好，是不是很棒？
1: 拜拜拜拜。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要珍惜不起眼的小事物。其实有一些居服员他蛮细心的、他可能去服务的时候，他会顺手帮忙整理，
1: 哦，
0: 有没有？那整理的时候也会产生麻烦，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因为长辈会觉得他不见东西了嘛。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有了这个、可以帮你整理家里面的人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减少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换个角度想，那其实每一个小事情都是从非常小的东西开始堆积起来的。
1: 对，
0: 好，累积起来的感恩、然后累积起来的不满跟抱怨、那我们可以试着用自己的想法来去修正它、对，这是蛮好的一个概念。
1: 了解。好，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天下杂志这一个文章，日本102岁瑞瑞奶奶的五个生活原则，那刚才呢非常谢谢阿哥跟我们讲到，第一个喜欢自己的全部哦，
0: 是，
1: 第二个要保有自己的步调，第三个要重视独处的时间，第四个就是要有一个口头禅，就是一直赞美嘛，赞哪赞哪，第五个就是珍惜不起眼的小事事物，
0: 是，
1: 然后希望呢可以帮助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在面对一个超高龄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成为一个活得很好，跟我们折袋奶奶一样的乐活人生。
0: 是，
1: 好，非常谢谢哈哥。
0: 好，各位听众，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10月15号，不圆满中的圆满，离婚状态下的合作式父母。
0: 合作式父母指离婚后约定透过两个不要，不要藏匿未成年子女，不在未成年子女面前批评对方，三个努力，教养方式一致，探视或照顾，保持良性互动，共同关注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5了，来我们看一下现在有些路况要提醒听众朋友。刚才呢讲到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的出入口内侧啊，移动清扫工程现在持续当中。那另外呢，台65线啊，北上泰山往五股方向，这个沿线的路灯都没有关，它还是一样啊。好，台北市呢现在新生高架桥往北，在金山南路一上来，外侧有散落物，那现在还在这里，所以呢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啦。这是呢台北市新生高架桥往北，在金山南路一上来的地方外侧车道上。那另外呢就是台65线南下的4公里啊，新庄二前的中间车道雨伞掉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好，所以呢经过呢台65线南下4公里，在新庄二前的中间车道也要小心。好，台北市现在目前看到养德大道呢上山的方向啊，这个车子很多，尾端堵到了福林路跟雨农路口这个地方了，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呢要耐心哦。好，这是呢在福林路跟雨农路口现在已经好塞住了。好，台北市的东华街一段的往捷运站的方向啊，靠近那个明德国中，中间车道有公车抛锚停放在这里，

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这是在台北市的东华街一段呢，往捷运站的方向靠近那个明德国中的中间车道上。国道一号南下的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有黑狗误闯上来，现在后续也正在处理，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也小心一点。那现在跑到内侧去了哈，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2公里五股转接道这个地方啊，所以呢驾驶朋友。

民警还有义交都在加强的疏导当中啊，所以如果你被塞在这里呢，麻烦要耐心点。这是佛和桥往台北市下桥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好，那再帮大家更新一下。好，最后我们看到，是的，在新店的水块呢往北，现在新店端一上来外侧说有大客车自小客车发生追撞，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了。这是呢在新店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一上来这个外侧车道上哦，所以呢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好，以上呢就是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情况啊。那昨天呢去帮这个小朋友上课哈，因为我有一个现在四岁多快五岁的一个小朋友呢哈，在跟我补习在上课。那这个小朋友呢其实他在学就是中文了哈，那因为那个爸爸是一个老外，那他的英文也说得非常的好哈，那中文就我负责教他这样。那其实呢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情绪很多变的小孩，好，就是可能在上课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突然心情不好啊，有时候突然心情很嗨，好，就是这种比较艺术型的性格这样。所以呢好，昨天就在学一些猫咪的哈这个表情啊，真的是太有趣了哈。那其实这个孩子呢好，就是一个很自然然后很大方然后也乐于去表演的一个小孩这样。那就让我想到今天呢在前半个小时我们突然有讲到就是一个英国的心理学的研究哈，他说呢一个孩子呢如果在充满这个支持还有正向情感的这个童年成长环境啊，那他就会很显著的提升了成年之后的幸福感，好，就成年之后的幸福感还有社会信任跟归属感哦。因为昨天他这种很可爱的模样啊，就是给身边的朋友看哦，他就说啊，这个感觉好像就是非常快乐的一个小孩。的确呢好，这个爸爸妈妈呢好，就是给他一个非常快乐的环境哈，去成长哈，就一个很幸福的家庭这样子哈。所以呢，我看到这篇报道呢，我就觉得说，哎，真的好像家庭的一个支持，还有给他一个正向的情感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呢，其实是可以帮助他呢，就是在长大之后面对这个社会，会有更多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反应啊。那这个研究呢，其实不是只有英国在做的研究，它包括找到了美国还有日本啊，就是三个这个文化背景的非常不一样的国家，然后针对了18呢到34岁的成年人去进行调查，就发现呢，如果他在童年的时候他获得比较多正向的支持的这些受试者啊，他在成年之后他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的状况，或者是他会有比较高的一个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比较低的这个焦虑感啊。那当然啦，这个研究呢他就是针对刚刚讲到这三个国家嘛。事实上呢其实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呢都压力很大哈，所以呢其实这些孩子在长大之后在面对整个社会的一个演变哈，那他们的一种态度啊或者是他们的一种反应啊，就跟他的童年成长是还蛮有关系的。其实事实上呢其实反过来说哈，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呢他的童年时光并不幸福，好，那事实上其实也会影响到他在成长过程里面，甚至现在他在面对人生的好这些挑战呢，好，他也会有不同的一种好这样的一种反应出来这样。好，所以我们常说哈，就是你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你也开始呢去看他这个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哈，就是原来生长的这个家庭呢带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其实跟他现在的一个表达跟反应呢其实也有蛮大的关系。好，所以呢好，就鼓励收音旁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是爸爸妈妈，你有小朋友在家，记得哦，要给孩子一个快乐的人生，就要给他一个童年的幸福时光哦。好，那今天的新闻里面呢就是讲到中国时报说顾立雄呢曾经提出要签这个松基，而蓝则是宜，这个是昨是今非啊。好，联合报呢讲到说要开拓这个市场，而我生鲜的凤梨明年是有望呢消美。工商时报讲到黄志芳说 AI 的气候变迁呢台湾拥有三个优势。联合报
报讲到三强的一个竞逐啊，先进制程超车了台积，是靠着三个关键。自由时报提到陆委会呢批中共而干扰民主选举，而在联合报讲到蓝志怡呢是查会了 KPI， 而法务部呢则是否认。好，自由时报呢讲到台东的议长吴秀。

华家族又再报这个特权呢开大陆啊。然后在今天的台湾行报提到民调跟他家的落差悬殊吗？学者说其实目标在中间选民。好，自由时报呢讲到台湾的凤梨啊，最快明年会输美啊，这个因为之前中国是刁难这个进销啊。好，工商时报呢讲到公股营的调薪空间，财政部长说会积极来争取。中国时报呢提到了资料中心的用电标，而台电要提共同的投资。自由时报讲到太阳能的产业啊，谷底已过，那么业者也布局了屋顶型还有 AIDC。 好，那么在今天的台湾行报呢有提到贾永杰的一个被询遭嫌穿着而正式的标准引论战。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提到了反转讯号不明，会是变数大。中国时报讲到药局呢是没有这个降血压的药啊，领药得跑这个医院了。好，台湾行报提到了台北市的辩论谁真心呢，协商卡关各有说辞。在今天的自由时报提到了砍树的争议频传，台北市呢设小树保卫站呢来公查询。中国时报呢好讲到新安市场进驻了12组的清创品牌。好，最后呢看到台湾行报提到了新版的校事会议只有微调，而教团呢盼能够废止以及补偿入法。好，今天呢好，其实在联合报呢有这个一样就是一整篇的一个报道，针对了论坛版了哈，针对这个超高龄社会台湾呢怎么样在一个保障的上面的一个好给予跟转型，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的一篇文章，因为他访问到很多的专家学者哈，透过呢这些专家学者他们提出来的一个超高龄社会里面的一个保障的需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呢好，就是怎么样去设计这些保障呢，其实是蛮重要的。那如果你也想了解的话，可以参考这个联合报今天的论坛的这个一整版的一个报道啊。好，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今天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庸碌的好朋友笑华，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陪伴大家咯。等下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我们就明天早上7点空中准时见面，拜拜。

0: 听众朋友，行经台北市空品维护区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中山南北路、复兴南北路，柴油车与施工机具需要取得标章，机车需要定检，违反者处新台币500块钱到5000块钱的罚锾。详情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左流右心加倍安心，流感及新冠疫苗自10月1号开始分阶段开打，接种疫苗可以提升免疫力，是预防感染后重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请长者、孕妇及具重症风险等高风险族群洽合约医疗院所接种。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来到了礼拜四，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水汽会增加哦，尤其像是宜兰地区的降雨就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点了。而在明天开始有16号到20号，水汽则是会变少，但是呢西半部日夜温差蛮大的，要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甚至可能会有出现局部摄氏20度以下的低温哦。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但是水汽会略微增加，就是今天会增加了。那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雨。那其中呢，宜兰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些。所以如果假设你是今天要往宜兰走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记得要携带雨具了。另外，在北部及东北部